因为为了报仇，花燕呢、变一条龙、去报仇。那么这个伤害到无辜、被这个上帝处罚、在琼池这个地方啊，变了一个龙身、没有水、只有泥巴，而且又年年、干旱、身上、又有小虫、在咬它。可以说呢，这个内外热闹、加上、这个身上84000鳞甲当中、那个龙啊都有鳞甲，都有生那个小虫、在咬它、这样婉转、非常困苦、这个受苦、可以说不知道呢时间了、所以经上讲地狱一昼夜，人间500年。那么有一天呢、忽然遇到佛了、遇到释迦牟尼佛、那么他求佛给他救度，放下呢过去的这个冤仇、皈依了三宝，所以他那个龙身呢、也就不见了、这个又恢复啊这个人身、男子身。昨天我们学习到浴佛得度、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周安世居士他有一段啊说明，说明这一段啊可以说是一个补充注解啊，来给我们解释这一段里面的因果报应啊这些道理事项。可以说补充。那么龙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肉眼啊，我们见不到。我们现在能见到呢，大概是刻在啊那个石头上，是吧？刻在石头上啊，那个龙柱，那个龙柱。那么他，我们这个龙我们没有见到。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啊，看到这个刻的龙柱，他那个形状、那个样子，他怎么给他画出来？怎么给他雕刻出来？在我的推想当中啊，可能有人见过。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小时候啊，他说他见到龙啊，被吊在天上，但是只看到龙尾巴啊，龙的头没看到啊，在福建啊建瓯。那么龙有没有啊？我们佛弟子啊，总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我们受过三皈依的佛弟子。就是以皈依法，佛不在了，就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那么经典有记载啊，那决定是事实真相，的确有龙啊，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这个事实啊，因为佛没有妄语，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事物啊，佛全部都能见到，他不是猜想的，也不是推理的，是亲证的境界。所以佛经给我们讲了，我们就可以相信了。如果经典没有讲啊，那我们只能存疑，无法相信。那么这里按经典

脸上讲的啊，说龙有胎卵湿化四种，同样是龙啊，但是这个龙啊，它种类也很多种。那么大体上呢，分为胎卵湿化、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种。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胎生的啊，那个狗啊、牛羊猪啊，这些也是胎生的。那么鸡鸭鸟是卵生的啊，另外还有湿生啊，湿生啊就是像这个湿地里面的生物，潮湿的地方在那生长的生命啊。另外化生啊，它是变化出来的。那么楞严讲了十种十生啊，那么一般讲的简单啊，胎卵湿化四种。那么龙这个种类啊，也有这四种生命。其间苦乐相去，不次天烟呐。啊，同样是龙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啊，其间就是这个当中啊，同样是龙，但是呢，有的龙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有的龙啊，那是在受苦受难的。啊，这个苦乐相去啊，相去就是。它这个差别啊，不次天烟啊，就是不止啊天地之别啊，不止天跟地这样的差别啊，那个差别更大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快乐的非常快乐，受苦的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中国传统啊，啊，我们中国人说龙的传人啊。那么好像有这个习俗啊，遇到龙年啊，大家都想要去生小孩啊，啊，就生出来啊，就是龙子龙女啊，有很多人啊。就想利用这一年啊去生孩子啊，在大陆在台湾啊，我听说好像都有。那么龙年那一年生的就很好嘛啊，如果看我们看到这一段啊，龙有胎卵湿化四种，其间苦乐相继，不次天年。啊，所以龙啊，你要看什么龙啊？什么样的龙？有福报的龙，还是受罪业的龙？啊，我叔家我二哥啊，他属龙，很会喝酒，所以我们给他称叫醉龙，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所以叫醉龙啊。反正碰到酒没有醉是不肯罢休的。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读了佛经啊，我们的见识就广了啊。如果我们不读佛经啊，啊，只相信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这个，真的是坐井观天呢。啊，坐井观天呢，你一个人坐在那个井下面，然后往上面看呐，啊，那个井啊，那个口径不大啊，然后呢，看了那个天空就那么一点点。以为天就那么大啊，实际上啊，宇宙间无量无边的事事物物，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啊。只有佛彻底明了啊，所以说杰罗龙王云。啊，龙气之中或有享福如天。

阴神者，或有受苦如地狱者，或有等于人畜恶鬼者，各随树叶受报。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啊、是梭羯罗龙王讲的。梭羯罗龙王啊，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啊，翻成我们中文呐、啊，叫做咸海，啊，咸海，啊，又翻为龙王，啊，就是咸海，啊，梭羯罗就是咸海。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个海水都是咸的。啊，那么梭羯罗龙王及咸海中啊177个龙王当中第七个龙王，我们听过净老和尚讲十善业道经，这个十善业道经啊，是佛无问自说的一部经典啊，没有人请问，那么佛自己就说了啊，这个叫无问自说啊，就如同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那佛自己主动啊对这些弟子来讲，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无问自说。佛到龙宫去给梭羯罗龙王讲这部十善业道经。那现在讲到呢，哎，佛到龙宫去这个讲这个十善业道经，那个在海底里面有龙宫吗？啊，现在那个潜水艇潜下去啊，也没看到龙宫啊，就像那个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也没有看到月宫，也没看到上帝。啊，于是乎啊，看不到，那么他就认为就没有了啊。原来这个是神话传说啊。那一般人啊，他总是认为这样的。那么有一些是虚构的，啊，当然我们是不足以采信。但是佛在经上讲的，那可不是随便讲的。啊，你世间一般的正人君子，他都不会随便乱说话，那何况佛呢？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他讲的话句句真实，啊，也不会讲太超过，也不会讲不到，啊，十分讲十分，九分讲九分，啊，不会夸张了，啊，也不会保留。那么有关龙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华严经啊，以前我刚出家呢，就跟一个法师啊，我们两个在辩论啊，辩论啊，他说龙树菩萨呢去请华严经啊，是到龙宫请到我们这个我们根据记载是龙树菩萨呢到龙宫请华严经请到人间来啊，记载是这样。那么这个法师呢，他说呢，这个龙宫啊，其实不是在海里面那个龙宫，而是印度啊，这个一个地方的名地名啊，叫做龙宫。后来我就根据我说你讲的跟这一段记载

不相符合啊。啊，我说这个里面记载的，他明明是说龙柱菩萨到龙宫，取到人间来，啊，是龙宫把这个经请到人间来，那可见的这个有龙宫了，啊，不然呢，他说从人间从龙宫请到人间来，那这个话就讲不通了嘛，啊，既然在人间的一个地名，那怎么说取到人？

我们如果知道有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对这桩事情也就不会有怀疑了。在我们中国这个小说里面呢、啊这个也不是小说啊，像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他都有记录这个公案啊，在那个河啦，龙变成人啦、出来。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啊，他那个不是虚构的，不是说我们演电影编剧自己去编一个故事啊，不是。他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那么在台湾的新闻报道啊，它没有限制啊，所以这个以前台东一个在台湾台东一个市长啊，他去砍了一棵千年的古树啊，就是被那个树神啊给他砍断他的脚筋啊，那个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报纸啊，这个人还在啊，我们可以去采访啊。啊，还有这个，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可能大陆就看不到的啊。那个新闻啊，就是美国 AA 的飞机啊，以前我们去达拉斯啊，都是飞机坐到加州，然后转 AA 的飞机到达拉斯啊。AA 的它的总部在达拉斯啊，有一个开飞机的被附体了。开飞机的正驾驶被护体了，你说这个危险不危险啊？还好那个没有闹成事情啊，还好还有副驾驶在啊。这些事情啊，我们人生的经验看多了。那现在大陆上很多护体的，你去看那些，他装得出来吗？装的你也看得出来，不是装的你也看得出来。所以那一年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做百期训练，好像隔壁一个寺啊，那个寺是哪一个地方我忘记了，那个一个法师啊，专门给人家做助念，专门处理护体的，反正的助念啊，只要呢不求变好，要求往生的，都送到那边去啊，他负责啊助念送往生。有一次他到金山寺找我了，然后就跟他聊天啊，聊聊。当然他常常接触这个事情，你常常给人家助念，常常处理这个护体的事情啊，他见闻就多了，什么样的他都会看过。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人给他讲说：“哎呀，那是人装的啦，什么护体。”他就讲啊，他就给他讲，他说他给那个人讲，装的好啊，那你也来装看看，看你能不能像他那样装，他说他头在撞墙壁，你装看看，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要以很客观的一个态度去观察，不能自己一个主观的观念去看。如果自己一个主观的观念去看啊，那都会看错了，就不能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这里讲这一段啊，就是说杰罗龙王，他就说出啊，他们龙趣之中，这个差别很大的。所以不是说龙就是很好啊，你看什么龙啊，有福报的还是没福报的啊，还是有罪业的龙。那么有福报啦，他享福就像天神一样。如果有罪业

龙啊，它受苦就像地狱一样，啊，还有等于这个人道的龙，啊，畜生道的龙、恶鬼道的龙都有。那么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各随树叶受报，各个呢随着自己树世造的善恶业啊，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离不开因果报应。昔世尊与无量菩萨说法，有一盲聋居热水中，变身鳞甲内，为小虫所扎食，毫无忘救。啊，这一段呢，啊，是昔就是过去啊，世尊啊曾经啊与无量菩萨说法啊，就是给无量无边的菩萨来讲经说法。那么当时啊，有一条盲聋，盲聋就是眼睛瞎掉的聋。那么他这个这条聋呢，他住在热水当中啊，那个住在那个热水当中呢，啊，那这个热得不得了，而且呢，整个身体的鳞甲里面呢，啊，还有小虫。啊，来咬它，来吃它，扎实就是来给它咬，给它吃。那它是真的是痛苦不堪，啊，这受不了了，啊，所以嚎呼忘救，啊，这个嚎呼啊，就大声嚎叫，啊，希望啊来救他，啊，希望有人来救他。又有无量恶龙啊，泪雨如下。那么又有无量啊，就是这个数量太多了。那么流泪呢，就像下雨一样。啊，请教世尊啊，他们是什么术士啊？是造什么因缘啊？现在得这种果报，佛为一一开导。令其受三归五戒，而后诸龙得脱苦趣。那么佛给他讲经说法，啊，给他受三归一，啊，还有受五戒，啊，那给他说明啊，你过去是造什么因，这一生得这种果报。那么要得到解脱呢，就是要忏除业障，忏悔业障，啊，要改过，啊，把过去啊那些错误的因、恶因呐，啊，改掉，啊，不要再造了，啊，这样啊，他就能得解脱了，啊，所以这些龙啊，听到世尊说法，个个都得到解脱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六道众生想要脱离生死轮回，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是最主要的。啊，听经闻法才能明理，才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知道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可见得啊，讲经说法是佛陀教义主流的教义，啊，这是主流的。那么这个公案啊，详《大集经记龙品》啊，详细记载在《大集经》啊，记龙就救济这些。受苦的龙，啊，得解脱，啊，有这一品经，说信乎，啊，信乎就是要相信，啊，佛为三界大师，四生慈护，光之所足，能使盲视龙纹、薄形、牙鱼也。啊，那我们要相信啊，

佛是三界的大导师，啊，是大导师，四身慈父，啊，胎卵施化四种生命，啊，慈悲之父啊，啊，来救拔这些众生的苦难，啊，所以光之所足，啊，足就是像点蜡烛啊，啊，这个烛光。佛的光啊，如果我们接触到了，啊，能使盲视，啊，你眼睛看不到的人，哎，眼睛能看到了，啊，聋闻，耳朵聋的人呢，啊，哎，他就可以听到了，啊，跛，啊，跛就是这个手脚残疾的人，啊，不能走路的，啊，他可以起来走了。哑语、哑巴的人，哎，他会说话了。啊，这是接触到佛光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些盲聋喑哑啊，这些残疾的人呐，啊，都能恢复他正常的视觉。那平常人呐，啊，那他的六根呐，啊，就更加殊胜了。啊，六根的功能就更加殊胜了，啊，所以佛光铸造啊，啊，让我们身心清安，烦恼清，智慧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帝君往昔呀，因闻歌有感，遂至下车投拜，则智慧灵根直知者良厚，以其面睹慈龙顿间树叶也。这个文昌帝君啊，往昔就是过去世啊，啊，因为听到歌有感，啊，听到人家唱佛歌啊，赞美佛的歌，他有感动，啊，那么种了这个善根，啊，所以就下车投拜。那么现在呢，我们做法会啊，啊，这些唱念啊，也就是佛歌了啊。有很多人啊，啊，听到我们法会啊，唱念啊，很多人也是闻歌有感，啊，闻歌有感。有些人没有学佛，那么他的家人过世啊，参加法会，哎，他就给他种善根了。啊，他就开始来接触佛法的，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这是文昌帝君讲他过去世的啊，在以佛法这里种善根的因缘，啊，所以有智慧灵根呢，直知者良厚，啊，那过去世啊有种这个深厚的善根，啊，所以他。有这个因缘呢，啊，可以见到佛的慈容，啊，见到佛呢，就顿间树叶也，啊，顿就是很快啊，他过去造的那些恶业呢，就消除了，啊，我们讲消业障。这是见佛的功德利益。所以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啊。第十三观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念佛，啊，这个心要很静，心要很定，啊，观想才能成就。那第十三观啊，观相念佛，啊，观佛相，看佛相，啊，这个比观想要容易，啊，但是要有时间。啊，那么在观经讲啊，但观佛像得福无量，啊，你就是看佛像啊，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啊，也功德不可思议，啊，是最方便的一种。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则啊。幽冥交理

这个幽冥啊，幽就是阴间，幽暗之处。这个幽，这个轨道阴间呢，见不到太阳光，就像我们快下雨啊，阴天一样，所以它那个世界呢是幽暗，那么明就是阳间，在阳间呢，在人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太阳。这里幽冥交理，交就是互相的，理是治理，就阴间阳间呢，互相治理，都要治理。我们看下面这个文，《易经》曰：“予以先世有善政，天年辅尽，即生于舜帝永和间。所谓张孝充泽。”其余也，盖有不忘其故称也。虽未登显示，乃蒙上帝旨，必于日应事物，夜至幽冥。凡人隐微之事，于皆知而极之，以致灵鬼邪祟，无不异焉。这个是又是一世了。那么这一世呢，前面脱离这个龙去了，脱离了。帝君他自己又讲说：“予以先世有善政那么过去前面造业去杀害很多无辜的人，受了罪报遇到佛这个业障消除了。那么在过去他也是有善政善做好事。”说天年刚辅尽天年就是刚刚受尽刚刚他的寿命这个尽了，死了。那死了之后呢，他就投生于舜帝永和间就是讲他投生的时代这个舜帝永和就是东汉。这个永和是汉顺帝刘保他的年号刘保的年号这个是在西元136年到141年那这个顺帝也做皇帝也做了5年做了5年。那么他在这个时候降生那么降生呢，他还是姓张就所谓张孝充者其余也当时的这个张孝充就是舜帝永和间那个时候有一位张孝充，就是他。那么有不忘故称也，他也没有忘记他过去这个称呼过去这些称呼他没有忘记。

虽未登显示啊，然蒙上帝旨啊。当时啊，他虽然啊没有做很大的官啊，但是呢，蒙上帝啊，玉皇上帝的懿旨啊，上帝啊降这个旨啊，这个懿旨啊，就是叫他呢必以啊，必就是以变啊，就是日应事物，夜至幽冥啊，就是你白天呐、啊，在我们人间呐、啊，应这些事物就是办事；白天在阳间办事，夜至幽冥啊，晚上啊到阴间办事。那么换句话说呢，白天也要上班，晚上也要上班。啊，白天在阳间上班，晚上到阴间上班，哎，躺到床上啊，没有休息，要到阴间去上班。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引用章太炎的《老业户》啊，这个曾经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啊，好像去代理一段时间。啊，到了晚上他睡觉啊，就有两个小鬼抬了轿子啊，就来抬他去上班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民间讲叫走阴差的啊。所以凡人隐微之事，愚皆知而及之，啊，就是凡是人呐、啊。你很隐秘、很微小的事情啊，他都知道。啊，白天在阳间，晚上到阴间，啊，所以人的、啊、所有的事情啊，他通通知道。啊，那么知道呢，及之就把它记录起来。那么我们看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啊，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所以人啊造善事做恶事啊，他都有这些鬼神啊，他都有档案都有记录的啊。文昌帝君啊，他也是做这个职务啊，这个工作，以致灵鬼学祟无不异焉。那么这些灵鬼学祟啊，他没有一个不预先知道去处理的啊，所以很多问题啊都是他在处理。那么下面呢，他这个办啊，这是文昌帝君讲的啊，在东汉那个时代，那周安世居士是清朝这个时代，那相差的时间呢、啊，很长了，啊，一千多年。那么按呢，太仓有人呐、啊，曾见异于明。啊，这个见异啊，就是异就是意思。这个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说被抓公差。啊，或者呢，啊，这个公家政府啊。啊，要找我们去做事啊，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一般讲服役、服劳役。那像台湾呢、啊，我们这个男子啊，20岁就要服兵役啊，政府要征召要服兵役。那这个人啊，太仓就是江苏最南部啊，江苏省最南部。那么有人啊，他就是晚上啊，要到阴间去服役了，啊，去办这事。每次丙夜啊，就到三更半夜，到晚上12点呢、啊，集体江人，啊，就是每到晚上12点呢、啊，凌晨12点，三更半夜，他整个身体啊，就僵硬了。就冷了，
啊，那这个时候啊，他的神识就到阴间去了。那名师授予一牌一杖，名师啊，就是阴间的官府啊，好像阴间的法院一样啊，名师啊，授予一牌一杖啊，就是一个牌，那么杖就是啊，长长木头的啊，好像我们拐杖啊那样的。那么一个牌啊，这个牌子上面呢、啊，皆列所居人姓名啊，这个牌子上面呢、啊、都列出来啊。那么你今天呢、啊，要去抓哪些人啊？那个姓名啊，都列在这个牌子上面。那么他这个杖啊，一接到手，一入手，杖一入手，顷刻穿山入海。啊，他这个杖啊，一拿到手啊，马上啊，他就能够啊，穿越这个高山啊，入到大海。啊，就是呢，他这个行动啊，就很快速了，啊，而且没有障碍。将所居人护杖头啊，那么将所居的人呢，抓到的人啊，就把他绑在那个杖的头，绑在那里。虽多至几时，其轻如雨。啊，有时候呢，多到呢，每一次啊，绑了几十个人，但是呢不重。啊，那个很轻，好像鸟的羽毛一样那么轻。啊，他每天晚上啊都是干这些事情啊，都是抓人的。一至天明呢，便与平人无异。那一到天亮了，那就跟我们平常人一样了。那么这个人呢、啊，坐的时间久了，心甚厌之，百计莫逃啊！啊，心呢很不喜欢再做这个工作了，啊啊！但是呢，没办法啊，他也逃不掉。反正到晚上啊，他就到阴司去。后来呢，他遇到一个出家人，有生啊，有一个出家人呢、啊，劝以出家受菩萨戒，劝他出家了，说你不想干那个事情啊，你就发心出家啊，来受菩萨戒。从之啊，从之就是他接受了，啊，听这个僧人啊劝导啊，劝他出家去受菩萨戒，啊，他就接受了，他就出家去受菩萨戒。而后其意遂解、啊、他一出家去受菩萨戒呢，啊，阴司也就没有再来找他了、啊啊、他这个意啊也就从此以后啊也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古今中外都有、啊、这个不是迷信啊，的确有这个事情。

啊，这则是幽冥焦虑啊，幽冥焦虑。我们接着啊，再看流死集体。帝君曰：“以以善功事修，见乎神职，而命在未尝者，犹不无志。”我们看这一段啊，那么帝君又讲了啊，这是另外一则了。啊，这是流死集体啊，被这个箭啊，很多箭啊射中身体啊。那么文昌帝君讲，以善功事修啊，因为过去啊做很多善事，积功累德，事事修行啊。因为前面呢、啊、有这个造了罪业，杀害无辜，那么遇到佛啊。继续修善，修善了、啊，那么他就渐渐恢复他的神职了，啊，渐复神职。但是呢，虽然恢复神职啊，而命债未偿者，啊，还有欠人家命债的啊，过去给。

人家杀害的，还没有偿还的，又不无智啊！啊，这个业力所牵啊，他也身不由己啊，由不无智就身不由己了啊，还要去还这个命债。护生于何硕啊？那么这个何硕是指古代啊，黄河以北的地区啊，包括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方啊，就又投身到这个地方来了。经云啊，术士深谷过于须弥山，所饮母乳多于大海水啊。这是这个小字讲啊，引用经典给我们讲啊，我们术士就是生生世世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那么一世，那么就有一世的身体、骨头。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的轮回啊，那个身体的骨头啊，如果堆积起来，就像须弥山那么高了。啊，那么每一生每一世出生啊，都有母亲啊，那么吃母奶啊，吃母奶那个奶水啊多于大海水，那累积起来像大海水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小字啊，引用经典给我们提示出来啊，也是告诉我们啊，啊，在六道轮回啊，如果不了生死出三界，那么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是非常痛苦的一桩事情啊。这个也是劝我们要觉悟啊，要发心求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才能得到自由，究竟解脱啊。现在的人讲自由啊，是在讲啊，哪一个人有自由啊？都是受业力所牵啊，因缘果报成熟了，不来也不行啊，缘尽了你不走也不行，自己无法做主，哪有自由可言呢？啊，所以经典讲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才谈得上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脱啊。我们大陆啊，啊，这个流行讲解放啊，解是解脱嘛啊，那解放也很好啊，你要求解脱啊，就要放下啊，所以叫解放啊。你放不下呢，你就得不到解脱。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从邓艾法属实，以为行军司马，劝艾从剑道出，省锋敌之祸，待其深入，遇诸葛瞻，徐以封王攘也，瞻不听。至于胶水沾之中间，于所当也，流矢遍及于体，沾方就擒，一意营救之，而已以创胜矣，盖向者穷此未尝之报也。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个邓艾

爱是西元197年到264年，距离我们现在的1800多年了。他是三国魏啊，三国啊，就是我们常看《三国演义》啊，这个魏就是曹操啊，曹操啊，他建立的国号叫魏，鸡阳人啊，这是古代一个县的名称。在西汉呢、啊，汉高祖7年的时候啊，治这个县。啊，这个时间大概公元前200年，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呢河南省啊，南阳溧河啊，河南省呢新野县东部偏北，他是这个地方的人啊，邓艾，字士载啊，那么。他的字叫士载，啊，古人有名有字啊，他的字是他的外号。士位至城阳太守，啊，那么士就是做官啊，在魏国这里做官，做到城阳的太守，啊，城阳也是古郡的一个郡名。啊，现在呢是山东省莒县城阳镇。那么太守呢是在这一郡当中最高的长官。啊，那么他的权力很大啊，下面的人呢、啊、他可以任免的。啊，这是太守。啊，都龙右诸军事啊，那么。都陇是唐朝时代啊所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广西省，广西啊，右诸军事追封邓侯啊，封侯了啊，那么这个官位啦也做得很高，魏伐蜀啊，那么这个魏国呢？要去讨伐蜀啊，这个蜀是在四川成都，那么他要去讨伐这个蜀国啊，爱都军至阴平道路，行无人之地700里至成都啊，蜀主刘善想那么魏伐蜀啊，这个邓艾的军队啊，从这个阴平道进入啊，这个阴平道啊，就是现在甘肃文县。啊，文献古一辈，这是甘肃省的阴平古道。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啊，进入四川，啊，从这个地方进入四川，啊，从这个。当时这个魏国的啊，在这个山东一带啊，一直到广西这一带啊，那么要去讨伐这个蜀国啊，那么要进入四川，从这一条阴平古道进入，那么这个经过的地方是没有人住的。

啊，没有人住的有700里，啊，没有人住的。那么当时呢，这个里啊，它是用这个360步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啊走360步，啊，360步这个距离啊，就是当时称为一里。那么这个360步，照现在推算呢，啊，我们说一华里，啊，等于是三国时候啊，那个一华里是1.33里。那么计算现在我们的公里啦，啊，这个当时700里啊，是现在265公里，啊，是三国时候的700里，啊，那个时候700里啊。换算了，我们现在公里是265公里。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啊，进入到四川，到成都，啊，那这个打仗啊，啊，他打赢了啊，这个蜀主就是刘禅，就是投降了啊，刘备的儿子，啊，就是蜀汉最后一个皇帝，啊，他在位呢是西元223年到263年，40年的时间，晋官为大尉啊，那这个大尉官也很大啊，就升官了，他打仗打赢就升官了。后钟会无谋反被杀，啊，后来被这个钟会啊诬告他，说这个邓艾要造反，啊，结果被杀了。啊，那么这个详细啊，在《三国志·魏本传》啊，详细的这些历史公案啊，在这个《三国志·魏本传》里面。那么文昌帝君这一世啊，他就升到和硕啊，就现在山东、山西啊、河北这个地方。那跟着这个邓艾啊，去讨伐蜀国，以为行军司马啊。那么他做行军司马啊，这个行军司马呢，就三国魏啊，咸熙元年，司马昭夹魏帝指长安啊。这时各王公都在邺啊，这个邺也是古代一个邑名，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啊。那么就以山涛为行军司马，所以这个行军司马这个称号啊，是从这里开始啊，从三国的时候。那么文昌帝君啊，担任行军司马啊，劝爱从剑道出，省锋敌之祸啊，他都劝这个邓艾啊，从剑道出，啊，可以避免啊这个锋敌之祸。锋敌就是被人家呢射箭呢，啊，这个灾祸啊，带其深入啊。那么深入之后呢，去遇到了诸葛瞻，啊，这个诸葛瞻是西元227年到263年。啊，是诸葛亮的儿子。那么遇到诸葛瞻啊，徐以封王琅也。啊，琅也就是现在山东的青岛，啊，临沂境内，啊，现在讲青岛市。那古时候叫琅也。遇到诸葛瞻啊，啊，徐就是说，允许答应啊，给他封王啊，在青岛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应该也是劝他呢啊，就投降吧，我给你封个王给你啊。那瞻不听啊，啊，那瞻不听，他就不接受了，不接受就打起来了，至于交水啊，交水就是两军交战。瞻之中间啊，这个在这个当中的中间呢，啊，以

当也，啊，就是文昌帝君，他就在中间的。那么这个射箭呐，流矢遍及遗体，啊，这个流矢就是那个乱箭呐，被那个乱箭呐射中他的身体，啊，那箭很多啊，都射到他的身体，啊，毡方就寝，余欲营救之，啊，他要去救他。这个而已以创胜矣，啊，他要去救啊，已经没办法了，啊，因为他自己 身上啊中的箭太多了，已经没办法了，啊，要去救这个诸葛瞻啊，这个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死了。那么这个因果啊，盖相者穷此未尝之报啊。这个盖相者就是往昔，盖就是因为了，因为往昔啊，他去用那个大海水去淹那个县城啊，淹死2000多人啊。那么他的冤家对头只有80几个，那可以说呢，有2000多条人命啊，都冤枉被害死的。那害死呢，这个有果报啊，啊，要偿命啊。那么这一次啊，这个战争啊，来偿还这个宿债。那么我们知道呢，那这些军人啊，大概也就是以前被他无辜杀死的人来投胎，啊，那么今天呢，啊，遇到啊战争啊，然后互相杀害，被杀死啊，该还的他就还了，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这是因果报应。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啊，知道这个战争啊，死的人啊，从因果观来看啊，事实上也没有冤枉死的人，都是冤冤相报了。啊，过去呢，我们杀他，这一生被遇到他来杀我们，啊，杀我们杀过头了，哎，下次啊，他在我们遇被我们遇到，我们又去杀他。互相杀来杀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我好像有一次听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以前录的那个录音带，他那个北清腔啊，我听我还可以啊，有些我还听得懂。他说有一个人啊，哎，知道过去式的事情。啊，他说呢，过去是啊，被国民党打死了，他就怀恨在心，然后投胎啊，当共产党，然后再来打国民党啊，那你就知道战争怎么一回事了，就互相杀，啊，杀来杀去的，啊，冤冤相报。那个这个总归一句就是杀生，那杀人有因果，你杀众生也有因果啊。啊，所以欲知世上刀兵劫啊，除非众生不吃肉。啊，这个世间呢，啊，你希望他没有战争和平，大家戒杀。啊，如果像不要说吃到菩萨戒，吃到五戒那就非常好。如果能吃到菩萨戒的不杀啊，连杀的心都没有了，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永远和平。这世间为什么不和平？那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所以佛为什么把这个五戒十善业道沙弥利益八关斋戒第一条就列不杀生。那么我们安世贤书啊，第二个部分万善千之也是劝戒杀的，因为这个世间人最容易犯的，而且犯了之后他还觉得这很正常的，
啊，但是他不知道啊，那不是正常，那有果报的啊。你现在杀他吃，他很痛快了，将来你被他杀被他吃，那就不痛快了。如果知道这个因果，那我们真的就不敢再去造这个业啊，不造这个恶业，就不会有那个恶果。下面呢，引用《楞严经》讲，《楞严经》当中啊，讲言杀业之报，纵使今已微尘劫，相识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啊，这一段是举出《楞严经》当中一段经文。啊，那么《楞严经》讲啊，杀业之报啊。众人经过微尘劫，那微尘劫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啊，这个不是算年的，微尘劫啊，啊，以劫来计算的，啊，这个是形容时间非常遥远了，非常久了，那么非常久了。怎么样呢？他果报会不会消失呢？不会啊！如果因缘聚会了，那个果报就现前，遇到了，就会相识相助，互相吃，互相杀，犹如转轮啊，好像那个轮啊转来转去的，互为高下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羊死了，他也是过去世啊，杀生。哦，这生被杀了，啊，杀了呢，他在畜生道啊，这个业报受尽了，债还完了，那他也会到人间来。那人间的人呢，啊，这个杀生吃豆的业造多了，福报享尽了，他死了也会投胎到羊，啊，然后啦，啊，换他吃他了，啊，互相吃来吃去的，啊，所以互为高下。然则穷此之报，尚属瞬息监视耳。遂谓从此藏清无欠，恐有畏也。帝君这个穷此之报啊，它不是很长的时间啊，就是隔一世啊，这个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没有马上报，也不是就。没有了啊，是时间未到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时辰未到，不是不报啊，只是时间不一样，时间早晚而已啊，所以因缘果报这桩事情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永远是这样的。那你了解这个事实啊，你还会觉得这个世间很好玩吗？啊，大概我看的心都凉了一半以上了啊！啊，真的没意思了。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一则啊，立掌贵己。啊，掌柜机啊，就是力是管辖的意思，啊，掌是掌管，这个柜机啊，就是凡是读书人啊，都归文昌帝君管，管考试的啊，这个这一科啊，要谁能中谁不能中啊，文昌帝君管，所以现在呢。哦，虽然呢、啊，啊，不是以前那个考科举啊，但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文昌帝君。那大陆有没有不知道？在我们台湾呢、啊，我每次到龙山寺啊，前面大殿供观音菩萨，后面呢、啊、也有华佗啊，也有关公，也有妈祖啊，还有文昌帝君。那么，他这个文昌帝君呢、啊，每次啊。我们大学联考啦，高中联考，那个父母啊，都会把那个准考证影印，
放在文昌帝君前面，我看了那个文昌

地基那个案头啊，那个桌子啊，堆了一堆准考证啊。然后我就问是干什么？他的父母亲就是来求文昌帝君保佑他的儿女啊，考到好的学校啊。那说明啊，现在虽然这个制度不一样啊，还归文昌帝君管啊，还归文昌帝君管。啊，上海城隍庙啊，他后殿呢、啊、也有一间供文昌帝君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那么五的文昌帝君管文的文部啊，关公管武部啊，所以上海城隍庙后面那个两个偏殿啊，一文一武啊，这边是文昌帝，这边是关圣帝君啊。我们看下面这个文啊，帝君曰：“上帝以累世为奴，刻一魂典，命以掌天朝贵吉，凡四之相举离选，大笔自科，胡色录制，风阵骤雨，乃至二伏进退，皆立掌焉。”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管这些考试的啊。那么过去时代啊，这个乡级考试啊，这些制度都属于他管。那现在呢，制度不一样了啊。那么我看到台湾那个，现在大陆不知道有没有啊？台湾那个文昌帝君的庙啊。考试啊，这些家长都要去拜拜啊。那这个也说明啊，现在还归文昌帝君管啊，管考试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下面这个案啊，案就是他在把这个一段啊，这个义理发挥补充解释。啊，说世俗若闻有人将为士官，这个世间的世俗的人呐、啊，我听到某某人要他这一次他要当考试官，那知道之后怎么样呢？则专营则多方劫纳，啊，专营就是什么？去攀岩，啊，多方面啊去巴结，啊，巴结这个考试官。巴结考试官干什么呢？啊，这个啊，希望啊，帮帮忙啊，他如果考试啊，他帮忙一下啊，或者呢，泄露一下题目啊。现在好像泄露题目也不可以的啊，大陆也不可以啊。啊，如果泄露就会处罚的。他在暗中啊，啊送送红包啦，啊，然后呢偷偷告诉我。那么这个巴结就是这样的啊，劫纳就是去巴结，啊，希望啊走后门呐、啊，啊他能考上。虽昏夜起哀抚恤也啊，虽然呢，啊这个整个晚上啊祈求啊，但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么下面讲，然彼试官者，只操一方之柄。那个考试官呢，他是管一方面的而已啊。你看文昌帝君，他是全管的，啊，他全面管的。那世间这个考试官，他是主持负责那一部分，一方之柄就是一个部分一个范围，不能揽天下之权呐。啊，他不是所有都归他管，他只是在这个当中，他某一部分归他管。那你求他呢，也只能求他这一部分，其他呢，他也帮不上忙了。啊，纵然他能帮忙，只能帮这一部分，其他他帮不上忙。只管一任之中，不能及三年之外。一任就是一次，一次这一次他任考试官，那三年以后呢，可能又换人了。那你去巴结他，

在巴结，那以后啊也巴结不上啊，以后他也帮不上忙啊，他可能只做一任。且点施小事者，不能参香会之前啊，这个点施小。

一乡这个考试啊，他就不能参与了，他没有这个权利。啊，执掌科名者不能任全选之务。啊，这个执掌科名啊，他是管一部分。啊，他不能担任啊全选啊这个这样的职务。啊，即或处置于我而亦有时不效。啊，纵然啊，这个处置就是革职了啊，那个都是由我来主持啊。有时候呢，也不一定啊，有它的效果啊，就是也不一定啊，他就能够做得了主。引言盖落失之难也啊，这个引言就是攀岩上升啊，这样多方去攀岩啊。啊，想要得到这些功名啊，实在讲啊，非常的困难。下面讲，能有一世官焉，自功自名，不病不老，不弃任丁忧，不采择门第，不必费钱财，不必养情面，自现世以至停队，有典史以及台痕，吾不惊其进退移夺，而专灵者反不违心接纳，投其所好，可谓明智乎？投其所好奈何？曰养学帝君而已，流通宝训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啊，你去巴结这个世间这考官啊，这些人啊，你也巴结不完那么多啊，个人有负责各一部分的啊，你去攀岩啊很难的。他说另外有一个士官呢，有一个考试官啊，自功自名啊，不病不老，不弃任丁忧啊。那这个考试官呢，他是公正严明啊，他也不病也不老，也不会去认丁忧啊。这个丁忧啊，是古时候啊，丁是遭遇遇到的意思，父母啊或者祖父母直系亲属过世了，那么居上啊，特别指官员居上啊，这是叫丁忧。另外呢，就是男子啊遇到父母过世了，那么必须在家里啊守丧三年，啊，这个三年当中呢，不可以做官，不可以结婚，啊，人家有喜事请客，不可以去赴宴，啊，也不可以去参加考试，啊，这三年当中都不可以，啊，这个叫丁忧，啊，这古时候的男丁，啊，个男子叫男丁。啊，那么这个不去任丁忧啊，不采择门第啊，也不需要什么门第啦啊，什么啊，他的身份啊，他也不必选择啊，你是什么样的啊对象身份啊，什么样门第的人也不必要啊，也不必要会钱财啊，不必要看人家的情面。啊，自现世以至停队啊，现世就是现你的考试。停队呢，就是现的考试了，考到省啊，然后考到我们现在叫考到皇帝那边，现在就中央了啊，考到中央。停队就是在朝廷啊，回答皇帝的问话啊，就是皇帝啊，殿试。啊，从县考到朝廷啊，殿试啊，有典史以及台痕啊，这个三台啊，啊，这个台痕呢、啊、是三台，就是三台星啊，这个痕是一横，北斗三星

三台星啊，就是位于啊紫微宫帝座前的星名。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啊，宰辅大臣啊，用这个来比喻宰辅大臣啊，那这个就是你不需要去面对这些啊，无不惊奇进退移躲。而专营者反不违心接纳，投其所好，可谓明智乎？啊，这个专营的人呐、啊，就是多方去巴结的人呐、啊，那你怎么不反过来呢？来巴结这个人呢？啊，你去巴结那些人呐、啊，不一定有用。那这个人呐、啊，那可好用了、啊。那这个人这么好用啊，你来接纳这一个人啊，那你什么都圆满了啊，你不来违心接纳啊，就是投其所好啊，你不来找这一个人，可谓明智乎呢？啊，就是你是有智慧的人吗？啊，那下面再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奈何呢？啊，什么叫投其所好呢？曰：养学帝君而已矣。什么是所好呢？就是学习啊，文昌帝君而已啊。你向他学习，他的教导，你向他学习，依教奉行，就是投其所好了。啊，那么自己学习，另外一方面呢，流通宝训而已，流通这个法宝，广劝世人。啊，如果你这样做啊，那你通通不需要去巴结什么人了。啊，你所求的、啊、都能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大概意思是这样啊。好，那么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当来正果，我们下午啊再来继续学习。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第五行，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那么专心听就好。如果需要经本，请向华藏，在网络上，这个华宝流通，那边去申请，就会寄给各位。我们看十九页第五行，这个昨天我们学习到菩萨教化品前面一段的经文，修行无人。今天我们从第五行，请看经文，我将这段文念一遍。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是义执，身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也。三义执，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义执，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果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段这个

次第起干会啊，这个修行啊，它的次第啊，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是菩萨呢初发想信啊，接着啊就是次第啊升起这个干会性种性。这个干会啊，是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形容啊，这个还没有得到啊真谛法性离水啊，故名干会啊。这个真谛啊，就是我们讲的啊，自性啊，明心见性啊，见到自性啊，这是真谛。那么还没有得到啊，那么接近啊，接近往这个真谛的边缘啊靠近了 啊，这个修行啊，它的次第层次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接近啊，这个真谛啊，接近自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啊，此地讲的次第起干会啊，次第就是接着啊，前面初发想性，接着啊升起这个干会性种性啊，这个干啊就是还没有水来滋润啊，还没有得到这个真谛法性的离水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水来滋润啊，那这是用这个水啊来形容比喻啊，还没有得到水的滋润啊，那么这个智慧啊是比较干的啊，比较干的啊，所以用这个名词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啊。那么这个层次的智慧它的性质啊，那么种性有十心啊，有十种心啊，这个当中啊有十种心，所谓四义子啊，这个四义是四种啊，这个义子啊，这个子啊，我们佛门讲的子观啊，啊，子当中有观，观当中有子啊，这个一般啊教下的修行啊，都是离不开子观修学的原理原则。啊，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都修观啊，这个观当中有子，子当中有观。那么姜蔚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啊，其实啊讲只是讲一个观啊，因为观当中有子，子当中有观，所以我们修行啊，功夫得不得力啊，关键在这个会起观啊。如果你能够升起这个观察、观想啊，最高的是观照啊，你懂得做观，那功夫就会得力。功夫得力呢，你会得到法喜。啊，得到法喜啊，你就不会退转啊，你就不会退转。我们修行啊，会退转就是修得枯燥无味啊，没有得到法喜，所以就容易退转。啊，比如说我们听经啊，你听得懂了。啊，它这个当中有那个观的作用啊，
如果坐在那边听不懂啊，那只好打瞌睡了啊，不然呐、啊、就胡思乱想啊，不然就听不下去了，赶快到外面去逛街吧啊，那必然是会有这种现象。这个都包括在止观的原理当中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啊，说修行人啊，自古以来啊，修行人很多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但是呢，他不懂得这种止观的原理原则啊，他不懂得做观。啊，便盲修瞎练。那么修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么得不到法喜，那这样啊，放弃了，退心了，那这个也还好啊，反正啊，他就是不再啊往前进了啊，不再继续修了。啊，就是耽搁了，停下来。那么另外一个种类呢，他是很用功修，但是不懂得这个止观的理论方法，盲修瞎练，蛮干，那会出问题，那会着魔的。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啊，没有理解清楚，没有认识清楚。那凭自己啊一股蛮劲啊很用功在修行啊，盲修瞎练，后来啊就会出问题啊，就会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不少，在海内外都有啊，因此啊对这个经教里面的道理，他的方法，他的境界，必须啊先认识清楚啊，那么这样修啊，才能精进啊，才能精进啊，不然呢、啊，他也是在进呐 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那是怎么进呢？他也在进啊，在乱进杂进。啊，那个就不叫精进啊，叫乱进杂进啊，它夹杂啊，那就是乱修盲修瞎练啊，那个叫乱进啊，这个会出问题啊，不但啊得不到效果啊，还有麻烦，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因此啊，这个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他讲啊，我们修行人啊，要懂得这个观照啊，起观啊，我们还做不到观照啊，先从观察啊，这个观想啊，观照啊，要离心离事。那么这个止观呢、啊，它有小乘的止观。有大乘止观、摩诃止观，那么显宗密教啊，离不开这个修行的原则啊，大乘、小乘，那我们净土也离不开这个观。你看啊，十六观经啊，这个观想、观相、持名啊，十六观也是离不开这个观这个原理。那么懂得做观，如理如法来修，那么就会得到法喜啊。为什么得到法喜呢？效果出现了啊，信心啊增长了啊，当然啊他就不会退了啊。所以懂得做观啊，他能够除烦恼啊。我们为什么修行修修会退转呢？因为我们修的功夫啊，还没有办法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

也就是说功夫啊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就是说我们还控制不了我们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这个烦恼啊还是降伏不住啊，降伏不住呢，我们很容易啊信心会退失了啊，这样啊就容易退转啊。如果呢你对这个伏烦恼啊有一点点效果，你信心就增长啊，有一分的效果你就增长一分的信心，有两分的效果就增长两分的信心。那么我们在伏烦恼之前啊还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大乘经讲的啊，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它这个当中也有讲到啊，就是我们业障比较重啊，啊，这个业障呢不是善业的业障，恶业的业障比较重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的业障比较重。那么这个业障比较重，我们人的身心啊会感到很沉重，身心感到很沉重，智慧不开，常常啊生烦恼啊，心里啊常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业障了啊，这是业障。那么业障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忏悔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忏除业障的方法也很多啊，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呢、讲的特别多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小乘呢它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么大乘呢，除了做法忏啊，还有取向忏啊，无声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这个忏悔啊也有三个层次的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做法忏啊，就是说在五戒啊相经里面讲啊，我们这个犯了戒了啊，那么犯戒呢它有轻重不一样啊，他有开车吃饭的轻重。那犯了戒呢这个在小乘戒里面呢、有下可悔、中可悔、不可悔啊三种啊，下可悔就是比较轻的啊，比较轻的呢，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只要在这个出家众面前啊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在佛前面前发怒忏悔，那这个业也就可以消除啊，发怒忏悔。那么中可悔也是可以忏悔，那个比较重啊，那么不可悔就是不接受忏悔，那个这一辈子啊永远不能受戒了啊，啊不接受忏悔了啊，这个业障太重了、啊、忏不掉了啊，比如说杀生啊，这一条第一条戒杀生啊，如果你去杀到这个蚂蚁蟑螂啊，这个叫下可悔啊，那个微小动物烟灰软动你杀这个啊叫下可悔，这个比较轻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你说杀牛杀羊啊，那这个动物啊，这个比较大的啊，这个是中可悔啊，这个罪比较重，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忏悔。那、如果杀人啊，那就不能忏悔了啊，那就不可悔啊。但是杀人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可悔，他要看你有意的杀还是无意的杀。如果有意的那就不可悔啊，如果无意的误杀的还是可以接受。

受忏悔。啊，如果呢故意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这是小乘啊，啊，有这样的，他接受忏悔只是到这个。啊，另外呢，啊，还有一个叫逆罪啊，逆罪就杀父母师长啊，那个是逆罪，那更重啊，罪就更重啊，啊，那个当然也是不可悔啊，不可接受忏悔啊。但是如果是不是故意杀的，是误杀的，还是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在小乘不能忏悔的罪啊，比如说这个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堕胎是不可悔啊，堕胎现在人很多人堕胎啊，啊大概十个有九个堕胎过啊。那么这个堕胎在五戒啊，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就是有一个礼拜啊，怀孕有一个礼拜，你故意把它堕掉就不可悔啊。如果流产的啦，不是故意的，那个是可以忏悔啊，那个没有罪，但是故意的那个就有罪了啊。但现在呢，故意堕胎的很多啊，都是故意的，那不是无意的啊，跑到医院去啊。啊，那都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小乘戒他就不接受忏悔了啊，但大乘戒还是可以忏悔啊。大乘依这个《旃察经》《梵网经》啊，还有很多大乘经典啊，还是可以接受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啊，你要忏除到这个。取得好相啊，比如说晚上啊，你做梦啊，梦到吉祥的好梦啊，或者呢见到瑞相啊，见到佛光啊，你身心啊感觉到清安啊，像了凡四训讲了，梦吐黑雾啊，或恢复太虚啊，原来呢一生呢很沉重的。啊，现在呢很清安呐、啊，轻松啊，很安定。那这个就是粗重的业障已经消掉了啊，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如果没有还没有这个现象啊，就是这个业障还没有消除，这个严重的业障还没有消除。啊，取相忏。那么我们念佛这个方法就是忏悔啊，就是很直接的修忏悔啊。但是念佛啊，也要专心念啊，要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要多念啊，要。也要如理如法来念啊，这个念佛啊也不能急啊，也不能急躁啊，也不能懈怠啊，不精进啊，这样啊效果都不理想啊。那么懈怠呢啊，只是说功夫没有办法提升进步啊，但是精进啊也要看情况啦、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很急躁的心去念佛啦、啊、也会着魔的，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最好啊，我们在道场，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共修是啊，大概不会着魔啦啊。啊，如果自己修，自己要懂得理论方法，可以。总之啊，你不要在念佛当中啊，
不要一面念一面想着要见到什么。

么境界，要想见佛啊，在那边打妄想啊，那容易招感魔事。啊，那也不能太急啊，急着呢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啊，那越急就越得不到啊。这一心不乱不是这样修的，一心不乱啊，是你平平常常的啊，这样啊绵绵密密的啊，这样啊长时间来修，水到渠成，不能懈怠啊，也不能急躁。啊，这样啊，我们功夫用久了，用深了，自然就成就了。啊，那么念佛啊，你有自诚心的来念啊，这个效果就很殊胜，很快。啊，我们自诚心念，啊，就说我们用心来念这句佛号。啊，所以我做三十七念啊，念佛我就是。不管念得怎么样啊，念得好不好，总是啊，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念得明白。啊，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就好了。啊，其他呢，你就放下了啊，不要再夹杂其他的妄念。那么有妄念起来呢，也不要去理会它啊，不要理会啊，起来让它起来，你不理会它就没事了啊。你越去理会它呢，那个妄念它就越多啊，力量就越强啊。你不理会啊，自然就没有了啊。我们要专注的就是这句佛号。那么此地讲这个啊，这里讲的菩萨的境界啊，但是这个这种坐观啊，我在我们凡夫就可以修了啊，因为它同样是这个修学的功课啊，但是它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好像我们在学校啊，你念国文，那小学生也有国文啊，中学也有国文，高中也有国文，大学也有国文，博士班也有国文啊，啊，那层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这里看到呢，哎，是菩萨修的，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呀，啊，如果跟我们没关系呢，佛讲这个经也就没有意义了嘛，啊，跟我们啊肯定有关系，啊，我们都能够修的，啊，这样讲才有意义嘛。此地虽然讲的菩萨，但是我们凡夫呢也是可以修啊。我们凡夫修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这个层次来修，特别这个修四义指啊，这个对我们念佛啊，或者修其他的法门都有帮助，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四义指啊，也就是在我们现前修叫四念处啊，四念处啊，所以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就四念处啊，不管大乘小乘啊，因为这个四念处啊，有小乘有大乘啊，都是修四念处，但是呢，境界层次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以这个小乘的层次来修，我们在眼前我们的境界是我们可以修的啊。那大乘啊，你这个理论方法懂了，你也能修啊。这个修啊，对我们念佛法门啊有帮助啊。帮助什么呢？帮助看破放下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念佛功夫不得力呢，最大的障碍就是还没有看破，还没有放下啊，对这个身心世界呢，还是有贪恋，有留恋

最大的障碍是这个吧。那么用这个示意指，也就是示念处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帮助。所以下面讲啊，身受心法啊，这个就是下面讲的不净苦无常无我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就是示念处讲的啊，此地讲示意指啊。啊，这个我们能够四种能够观想一种成就啊，这个心啊妄念就止息了啊，心言意嘛就可以停止下来。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五脏六腑啊，都很不清净。啊，那每天呢、啊，我们都要排泄的也不清净啊。从我们嘴巴吃进去呢，啊，好香啊，好很好吃啊，但是排出去呢，好像那个味道啊就不好了哈。啊，这个痰啦、啊、眼泪啦、啊、大小便利啊、流汗啊，排泄出来啊。都是不净物，不清净，不清净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不清净的。那么我们观身不净啊，这个观呐、啊，就是这个你这个此地讲这个示意指啊，这个意啊，就是你这个意念呢、啊，要很专注才能观得起来。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注意注意啊，这个是佛学的名词啊，就是要注入你那个意念呢、啊，你要专注那个意念呢、啊，你要去专注，那这个观啊才观得起来。如果我们这个心很乱、很散乱啊，就很难观得起来啊，就要很专注。啊，才能啊做这个观想啊。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很乱啊，心很浮躁，这个观想啊就不容易做观啊。所以这个心浮气躁啊，你要先收摄浮气。啊，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笑啊，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就是人啊，如果你能够收拾啊，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让这个心啊恢复到平静。遇到父母亲你就能尽孝了。那为什么不能尽孝呢？心浮气躁啊，义亲不能孝啊。为什么义善不能果呢？啊，善事啊要很果断去做的，为什么也不能去做呢？啊，心浮气躁啊。遇到啊这个有逆境啊，为什么不能忍怒呢？还是心浮气躁？那心浮气躁啊，这个就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脾气啊。那么心啊恢复平静啊，它就会有智慧啊，去观察了啊。好像那个水啊，那个起了波啊，你用风吹啊，起了波浪啊，它照外面的

景象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那么它静止的时候呢，照的就很清楚。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水一样，你在很杂乱的时候啊，你要观察什么事情，观想什么事，观不起来了。啊，等到我们这个心很平静的时候，哎，你那个智慧就显露了，你就能观察，就能做观想，啊，所以在这个坐观之前呢，啊，这个要心静下来，啊，在观身不静。那么观身不静啊，也就不会去执着我们这个身体了。不能不会去执着这个身体。啊，那么做这个修这个观身不净的行业啊，一个是藏医社的啊，一个是医生啊，外科手术的医生啊，他们常常在看啊，在医院啊，但是他们有没有放下呢？好像还也没放下啊，也没看破放下。因为呢他天天在接触啊，他不懂得坐观。啊，他懂得坐观的原理啊，诶，他这个行业啊修这个是最好。啊，殡仪馆一天到晚看死人啊，啊，有的人啊替死人洗身体。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佛啊，不懂得坐观，他只是啊现在洗衣机多少钱啊，这个还不错啊，收入还不错，他是关这个关那个钱啊，他不是关身不净啊。啊，有一次大概一二十年前啊，悟人师的弟弟往生了 那我们去助念啦，然后去殡仪馆，然后我就去给他念经了，到第二殡仪馆去给他念经啊。那念经呢，悟人是他妹妹啊，他几个妹妹啊，他们啊兄弟姐妹好几个啊，几个妹妹啊，啊他那个牌位啊停在那个殡仪馆停尸间的后面啊，停尸间后面。那我那个时候啊做维诺啊，去殡仪馆念经啊，给他回向。就给他妹妹讲了，我说我们要到后面回向，我们从外面绕过去，绕过稍微远一点绕过去，从外面后面绕过去。他妹妹说不要不要，我们从这个里面中间直接穿过去比较近。我说好啊，要穿就来穿，那我就做维诺，我就走第一个啊。然后我经过那个停尸间很多尸体啊，那什么样子都有，很恐怖的啊。那我做维诺啊，在外面要领用念佛啊，通过啊，他妹妹他们家人都跟我后面走啊。那走到后面啊，回向完了之后呢，我说要绕出去还是要直接再穿过去，他没有说不要不要，绕过去啊。那看到呢被吓到了啊。那么在经营那种行业的呢，这个修这个法门是最适合，因为他的工作就修这个。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佛弟子教人家修行啊。那么一个修不净观，一个修数息观啊，两个人修了很久都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修了很久没有效果。后来就跑去问释迦牟尼佛了。他说佛啊，你的弟子啊教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个修不净观，一个修数息观，我们修了很久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佛就问他们他们两个说你修不净，问这修不净观这个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他说打铁。那现在没看到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打铁
要抽烘柜。

那抽风柜啊，那个让那个火啊烧得很旺啊，就是抽啊一进一出，一进一出这样抽风柜。那么佛的弟子呢，去教这个打铁的修不进观啊，修很久没效果。那么另外呢，问这个修数习惯的，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在做殡葬业的。那么古印度啊，他那个殡葬啊，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哦，用棺木埋起来，然后埋在泥土里面。那现在都是火化的比较多，也是有用棺木装起来。但印度那个不是，尸陀林是什么呢？那个尸体啊，吊在树上给鸟吃啊。那现在呢，这个西藏啊，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现在那个西藏啊，在西藏那边，四川那边有一个海拔4000多公尺的五明佛学院，他们在西藏那边，这个他那个葬法呢，是人的尸体啊送到那边去啊，然后呢，那个天葬师啊就用刀割割割。啊，然后给老鹰吃，啊，那个老鹰吃。我看了那个片子啊，我那个时候在澳洲，去年在澳洲看了那个片子，啊，有一点点升起这个观身不净的这种观想啊。那么那个天葬师啊，现在还有。啊，那么我有问过这个西藏的这个喇嘛啊，我那个天葬师，他说那个天葬啊，那个老鹰要吃啊，没有修行的他还不吃嘞啊。如果那个造恶业造很多的，那个不要啊，还得要有修行的那才要啊。啊，所以印度也是这样的。那么佛就哦，那你是这个殡葬业的啊，那就以前印度尸陀林啊，现在尼泊尔啊那个都这种葬法，那天天啊看这个人的身体啊不净啊，佛就给他们讲啊，你们两个人啊修行的方法对调一下啊，对调一下，那个打铁的呢修数习惯。这个殡葬业的这个呢，修不净观啊，后来呢，修了没多久，两个都证阿罗汉了啊。那个打铁的，因为他天天抽风柜，一进一出嘛啊，一二三四哈、哦，修属习嘛啊，是初习、入习、初习、入习啊，跟他这个行业啊，刚好是相应的。那殡葬业一天到晚在看死人呐、啊，他们的尸体腐烂呐、啊、这些。啊，他天天看，那他修不净观，哎，符合他的行业，啊，这个行业不一样啊，修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佛啊，就说你们两个修行的方法对调一下，啊，这很快就成就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观身不净啊，这个也要这个。试炼处第一个就是观身不净啊，如果你能观察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你也就不会特别去爱惜这个身体，去执着这个身体。第二个呢，观受是苦啊，观受啊就是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享受啊，我们享受啊。其实也都是苦啊，《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我们有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呢，也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乐叫坏苦，乐过去了，苦就来了啊。好像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很快乐啊，等一下吃太多、吃太饱、吃太胀了，那苦就来了。那个乐啊，会变成苦的。啊，苦不会变成快乐的啊，所以叫苦苦苦苦啊。啊，苦上是加苦啊，乐会。

会变成苦的，苦不会变成乐的啊。所以苦集灭道啊，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啊，那个地就是真的啦，那个苦是真的啦，快乐是假的啊，苦是真的啊，所以叫苦地。那么我们要观受是苦，如果你观察到说啊，这个世间真的是苦，你就会看破放下了，你就不会去追求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你这些都是苦嘛。啊，这个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深入观察。你看《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去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啊。啊，有钱的人啊，他的苦就是他有这个财富啊，怕丧失掉啊，一天到晚啊想嘛，这个钱怎么投资啊，能够赚更多的财富。啊，特别是买股票的，有买过股票的人啊，这个经验都会比较深刻啊。那个买股票啊，一天到晚看那个股票啊，那个数据在跳，那个心啊跟着跳啊，患得患失啊。所以我遇到很多同修去买股票，买到最后呢也很苦，因为输光光，好像赌博一样啊，都没有了啊。啊，看那个一直跌一直跌啊，原来一只买20块现在变2块啊。啊，看那个荧幕上啊一直掉一直掉啊，啊你说那个心啊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啊。啊，其实啊，啊，这个如果知道因果啊，买这个世间的股票啊，那个损失的几率大，赚的几率少。应该买哪一股？你怎么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们，买哪一股呢？阿弥陀佛这一股是最保险的，啊，这个稳赚的啊，这个赚到你就到西方去了啊！啊，我现在都买这一股啊，那个世间那个股票我不买，我都买这一股啊。这一股投资在七宝池莲花当中哈，那怎么买呢？我们多印无量寿经啊，印经啊，印佛像啊，造佛像啊。啊，买这一股啊，你的钱给你记在监牢库。啊，监牢库就五家抢不走。国王啊，国王就政府给你抢不走。政府给你抢不走。第二呢，啊，强盗、小偷、盗贼抢不走。第三呢，水灾不会给你淹没。第四，火灾不会给你烧掉。第五啊，败家子他也拿不走。给你记在监牢库。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佛的话，那也就没办法了。那你只好你自己损失啊，不要怪佛啊。佛给我们讲清楚，你不相信嘛。啊，你不信嘛，那就没办法。那你相信啊，就得救了啊，就有救了。啊，所以我们发心啊，做这个在三宝里面种福啊，是真的啊，这个可以带走的啊。你在世间投资这些啊，你福报尽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暂时借你看一看，很可惜，非常可惜啊。但是呢，要修福的人还得要有福报，他能修得到福报，不然呢，这个修福的机会在他眼前啊，稍纵即逝啊，
你没有抓住啊，他就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修福的机会。啊，所以在15年前啊，我一毛钱都没有，师父说要印大藏经来习斋啊，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做这个机会呢，也给我们同修修福的机会。有很多人呢、他不知道修什么，说了记到这个监牢库里面啊，来生来世啊，你都会得福报的。这个我们地藏经可以看到的，地藏经你看呐、这个印这个经啊，你看布施交粮品功德品，它有几个项目啊，其中啊有修这个旧的经典。那个是福报最大。那修新的也很好。或一人发心或同共发心。如果发起的那个人将来会做大国王。那随喜的这些发心的人将来会做小国王。小国王就好像一个县市长乡镇长。看你发心多少。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世间有大国王比较大的，他下面他下面的这些一层一层的，都是过去生跟着他修的，修印经的，在三宝众，这地藏经讲得很清楚那你相信不相信？你还是有怀疑，还是买股票吧那活菩萨这一股你不买，你要买世间这一股那。被这输这个亏掉了，那就不要怪活菩萨要怪自己不相信。我们现在呢也在这个世界呢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他不知道修福。那不知道修福呢，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这一生不懂得修福报享尽，来生就没福了。那现在呢我们看修福的都是不是很有钱的人都是小康家庭来生如果你不往生西方来生肯定是也是大福报。但是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求人天福报还是把这个回向到西方去增高我们的品位那个是最真实的人天福报也不究竟如果你还不想去西方，那你会享受人天福报所以观受是苦这个苦我们要常常去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真苦如果呢你有感觉到这个世间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善导大师讲发一念厌苦之心，要生诸佛境界，数满菩萨大悲愿行，还入生死普度众生，明发菩提心。你看发一念厌苦之心，厌就是感觉这个世间真苦人一旦知道这个世间苦，他就会想解脱这个苦这个人就是开始觉悟了，这个人开始觉悟如果这个人觉得世间还蛮快乐的这是人在苦中不知苦这个人还是迷惑颠倒，还没觉悟如果你知道苦，那你开始觉悟了。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有听经的同修，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感受到人这个世间真的很苦我们比一般人那个觉性要高了
比一般人

他的警觉性要高了。啊，特别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家属啊，同修啊，朋友啊，你看啊，这个人要往生，生离死别啊，特别啊，这个生病往生啊，我们也常常看到啊，真的很苦，苦不堪言。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苦境界呢，当时啊，我们会感受到真的很苦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起这个观想啊，也很容易又忘记了啊，过了也又会忘记啊。所以他这个观啊，还是要常常这个提起观想。啊，所以观受是苦啊，我们所有的享受都是苦的啊，没有快乐的啊。所以在娑婆世界啊，三界六道里面啊，所有的受都是苦，三界通苦。那超越三界的圣人，他才有真正的快乐啊。在十法界里面啊，四圣法界啊，他们有快乐，但是呢，也还没有究竟。啊，一定要修到成佛啊，那个离苦得乐才达到究竟。那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啊，那就很方便了。啊，我们只要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马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不去啊，一定要去啊。啊，所以每一次做三十系念啊，念弥陀经念到这段经文啊，我都有一些感受。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个苦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讲的。所以我们想要离苦，唯有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三呢，观心无常啊。啊，我们身是不清净的，我们的感受享受是苦的，我们这个心啊无常，这个心是妄心，希望的啊，不是真的妄心，妄心是无常的，无常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啊，生灭变化，啊，这个细的变化我们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啊，但粗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心无常啊，我们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心情啊，你早上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不一样啊，早上的心情跟上午的心情不一样，上午的心情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跟晚上又不一样啊，晚上睡觉跟白天又不一样啊，啊，那个心啊变化无常啊，这是妄心。那么佛教我们观这个啊，主要是说你要认识我们现在这个心啊，它是无常的，它会变化的，它不是真的啊，要观察这个。啊，那再看我们这个世界呢，也通通是无常的
因为这个世界呢，为什么？

常啊，因为我们心无常啊，变出来的境界就无常啊。因此我们网课啊，佛门网课都要啊，这个念这个无常偈啊，念这个无常偈。

佛七我们也都念这些所记啊。那么念呢，你要起那个观察观想啊，能够观照是最高的啊，那起码能够去观察啊，去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确是无常，我们的心也无常，这个世界也无常，一直在变啊，身心世界通通是无常。那么无常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占有任何东西的，啊，我们也控制不了，啊，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到最后是一场空，啊，到最后一场空。啊，连我们的身体啊，我们都控制不住了，是无常啊。那身外之物，那更是无法得到的，啊，只是暂时啊，借我们使用啊，暂时借我们使用，我们有暂时的支配权利，啊，事实上是这样，啊，我们无法占有，无法得到。在般若经讲啊，这个因为本经也是属于般若经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你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妄想，就是很冤枉的啊，很冤枉的。冤枉什么呢？冤枉造业受报啊，这个很冤枉。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放下了，放下了这个就没有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得到自在了。啊，观心无常。那么观心无常啊，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一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也是有很对我们观心无常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去观察这个心啊，不可得。啊，过去心呢，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在了，在哪里呢？没有了。啊，你说现在心，现在，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啊，像我们讲这个话，啊，我现在讲这句话，讲完就过去了嘛，啊，他没有停在那边啊，暂停一秒钟没有啊，啊，讲完了，也就过去了，啊，那过去呢不可得啊，现在呢说现在，现在也过去了，啊，说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个心啊，因为三心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的啊。这是《金刚经》啊，很直接叫我们观这个三心不可得啊。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呢，会开悟的。啊，你刚才起了一个念头，没有了，一刹那就过去了啊！啊，这个不可得啊，就是无常嘛！啊，这个妄心是无常。啊，常常啊，提起这个。观照啊，观察观想，对我们看破放下就很有帮助。第四个呢，观法无我也啊，观法，法是什么呢？啊，这个观心是无常，那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万法啊，精神的、物质的，这个身心世界。

我啊，就是我自己不能去主宰的。啊，这个我就是无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他的意思在这里。啊，如果有我啊，啊，我们就可以主宰啦。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让它不要老就不老，让它不死就不死，不变就不变，那这是个我们可以主宰的。啊，这个就有我。现在我们做不到啊。啊，不想生病还是会生病。不想死他还是会死，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叫无我。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是无我了，那还有什么执着呢？这个执着自然也就放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这一层啊，就是会执着。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啊，我们总觉得哎，这是我的。啊，其实啊，这个都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连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也不是我啊，是我所有的，好像这个衣服啊，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啊，是所有权状啊，啊，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真相是无我。那么以上这个四义子啊，给我们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指我们现前这个三界六道十法界的现象，就是这样。啊，特别是六道法界啊，那最明显，最明显。啊，那么这个四种啊，是讲我们这个虚妄的身心世界，你要去观察它的真相，它不是真的。但这个虚妄当中啊，有真的啊，所以在经上啊，也给我们讲啊，有常乐我净啊，常就是永恒啊，它不是无常。啊，我啊，那不是无我，那有真我。啊，那有清净的。啊，有快乐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常乐我净啊，就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那这个常乐我净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啊。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六道里面呢，我们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那就变成常乐我净，无常啊变常的啊，永远不会有变化的。啊，有真我，无量寿就是真我嘛。啊，那身体是莲花化身啊，那就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身体啊，哎呀，不清净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现在这个身体真的是很不清净。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医生啊，为什么进开刀房要戴口罩？啊，我的理解啊，大概那个剖肚子剖开啊，你看啊，大便小便都在肚子里面，那个味道不都出来了吗？啊，所以要戴口罩啊，就是不清净嘛。啊，所以当那个外科医生啊，修这个观身不净啊，是最好的啊，符合他的行业啊。但是他不会观啊，还是

0: 是放不下的，啊，会起观啊，对他就有帮助。
1: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要深入这个观察、观想、观照啊，这个要相当的一个功夫啊，才能观得起来。那现在呢，我们观不起来啊，也没关系啊。我们有一句阿弥陀佛啊，靠定了，那你什么法门呢都有了。你说这个这多方便。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其他的经典啊，有帮助我们增长念佛的信心，就是在这里。因为你有一个比较，那你就才会体会到说，哎，这个念佛的殊胜在哪里啊？不然你念的这一句呢，念的有气无力的啊，有的念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因为就是不知道它的殊胜。你知道它的殊胜。哦，那你会很认真念哦，啊，你一分一秒都不肯放弃。啊，现在为什么念的不太想念呢？因为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以为啊还有什么法门更好。啊，那我们分析啊这个其他经典啊，那你就知道哦，一般通度法门的修学呢，那真的是有它的难度啊。啊，但是这些理论啊，我们都了解啊，对我们念佛功夫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啊，这个解门啊，可以多理解一些，来帮助我们行门。啊，就是其他的净土经以外的大经大论啊，我们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多理解一些。但是行门啊你就不能多了啊，要一门深入啊，解可以多一些啊来帮助我们这个行。啊，所以这个经啊也是帮助我们念佛。啊，让我们对念佛法门啊更增长信心。这个是讲四义子。那这个菩萨修的啊，我们凡夫也可以修啊，也可以修。下面呢是三义子啊，这个三义子啦，又叫三善根啊，三种善根啊，这里讲慈、施、慧也啊，慈啊就是慈悲啊，佛门讲慈悲，儒家讲仁慈啊，这个慈啊，也就是一般宗教讲的爱。啊，爱心仁爱啊，这个仁爱之心，仁慈慈悲啊，就是一个爱心啊，就是爱护众生之心啊，慈能娱乐啊，悲能拔苦啊啊，观音菩萨呢，大家都知道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三个善根啊。我们对众生有慈悲心，就想要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啊，要怎么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要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因为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所以世间第一大好事啊，就是帮助人家破迷开悟啊，他就离苦得乐了。那怎么帮助他破迷开悟呢？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把这个道理、方法这些事实真相啊，给他讲清楚、说明白。啊，他明白了，迷就破了，他就觉悟了。啊，他就知道啊，怎么做了，怎么修了。

啊，如理如法去修，他就能达到啊离苦得乐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好事没有比这桩更好的事情。所以佛在经上也讲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啊，我们这个讲持戒啊，持是慈悲，戒是救济啊，这是佛教的名词。那么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讲到持戒呢，就是救灾啊，救灾，他知道啊，持戒就是做救灾的，哪里有灾难发生了，赶快去救啊，赶快啊去接济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需要的啊，没有房子住，盖个房子给他住；没有衣服穿，买个衣服给他穿；没有吃的呢，送吃的；没有喝的，送喝的。啊，精神上啊，受到惊吓啊，给他安抚。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啊，社会大众啊，大家知道要做的慈济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属于救灾啊，救灾的工作。灾难发生了啊，赶快去救济他。啊，现在的慈济啊，一般呢、啊、都是知道做这一个。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慈济呢，那现在社会大众啊，很多人就不知道去做了。啊，更重要的救济是什么呢？教育。那么现在社会上啊，最缺乏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普遍啊，全地球都最缺乏的。啊，现在整个地球啊，动乱不安。啊，为什么会动乱呢？因为人心乱，人心乱啊，那就造成了、地球上的动乱。那人心为什么乱呢？因为没有教育，没有教育啊。那我们讲啊，没有教育，现在大学比过去多啊，啊，那个不是教育。啊，那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那是现在的学校啊，特别是大学啊，是高级科学技术知识传习所，哈，那不是教育。啊，它是传授你科学技术知识的一个场所。啊，现在学校是教这个。他没有教你做人的处事的道理，没有教你这个啊，怎么做人做事啊？现在说只教做人，只教做事不教做人，我看连教做事都没有啊。实在讲啊，人也不会做事，他也不会做啊，为什么说事不会做呢？那不负责任，他做什么事啊？他做那个事情啊，所以讲人事人事啊，啊，人做不好，事肯定也做不好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这属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哦，所以现在人啊很麻烦，就这一点啊。现在呢，当老板的呢，很不好当的啊，都请不到人啊。请来这个员工啊，他喜欢就给你做，不喜欢他就不干了，他也不管你，他不管你啊。他这样的人就没有仁慈之心了，他只想到他自己。今天到这个店里来打个工。

0: 也好。
1: 啊，那么你一般啊，你说你不想做了，那你要事先给老板讲一下，让他去找人嘛。现在有很多他不事先给你讲了，他今天心情不好，他给你说不做就不做了，他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人呢。那你说叫那个老板他怎么办呢？啊，如果你当老板你怎么办？那你就很困难了。啊，你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啊，找人你要时间呐，啊，最少也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嘛。现在人是说不干就不干的哈。啊，所以我在前年啊，我是想，哎呀，帮助一些大学生啊，啊，到如果找不到工作，现在说景气不好，工作啊，我们找一些工作给他呢，给他一点微薄的薪水。那我们到场的那个黄心念居士给我讲，他说：“师父啊，你不要太慈悲了。”现在的学生来啊，他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今天上午心情不好，下午就不干了，他就走了，啊，后来我就啊放下这个想法了，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忙啊，你想帮他，他也帮不上忙。那现在呢，的确很多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仁慈之心，这个仁这个字啊，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还要想到别人，你不能只有想你自己耶，啊，还有别人呢，啊，所以一个人啊，他会替别人想，会替对方想，这个人才有仁慈之心，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那这个人呢是不仁慈的。所以菩萨这里讲修慈啊，慈就是要仁慈之心嘛，我们讲慈悲嘛，你要为别人想，那才有慈悲心啊。只有为自己想，都不为别人想，那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啊。所以啊，在一个公司行号，老板要为员工想啊，员工要为老板想，要互相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慈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就是慈济啊，这是根本的慈济啊。救灾的慈济啊，是治标啊，这个是治本啊，根本的慈济啊，人都教好了。这些天灾人祸它自然就没有。啊，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人心不善啊，感应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心改善了。啊，改恶为善了。那这个灾难的因它就没有了嘛。啊，所以这个慈济啊，才是根本的慈济啊，就是教育啊，提倡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根本的慈济啊。现在呢，知道要做这种慈济的人不多啊，不多啊，知道啊去救灾的这个慈济的人很多。因此这一方面呢、啊、我们要多加宣导啊，让社会大众啊能够重视这个教育的重要。那么下面讲施是布施啊，就慈悲喜舍啊，施是布施，欢喜施舍。啊，我们有的，别人有缺乏啊，我们很欢喜啊，施舍帮助他们。 那么这个施舍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是。

的利他啊，就好像这个六度的布施度，那是自利，破自己兼贪心啊。我们有的可以施舍啊，就是放下，帮助我们放下这个兼贪之心。那么四摄法的布施呢，它是接引众生的啊，好像我们老和尚啊，现在这个过去在新加坡、在澳洲，现在到这个英国啊这个欧美国家去啊，做布施社，就是送礼啊，跟其他宗教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就要施舍布施给他们啊，那他就乐意啊来跟我们交流了啊，交流啊，这个就可以佛法介绍给他啊，那这是利他啊，所以两方面啊，六度四摄啊，这个同样是布施，但是一个自利，一个利他啊。那么第三是慧啊，慧就是智慧了。好，我们一般讲理智啊，智慧。那有智慧的人啊，他才会去做这个慈悲喜舍的事情啊。那慈悲喜舍呢，它是建立在智慧、理智的基础上啊，不是建立在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啊，那就错了。啊，慈悲喜舍如果没有智慧，那也会出问题的啊。所谓啊，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不是真正慈悲啊，没智慧啊。好像我们现在呢，一般呢、啊，做父母的呢，他对儿女很慈悲啊。啊，很爱护他的儿女，但是怎么爱呢？他溺爱宠他啊，不教导他，他有错不知道去教导他啊，总是一昧的宠他。那这种慈悲啊，那就出祸害了，你把你的儿女害惨了啊，将来啊，他做错了，他也不知道啊，做错了，他有果报的啊，那果报不好啊，那是谁害呢？你做父母的人害了他吗？啊，像现在呢，学校啊，哦，有老师处罚学生，那父母就去告，这个就很不理智了。很不理智啊！现在的父母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以前啊，我这个时代的父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啊，哎呀，你在学校给老师处罚呢，你回去连吭都不敢吭啊！你讲了就会再被修理一次，你会敢讲吗？啊？还敢去告状吗？啊，那越告就越惨啊！所以老师跟父母他能够合作啊，小孩才教得好。现在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小孩子受点委屈，哦，他就去要去家长就要去告老师了。啊，我在听那个啊，新竹一个同修讲啊，他说他们学校啊，小孩子在学校啊，汗流太多了，就骂老师，说怎么让他儿子流那么多汗啊？那个都没有给他吹冷气啊，那他就去告老师。你说这种家长是无知到极处了。那夏天流汗才好啊，啊，夏天不流汗呐、啊，将来就要洗肾了。无知啊，但现在

那呢政府法令啊又规定这个跟外国学的那个真是啊很不慈悲啊。那好像啊表面上哦是保护孩子爱护孩子哦还有虐待儿童专线。现在定这个法律叫做不分青红皂白。啊不分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定这种法律叫做恶法啊将来要堕地狱的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啊现在呢正义的声音都没有啊都那个邪恶的声音特别大啊大家特别去支持这个。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会没灾难呢啊灾难怎么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为什么制造出来迷惑颠倒制造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三义子三善根慈施慧也。啊这菩萨修的。啊这个三善根啊这三种善根。下面呢三义子啊有这个三世啊我们这一段呢、啊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呢、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明天继续来讲。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啊，那个方位就是南方了。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啊，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北的啊，那刚好啊符合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啊，这个方向啊就正确。
那如果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现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很多是坐北朝南的，它的坐向是在北方，门口是向着南方，坐北朝南，那南方是变大门口了，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了。所以他这里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啊属火啊，在五行里面属火，那火就是代表光明，代表啊智慧光明啊，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啊。如果一个人能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啊。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没有住在北方的吗？没有住在西方的吗？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这里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我们一进门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那个佛堂佛桌，让人家一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那个甚至我们也看到一些寺院都很脏很乱对佛菩萨都很不恭敬了所以对佛菩萨恭敬，供奉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
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如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了，平常你说这个卧室啊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你家里如果有大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的。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他现在外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啊，整间房子有房间，这个有客厅啊，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佛怎么办呢？啊，所以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木雕的、铜铸的都有，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这个是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他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末世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要临终。病重的时候，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啊，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吊个佛像，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啊，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
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啊，还是心态的问题啦。存心呐、啊，你存什么心呢、啊？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来供个佛像来辟邪，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啊，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龛，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

很便宜啊。烧香供养啊，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佛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佛教的本质是教育。那么供佛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呐。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佛菩萨的心呢，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佛菩萨圣像，看到地藏菩萨圣像啊，我们很恭敬啊，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啊，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佛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佛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佛菩萨，那不是佛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佛菩萨他所教的。佛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那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啊。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

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相啊，这个理它就不平等。理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理有分这个，在外面这个形象上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佛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 一只狗啊，那你不能 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啊，因此这个理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所以这个礼啊，它有分尊卑长幼啊，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啊，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理，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理，那就很乱的。那你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啊。那你不能说啊、哦、平等啦、啊、我都一样恭敬啊，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啊，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啊它的真实意。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啊。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啊。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啊，把佛菩萨看作神了、啊、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
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它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变慢慢变成只有做经忏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讲清楚、说明白。那引起社会大众啊对出家人寺院的形象啊一个误解，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啊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 再高，他也不会了解。一定要明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佛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呢，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就拜了求平安啦，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妈祖 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他很年轻啊，在海边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啊，西药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劝这个捕鱼的人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

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七十二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啊，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啊，可以成圣贤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的人通通不行，他还要教学干什么？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活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檎僧列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观摩尼、婆罗门尼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了、啊、度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供像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思齐。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方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所以这一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活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义，误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啊，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活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下面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啊。世人积处即得十种利益。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

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啊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利益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那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他这个店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做龛饰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能得到这个利益呢？所以听经闻法，读经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益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杜绝恶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因。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的医报。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

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饶，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饶，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人尊敬。佛门里面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啊，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王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异寿，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者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

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讲啊，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歧见，都能像活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啊，人类要反省、要检讨了，要学习经典了。要学活菩萨、上帝呀、啊，爱护世人啊。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避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啊，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度劫恶梦，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啊，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啊，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啊，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啊，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死者多遇圣因啊，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
有真诚

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第五行经文啊，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当时的啊，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啊，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啊，

那个方位就是南方的。啊，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啊，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

啊，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了。所以他这里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属火在五行里面属火，那火就是代表光明，代表智慧光明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如果一个人很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没有住在北方的嘛，没有住在西方的嘛，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这里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我们一进门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那个佛堂、佛桌，让人家一进去第一眼就看到。活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那个甚至我们也看到一些寺院都很脏很乱对活菩萨都很不恭敬了所以对活菩萨恭敬，供奉活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下面我们净老和尚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

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的，平常你说这个卧室啊，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你家里如果有大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的。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他现在外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啊，整间房子有房间，这个有客厅啊，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佛怎么办呢？啊，所以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木雕的铜铸的都有，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这个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他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卧室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要临终病重的时候，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啊，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吊个佛像，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啊，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啊，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
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啊，还是心态的问题啊。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啊？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供个佛像来辟邪，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啊，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啊，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龛。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那现在呢，还有那个玻璃状的啊，那个比较是化学做的，那也很轻了，那价钱也是很便宜啊。烧香供养啊，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
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活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活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佛教的本质是教育。那么供活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呐、啊。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活菩萨的心呐、啊。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活菩萨圣像，看到地藏菩萨圣像啊，我们很恭敬啊，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啊，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活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活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活菩萨，那不是活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活菩萨他所教的。活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项啊，这个礼它就不平等。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礼有分这个，在外面这个形象上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活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一只狗啊，那你不能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
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啊，因此这个礼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所以这个礼啊，它有分尊卑长幼啊，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啊，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礼，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礼，那就很乱的。那你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啊。那你不能说啊、哦、平等啦、啊、我都一样恭敬啊，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啊，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啊，它的真实意。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啊。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啊。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啊，把佛菩萨看作神了、啊、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

所以它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变慢慢变成只有做金蝉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讲清楚、说明白，那引起社会大众啊对出家人寺院的形象啊一个误解，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啊，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再高，他也不会了解。一定要明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佛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啊，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呢、啊、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就拜了求平安了，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啊，妈祖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他很年轻啊，在海边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啊，需要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啊，劝这个捕鱼的人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啊，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

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七十二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呐、啊，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啊，可以成圣贤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人通通不行，那他还要教学干什么？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佛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佛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檎僧列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观目尼、婆罗门尼，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啊，度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共相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思齐啊。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方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所以这一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佛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啊，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活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下面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啊。世人积处即得十种利益。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啊，

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力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那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他这个店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做龛饰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能得到这个利益呢？所以听经闻法，读经啊，还是非常重、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异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杜绝噩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音。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的医报。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壤，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壤，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

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人尊敬。佛门里面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啊，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王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异寿啊，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者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啊，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啊，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讲啊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

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歧见，都能像活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人类要反省、要检讨了，要学习经典了。要学活菩萨、上帝啊，爱护世人啊。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避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度劫噩梦，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必定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
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啊！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七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欺于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七礼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个性的意思，生之子也。命则，这个命啊，人所秉受。性，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我们生来啊，它的本质，本质啊。

0: 称为血。命啊，就是人所禀受的。率啊，这个率性啊，这个率字啊，是依循的意思啊，循性行之，是曰道啊，循着我们本性来实行运行。修啊，修道啊，这个修是治，治也啊，治就是我们讲一般这个治理，治而广之，人广效之，广效就是大家会来效法来学习，是曰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啊，虚于就是片刻了，很短暂的时间。这个道啊，好像道路一样啊，那个我们人出路啊，都要经过道路，进出动作，这个道啊，我们不可能啊虚于离开。那么这一条啊，是贵德上道的一条啊，就是第七十条。人人本来具足的纯净纯善，那这个称为性，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都有的，称为自性啊，或称为本性。就像啊《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所以纯净纯善。那么随顺自性，这随顺本性啊，皆能学为圣贤，都可以成为圣贤，这称之为道。随顺本性来学习，都可以成圣成贤，这个就是道了，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呢，修养道德啊，自然能够教化别人，这个称为教。别人啊就会效法啊，他会来学习啊，也都成为圣贤了，都回归到自性。因此道无所不在，片刻都不能离开的啊，这个道啊就是不可以离开的，道常在，能够离开的那就不是道了。所以这个贵德第一条啊，上道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道它是不能离开的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在道路上，也就是要在圣贤之道，我们所作所为啊，才不至于偏差错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大单元贵德。一上道71，饱和大和。

0: 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灵。这条出自于建一周易。宇宙的运行保持着和谐自然的关系，才能使万物祥和有益，永远存正。他创造了世间万物，使天下都得到安宁，而君王受到百姓的推崇，能效法天德长养万物，天下就能得到安宁。那么这一条也就是根据周易的易经来的，也是主要是要和顺乎万物和谐，这个天下就能得到安宁啊。所以在这个北京紫禁城还有三个殿，就是保和、太和、中和这个三个殿。那么在新北市也有永和寺、中和寺。起这个名称最重要就是和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这个和谐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条也是主要讲到这个和，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乃至一个小团体乃至两个人都很缺乏这个和谐，所以要和谐社会，世界才能和平。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贵德72。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人法地，人应当效法地。这个法是效法，仿效的意思。地安静可柔也，这个大地啊，我们看它安静很柔和，为什么呢？我们看大地啊，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地啊，它勤劳啊，没有怨言啊。人在这个地上啊，做什么啊，他都没有怨言，对人有功劳，而没有去宣扬啊，所以大地安静柔和啊，我们人啊应当效法这个大地啊，安静柔和，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地法天，这个天啊，他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那么天覆盖着大地，那么天呢、啊？施啊，布施，他没有求回报。天呢、啊，生长万物，他也没有收取啊，任何一样，他只有施而没有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啊，没有收取任何东西啊，所以人啊效法地，地呢它是效法天，天法道，这个道啊清净不言，万物自成，道没有说话，清净，什么话都没说，万物自然成就。这个天啊效法道。道法自然，道性自然，无所华也。道它是自然啊，所以无所华。那么这一条就是人应当效法大地，安静柔和，无私无怨的承载养育万物，而不居功。人啊，效法地。大地效法上天，包容万物，俯施而不求回报。上天效法道的精神，清净无为，万物自成。道性啊，它是自然而然的。以上这条啊，是出自于老子这个道家的一句话：道法自然。那么我们人能够道法自然。自然就健康长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贵德
1: 上道
0: 73。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亦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圣人不积，圣人无私而不积藏，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交予，有德则交予，自己有德行就教导比较没有智慧愚痴的人让别人愚痴的人能开智慧。有才以贫就是自己有财富救济贫穷的人，尽其所有来帮助别人。己亦有那这个帮助别人不但自己不会缺乏自己反而更充足那这就是己亦有自己也有自己德行财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帮助需要的人，那自己反而更充足了。因此这个天之道天道是全然利益而不侵害万物所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万物，爱欲之令成长

0: 所害也。啊，这是天之道啊，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啊，圣人之道啊，是遵循自然法则，啊，帮助世人而毫不争夺。啊，所以这个圣人法天，啊，就是效法这个天，啊，不与人啊争功名。所以能够啊全取圣功也啊，就是这是圣人啊一个处世的啊一个态度啊，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三贵德，这是第三单元74。好学近于智，力行近于仁，知耻近于勇，知失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矣。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好学近于智。这一句这个好学就是喜好了喜爱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圣贤的经教，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教诲。一个人喜好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那么他就接近于智，他的智慧慢慢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学习圣贤经教就非常重要。古人有一句话讲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就是要读经典，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如果不学习经典一个人就没有智慧。现在的人都不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所以虽然学历很高，但是没有智慧。学历高不代表有智慧。是他的专业领域，他的专长，他有那一方面的专业领域的成就。这个叫知识聪明，不是智慧。智慧必定要学习经典圣贤的教诲，那么他才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所以经典不可不学习，不学习就没有智慧。如果喜好学习圣贤的经典，当然就接近于智了，智慧慢慢就现前。力行近于仁，这个力行就是学习圣贤经教之后努力实行，那么就接近于仁。仁就是仁慈仁爱仁德，

0: 佛法讲慈悲啊，要去落实啊，就敬礼忍，知此敬礼勇，是吧？知道这个羞耻啊，这个耻啊，对于一个人呐、啊。啊，这个很重要啊！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一个人不知道羞耻，没有羞耻心，他就不会啊，这个发愤啊，去改过了。啊，这个是学习啊圣贤教诲之后啊，发现自己的错误。升起羞耻心去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他改正过来知道这个标准有这个羞耻心那么这个人就敬礼勇了这个勇是指这个勇于改过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那么这三条就是智仁勇知思三则就是知道智仁勇思是这三方面知道这三方面的重要性则之所以修身就知道怎么去修正自己自身错误的行为之所以修身知道怎么来修正自己本身的行为则之所以自人那么就知道怎么去治别人治人就是怎么去管理别人管理人民一个公司团体管理下面的这些员工职员一个家里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子女之所以治人那知道怎样去管理人民则能成天下国家矣就能够成就办好国家天下的大事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智仁勇三达德这三种品德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学习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75花正司令为天下福泽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这条出自于《谏31》例子。

0: 发布施行政令是为天下人民谋福利的，称为道义。君民上下相亲相爱，称为和睦。人民不需开口恳求，而君王就能体察施予，称为诚信。能消除天下人的祸患，称为仁爱。仁爱与诚信，和睦与道义，都是帝王的法宝。啊，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就是说啊，这个国家呢办政治啊，就是发布啊这些行政命令啊，是为了替天下人民谋求福利的。啊，如果是这样的政策，就称为道义了。那么君民啊，领导被领导的啊，上下呢相亲相爱啊，这称为和睦。人民不需要开口啊去恳求，而君王就能体察人民的需求，就能够主动啊给予了施予。啊，施予就是布施，满足啊人民的需要，啊就不需要人民啊去请求了，啊君王能主动的去了解，啊民间的疾苦、民间的需要，这就称为诚信，啊能够消除这个天下人的祸患。啊，那些灾祸、患害啊，各方面的就称为仁爱。所以，仁爱与诚信、和睦与道义啊，都是帝王啊治国的法宝啊。所以这条啊，不但治国、治家啊，治理一个公司、行号、团体，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大家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76。文王曰，何如而可以为天下？太公对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人盖天下，然后可以求天下，恩盖天下，然后望天下，权盖天下，然后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已，然后天下事，此六则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正。这一条出自卷31六韬。这里这个王啊，音念望啊，统治啊，称望。文王问太公啊，就是姜太公，怎样才能治理天下？太公说，度量之大，足以涵盖天下，然后可以包容天下，诚信足以遍及天下，然后才能

0: 约束天下，仁德足以遍及天下，然后才能怀服天下，恩惠足以遍覆天下，然后才能统领天下，权威足以遍及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去天下，遇事当机立断而不犹豫，然后能为天下之依靠。这六项条件都具备了，才可以治理好天下。那么这个是姜太公这个给文王回答的这个六个方面，这个六个方面都具备了然后这个天下就是国家了，就可以治理好了。那么现在讲天下呢，就是讲全世界了，全球了。这个六个方面都必须要记住。那么现在这个世界都很乱就是没有记住这六个条件。所以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依这六个条件来治理，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影响到全世界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就治理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三贵德一上道77。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又自知有见，不勤道焉，不恕义焉，言而不行，失勤道矣，行而不实，失恕义矣。这一条出自见46中论。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又自知有见，不勤道焉，不恕义焉。君子啊，不忧虑自己年老力衰，而是担心，就是担忧啊，这个心智倦怠了，不让道业荒废停止，不让义理弃置不为，光说而不去做，这样道业就荒废掉了，没有及时去做，这样义理就被弃置了。这个是讲到一个君子，就是不忧虑啊自己年纪老了，体力衰了，他所担心的是自见，心智啊倦怠，不勤道焉，勤就是讳自止息停止，这个恕就是拖延停留，不时就是不及时，行而不实，不及时就是不让道业啊荒废停止，不要让这个义理啊弃置不为，光说而不去做，这样道业就被荒废掉了，没有及时去做，这样义理就被弃置了。

0: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单元会德上道78。前相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乾象曰，乾就是易经啊，乾卦啊，象啊，这个象传，曰就是说，天行健啊，这个天行就是天体的运行，健呢、是强而有力啊，就是易经乾卦在象传说，乾卦象征天道运行的刚健而永恒。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我奋发图强，永不止息啊，就取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这一条啊，这个是我们啊要效法啊这个天道啊，就像天一样效法这个天道啊，这个效法天道啊，从我自己做起啊，要奋发图强啊，永不止息啊。我们看这个天的运行啊，永远没有停止的啊，这是我们要效法的，要学习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单元贵德上道79。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条是出自于建一周易。前面呢是讲乾卦象天。这条是坤卦象地。在象传说，坤卦象征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我们看大地啊，它无所不包，宽厚和顺。在这个大地上啊，好的不好的，大地它都包容，它都承载。君子以厚德载物，做一个君子啊。那么硬。

0: 当取法大帝，以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啊，来包容来承载万物一切的人事物。这个大帝啊，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在大帝啊怎么做，大帝啊没有一句话啊，他都是宽厚和顺承载包容。所以一个君子那应当啊取法大帝啊，像大帝一样以深厚的德行啊来包容一切承载一切人事物啊，承载万物像大帝一样啊。这是我们这个学习啊坤卦啊这个意义啊，应用在我们人事上。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单元贵德上道第80条。不修善事即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作为无道，见称独夫，众宁陪臣，未为庶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这一条出自于《谏五十抱朴子》。不修善事即为恶人，不行善事的人，那他就是恶人，就是好事啊他都不错。无事于大则为小人，不奉事尊长的就是小人啊，这个大就是指尊长啊，这个上面啊领导啊，父母尊长，不懂得啊尊重奉事尊长，那就是小人了。商纣王为君无道，所以被称为独夫，独夫啊啊就是暴虐无道的君主了啊，称为独夫啊，这是讲商纣王啊，因为他无道，所以被称为独夫，暴虐无道。那仲尼啊，这个仲尼是指孔子啊，孔子啊，身为诸侯的大夫，陪臣就是大夫了啊，在诸侯下面呢做个小官，却被推举为庶王啊，被称为王了。这个庶王啊，就是有王者之德。他有这个当王的德行，而位居王者之位者，就是，但是他没有在那个地位，没有那个爵位，但是呢，他能够当王啊，有这个德行啊，可以当王，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去当，所以被称为啊。庶王，这说明君子并不在于是否有权势和财富，大家还是尊重他。所以孔子2500多年了，一直到今天，不但中国人啊还纪念他，怀念他，向孔子来学习，就连外国人啊也都知道东方有一位孔子，连外国人呢也尊重，所以他被称为庶王啊，也当之无愧了。那么这个一条啊，主要就是劝我们要修善事啊，要有德行。纵然呢没有大富大贵啊，没有当官，还是会得到啊大家的尊重爱戴，学习效法啊，所以这个就不在于有没有权势富贵地位了，最重要啊要有德行，这个才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81。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悌啊，这个孝道悌道，孝至于天，孝至于地，能够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道做到尽善尽美，就会感通天地神明，四海之内充满道德的光辉，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孝道的感化。这一条是这个贵德上道下来，第二就是孝悌。这个孝至于天则丰腴以食，孝至于地而万物皆成，孝至于人则无所不通。这是出自于孝经，是这个中华文化教育的根本就是从孝悌从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那么能够真正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自然感通天地神明。当然感通天、感通地，那当然也感通人人人都会去效法，也受到这个孝悌的感化。所以天下就得到大治了所以治天下这个根本就在教育，教孝、教悌、教敬。所以这个孝悌是中华文化的根，礼敬是中华文化的本所以中华文化就是教孝、教悌、教敬。那么这一条是出自于孝经，一切善都是从孝所产生。俗话讲百善孝为先所以要先教孝现在人没有人教孝，不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以要从这里学起，从这里教起这才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

所牵引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三行，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那么听啊，用听的就可以。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大家对对地方。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佛说是已矣从这里开始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经文倒数第二行，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那么这个是正中分的开始的第二段经文。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以下呢就是经文主要的部分。从这一段开始主要要讲的。那么上面呢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佛说是与已。那么就是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佛说是与已，就是说完前面这一段经文以后。这是佛告总持王菩萨，告诉他呢，现在这个会中有一个菩萨摩诃萨他的名号是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这个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唯欲安乐诸众生故。那么这是总说就是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那么这个安乐呢是究竟圆满的安乐。所以才密放如是大神通力，所以他放光是这个因缘观世音菩萨放这个光主要是这个因缘那么就是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了要让一切诸众生得到安乐，所以
所以放这个光。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那么佛这个话讲完了，佛已经把放光这位菩萨的名号说出来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听佛说完之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这是礼节啊，礼节就是我们坐着坐了一段时间，坐久了，这个衣服有时候会比较凌乱所以我们站起来这个衣服先整理一下这个整理衣服这个也是表示恭敬的一个礼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佛陀教育的教学就是重这个礼节整理衣服。向佛合掌，那么这个是表恭敬我们两个掌合起来表一心这是印度最高的礼节平常我们没有合掌这十个手指头是散开的散开表散乱，合掌表一心那么这些都是表恭敬的意思用这样的一个仪式来向佛表达他的敬意。薄佛言这个薄我们上面看到这个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老师对学生讲话叫告我告诉你这个告。就是上对下讲话就用告。那么学生向老师讲话叫薄就是表敬师恭敬老师尊重老师。所以叫薄佛言那么这个字呢在这里不念白念薄。禀薄就是下对上讲话用的一个用词叫薄。那这个薄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报告不是我告诉你像我们现在的话讲像这个长官长辈讲话叫报告就是报告的意思。那么这是礼节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来佛门的礼节重视礼节这些我们都要引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的一个礼节一定要注意。下面观音菩萨就开始讲话了。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众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就是对佛称世尊世尊这两个字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每尊佛都有这一个通号就是说有十种诸佛共同的称号那么世尊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那么这个世尊呢，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啊，最让人尊重的啊，这个尊称啊。那么这个称呼啊，可以说到了顶端了啊，是最尊重的了啊。你看世间出世间最尊重的啊，最尊重的人啊，那么就是对佛啊称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我是观音菩萨自称啊。观音菩萨呢自己讲啊啊，那么讲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里啊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啊。下面这个陀罗尼咒，这个陀罗尼咒是从大悲心生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大悲心呢，这个陀罗尼咒啊，那就没有内容了啊，没有真实的意义了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佛法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从心想生。这个华严经讲啊，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一切唯心造。啊，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心，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性，每个众生都有啊。这个心性啊，又称佛性啊、自性、真如本性啊，都是讲这一个啊。用的这个名词不一样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让我们从这个各种名词啊，去体会到自性，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是体，陀罗尼咒是用啊，有体有用啊。这个陀罗尼咒啊，从大悲心这个体所生出来的。啊，那么现代人啊，一般社会上的人讲大悲心，没有学佛的人他不太理解。啊，如果对社会大众讲爱心，哦，这个大家都就听懂了啊，大家就听懂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过去十几年前啊，在新加坡，这个提倡啊，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那么做得很成功啊。他的主题啊，就是提出一个爱，爱心。那么他老人家也用毛笔啊写了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正体字啊，啊，现在这个繁体，这个简体字怎么写，我是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正体字，正楷，这个“爱”这一个字啊，当中有一个心，那么上下合起来是一个感受的"受"，
这个感受的受

当中啊，他加一个心进去，那么这个字就叫爱。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造这个字啊，就是智慧的符号，啊，智慧的符号，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字的造型，能够体会啊，它启发我们的含义。所以爱这个字呢，就是用心去感受。如果没有用心去感受啊，谈这个爱啊，那么这个是没有实质意义啊，就落空了。啊，所以爱呢是用心去感受。啊，所以我们讲爱心。那么这个爱心啊，大家都听过啊，大家也知道啊，要有爱心。那么怎么样才叫爱心呢？啊，这个要深入啊去探讨啊，啊，那这个就非常深广了。总而言之啊，要从我们生活当中啊去体会。我们从这个浅显的这个意义啊来体会啊，这个爱呢，比如说你爱人，你爱别人啊，那么一般做父母的都会爱护子女啊，那么这个爱心啊出自于天性。啊，子女啊，再不好，做父母的，对他的爱心都不会改变。啊，这是出自于天性。那么其他的人呢？啊，就我们前面讲的，有爱缘慈，有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那这个是爱心啊，它的等级、它的层次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爱心啊，就是要去体会别人啊，他的需要，他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悲就是拔除众生他的痛苦啊。那么苦啊，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众生都有苦啊，只是这个苦啊，每一个法界众生啊，轻重不同啊。总而言之。都是苦，那么我们要花大悲心要帮助别人，一定要去体会到别人他的痛苦啊。换一句话讲啊，要为别人着想啊，要替别人想啊，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四大烦恼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四大烦恼，四大烦恼啊，这个无始劫以来啊就有了啊，所以根深蒂固，一起心动念就是自私自利啊，一起心动念只有想到自己啊，他不会为别人想。啊，自私自利呢？啊，就是几个念头啊。第一个念头先想到自己，怎么先保护自己？啊，怎么让自己得到利益？啊，那么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啊，在现前这个时代是更为普遍的。啊，
因为呢现在人啊

没有接受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所以一起心动念就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怎么样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啊。那么这个得到利益好处呢，不管如法不如法，他就不管了啊。不如法的，反正能得到利益呢，再说了啊，不如法也没关系。啊，那么这个就造恶业了，啊，就会伤害别人，啊，伤害家庭，伤害团体，伤害社会，伤害国家，伤害整个世界，这个从自私自利，啊，这个地方所生的，啊，那么自私自利，他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别人有痛苦，他也感受不到，啊，因为他只有想到自己，啊，从来没为别人想，啊，就没有慈悲心了，啊，那么我们要学习这个经啊，就从这个地方学习，先为别人想。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也是先想想啊，这个别人啊，他的感受如何啊？所以过去我自己常常啊，以前在家的时候啊，跟同事、跟同学啊，那已经学了佛了。那么常常啊。有一些方面呢、啊，跟大家沟通啊。以前呢、我刚当兵退伍啊，我这个小学的同学呢，他开个工厂他那时候啊，没有人叫去帮忙。那我看到常常啊，这个劳资双方啊，常常起冲突了、啊。那么劳工这方面呢，为了他的权利争取；老板那方面也为了他的利益争取。啊，那个时候我从旁啊，冷静去观察，啊，两方面呢、都为自己想，啊，大家呢没有为这个公司想。啊，老板没有为劳工想，劳工没有为老板想，啊，各想各的。那么这个公司能不能开得好？啊，当时我就直接的感觉，这个一定做得不好。啊，为什么做得不好呢？因为人的关系，人的问题。啊，那么当时我就给我同学讲了，我说，以及跟我们同事讲。我说，我同学他们算是老板这方面。我说，你们做老板这方面的，啊，你要为这些劳工想，啊，他来这里，赚一些工钱啊，有时候包的啊，如果合理合法的啊，该给他的就要给他，啊，合理合法啊，当然不合理不合法，当然就不可以。啊，如果合理合法，你还要在他这个上面去给他占一点便宜啊，让你这个老板啊多赚一点，那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同事这方面呢，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你也要为公司想，那今天换做你来做老板，那你的心态如何？可能你比他更糟糕。啊，为什么大家都自私自利嘛？大家都想到自己嘛，都没有为别人想嘛。那么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老板跟劳工啊，它是一体的啊。啊，那么日本有很多公司，它做得好，就老板为劳工想，劳工为公司老板想。啊，你看劳上。哦，最近介

绍的日本稻盛和夫啊，那个很多企业呢，日本航空做的都快要关门了，请他去，他才把他救起来。凭什么？啊，就是劳资双方啊，大家都为这个公司想啊，没有为自己，这样带起来。那为什么倒闭呢？大家都为自己，那这个肯定很快就垮台了。再大的公司不要经过多久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常常跟一些有缘的人讲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啊，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那换你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换他来坐你这个位置啊，那么大陆啊叫换位思考啊，大家换一个位置，那彼此来思考，那你会怎么样？那么我们这个慈悲心、大悲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啊，要去替对方想，替别人想啊，在家庭替一个家庭想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二哥啊，以前。比较啊，他比较自己爱自由啦啊，所以以前我赚钱啊，如果有薪水都交给我母亲、去处理啊，反正薪资我拿回来就是交给他啊，要用钱再给他拿啊。但是我二哥呢，他就喜欢自己，他。钱要自己赚，自己放，自己花啊！那自己又不会计划，又不会打算啊！那个辛辛苦苦赚的钱，一下子喝酒啊，借人啊，乱花，一下就没有了，不会计划。啊，那么钱交出来呢，他就是不喜欢给人家控制啊。我自己赚的钱，我为什么要交出来啊？我为什么要给人家控制呢？啊，我母亲给他讲，那你要自己控制可以啊，你自己要会打算，要会计划啊，不能乱花啊。乱花呢，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没了。啊，所以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它是一个就像现在讲共产党一样啊，没有私人的钱财。以前那个大家族，他就有一个当家的啊，那大家呢去赚钱呢，回来都要交出来啊。就像以前我上班呐、啊，回来钱要交给妈妈，哎，他由他来支配啊，你要用再给你。啊，那么这个当家的人，你要为大家计划，为大家打算啊，为大家计划。他有需要啦，将来呢，生老病死这种种的开销，他都要计划。啊，那么以前这个家族啊，有一个管理啊，管理的好，那么大家呢都安心。那么现在这个小家庭就没有了啊，个人反正自己赚钱自己放啊，就没有这种观念啊，没有这种观念。那么没有这种观念呢、啊，现在都学西方、学西洋的人啊，就比较私心了啊，自己要放钱呐、啊，放多一点了 啊这些。事情啊，从我在家啊，以前在家的时候有这种习惯啊，赚钱交给母亲。那么出家之后，我到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馆长派我出去外面讲经，派我出去外面讲经。那我出去外面讲经，人家供养我的红包啊，

我回到道场，我红包都没有拆，有几个我就交几个，交给馆长。那馆长啊，他去处理，那韩馆长他就收了这个，拿着这个红包，他说你出去啊，你多一点，那个没出去的师兄弟啊，大家分一点，他大概分啊，三分之一给我，三分之一给这个没有出去的助众，那三分之一啊供养道场，归道场，那么我都没有意见，那么我交出来呢，都没有给我，我也没有意见，那么这个是我在家的时候啊，就有这种习惯，出家呢，在华藏图书馆韩馆长那个地方啊，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到现在呢，我还是这样。收的红包我也都提供给道场。那么有需要用啊，那么道场再给我这个是以前啊，过去这种大家族的观念。但现在都是小家庭啊，就比较没有这种观念了。那么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团体观念啊，没有这个家庭观念呢，那这个家道一定衰了，一定衰了啊，这个团体啊也一定不会兴旺啊。那一个国家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国家一定败。所以大悲心啊，是这一句经文它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我们顾名思义，大悲心就是要为众生那么送这个咒啊，看我们这个大悲心有几分啊？这个大悲心呐、这个我们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就百分之一的大悲心，那我们念这个陀罗尼咒啊，那么它就有百分之一的效果啊。我们有百分之二的大悲心，那就百分之二的效果啊，跟这个心呐 是成正比例的。成正比例如果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念这个咒也没感应为什么呢？那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一点慈悲心都没有，那你说念这个心，他念这个咒啊，他怎么会感应呢？因为心不一样嘛，心态不一样，不相应心一定要一样，那才相应。那么相应的程度就看我们大悲心有几分啦、有几分的大悲心。如果百分之百的，那就百分之百的感应啦。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我记得讲过很多次。那么他都举出他这个周邦道以前这个是在台湾他也是做过国大代表以前在大陆他是南京一中的校长当时对日抗战，那么这个他们在学校念书这个校长还有这个校长夫人老师带着学生逃难从南京逃到贵州去现在坐飞机从这个南京上海这个地方飞到贵州还要飞三个小时那个时候用走路的用走路的

逃到那里啊，那个时候叫大后荒。那么他说他们这个周校长啊，跟他的夫人啊，对学生比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还好。而老和尚最近讲经也还在讲，他说他儿子啊很埋怨，

不好，做他的学生很好啊，他对学生好比对儿子好。那么有什么东西啊，一定学生先有啊，然后最后才分到他自己儿子啊。所以他儿子说，哎呀，我们做他的儿子很不好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最后才拿到的，做他的学生很好，都是先拿到的。他父母都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啊，在这个逃难途中，就是有一个同学啊，病的就是晕死了，就没生命迹象了。周邦道夫人啊，周杨慧卿女士，真的很有爱心啊，真的他们爱护学生啊，在那种逃难啊，在那环境当中，爱护学生真的就比爱护自己子女还要爱护啊，所以他就在那个关帝爷面前发愿了啊，说他说这个学生啊，他们家里有父母，他们出来啊跟我们到学校来逃难啊，如果他在这个当中死了，我们对他们父母很难交代啊。他说呢，如果他的寿命到了，他的寿命啊，愿意啊给这个学生啊，让他能够活过来啊，因为学生已经看看没有生命迹象了啊。后来他花了这么一个愿啊，果然啊，没有多久他这个学生醒过来了，就好起来了。那好起来呢，就问他刚才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看你都跟死人一样了，都没有生命迹象了，你刚才去了哪里啊？他说呢，他去了一个好像很远的地方，黑黑暗暗的啊，都看不到啊。但忽然啊，看到一个红脸的啊，叫他回去啊。啊，那个红脸就是关公啦 啊，因为他在关公面前呢发这个愿，叫他回来、啊。那么他就跟着那个红脸呐、啊、回来了啊，回来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个命啊被他化验啊求回来了。啊，这个感应。啊，这个过去牢上讲习当中啊，他讲了很多遍啊，我听了很多次啊，听了也很感人。你看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一个老师呢？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啊，有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又他们的善根特别深厚，才能做到这样。一般人呢做不到。一般人第一个就先为自己的儿女嘛。那别人的儿女他就不管了。啊，所以周邦道老居士他们夫妇啊，真的做到众生原始了。啊，做到众生原始了。啊，比一般的那个慈悲要高了，层次要高。啊，那么他的夫人就是遇到啊地藏菩萨化身来给他化缘那个香油的。啊，就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回到南京啊，住在一个很大的宅院。啊，好像是重庆还是南京啊，就是住在一个以前啊古时候那个四合院啊。好几进的啊，两三进门啊才会到内院的啊。有一天看到一个出家人来啊，向他化缘啊。那么这个故事啊，记载在《地藏菩萨感应灵感事迹》啊这本书啊，有写他这个公案。
给他画

香油啊，他没给，哎，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那这些出家人啊，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出家人啊印象不好，啊，像出家人啊懒惰啊，不去工作，啊，出了家呢就是靠化缘过日子。没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他给他画香油钱啊，他没给啊，那没有给呢，大概跟他讲话对话啊，还有他旁边的一个佣人啊，也插嘴也讲话，讲了大概半个小时，啊，讲完他不给啦，啊，那这个出家人就不见了啊，不见了。他才发现，哎，这个他这个门没开啊，两三道门都是锁着啊。那个出家人怎么进来的？那个出家人走了，出去了，那个门也没开。他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出家人给他讲啊，他是从九华山来的。从九华山的要给他发一点香油钱，当时没给，这个出家人不见了，他很纳闷，也不晓得什么缘故，从哪里来的，那怎么出去的，门也没开，很纳闷。后来一直到台湾来啊，开始学佛了，开始学佛了啊，亲近这个林济寺啦，啊，这个白胜老法师啦，到台中啊，台中莲社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啦，啊，因为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呐，啊，我们老和尚不在啊，那韩馆长就跟悟本师两个人呐，啊，去代表。啊，那个时候周邦道啊，老居士啊，啊，他还有智持，啊，民国75年他还智持，啊，26年前他还在的时候，啊，那么到他就台湾来啊，开始学佛了，啊，后来呢，问李老师，啊，问这些佛门的长老。啊，他说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在家里这个院子里面，就遇到一个说九华山来的出家人要给他化缘呐，化香油钱，他没给啊，他门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不知道，离开呢门也没有开，他怎么出去的？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啊。那么当时人家就跟他讲了：“哎呀，他说那个应该是九华山地藏菩萨化身来的啦，他来给你化缘了。”啊，当时他听到这个人家这么跟他讲啊，啊，他真的是后悔极了啊！竟然地藏菩萨化身到他家来给他化缘，他没给。啊，后来啦，就赶快补啦，啊，赶快补啦，啊，在地藏菩萨像前啦，这个忏悔啦，啊。那么周邦道夫人呐，啊，来台湾学佛之后啊，他也很崇拜地藏菩萨啊，因为地藏菩萨化身到他家去了。另外呢，对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啊，他也持得很有心得啊。听说很多得重病的人去向他求啊，请他念大悲咒水啊，去喝，哎，竟然病都好了啊。那么他念呢，这效果很好啊，别人念呢都未必有那个效果啊。但是周邦道夫人念呢，那个效果都是。很明显的，很好，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

这个原因没有别的，他的大悲心啊，比别人高，比别人多，比一般人有慈悲心，那我们从他这个照顾学生这个方面来讲来看，那真的是比一般人啊那个慈悲心要重，没有私心，所以他念的这个咒啊特别有感应，所以我们说这个大悲心啊，你有几分的大悲心啊，念这个咒就有几分的效果，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他圆满的大慈大悲，当然这个是一定的不然他就不是观世音菩萨了。既然是观世音菩萨，当然呢他的心是大慈大悲。那么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这一方面大慈大悲我们众生还迷惑颠倒还自私自利因此我们众生的问题就很多了那么问题很多我们求菩萨呢，菩萨就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求菩萨，菩萨帮助我们，我们得的利益多少关键还是在我们的自诚恭敬心自诚恭敬心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么跟我们这个心态是完全成正比例完全成正比例。那么金当欲说，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啦向世尊报告啦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现在呢想要说啦说这个咒。为什么说这个咒呢？下面呢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这一句呢是总说。总说。下面呢那么是别说。别就是个别的。那怎么让众生得到平安快乐这个下面是别说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说明。那么这一句是总说总的来讲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没有别的，为众生，不是为自己那这一句很重要啦你看他为什么称为观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呢，他没有自己观世音菩萨呢，他给释迦牟尼佛报告他没有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为我自己得安乐故他不是这么讲如果这么讲他就不能称为观世音菩萨了就变成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啦只有想到自己自私自利啦你看菩萨他给世尊报告的这些话就是在启发我们一切众生的所以佛法是教育，是教学换一句话说，在教我们的菩萨在教我们的他跟佛呢，就好像在演戏一样表演这场戏给我们看给众生看给我们看的

我们看了会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学习了，就能得到这个经讲的功德利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了菩萨他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众生啊？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想到自己了。不要说想到众生啊，恐怕自己家人啊他都不想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这个父母妻子他都不照顾啦，他还会去想到什么众生吗？那他只有想到他自己啊，自己的享受，只有想自己啊，这个很自私啊。所以菩萨就是教我们啊，你看啊，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啊，你学习呢会花心呢、啊。那你念这个咒的效果就大大的提升了。那么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他有一则啊，这一则呢，我看了忘了啊，大概的意思啊，啊，我还记得。啊，那么。莲池大师他讲啊，啊，他说我们现在呢，很安乐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能够过一般这个日子啊，就算不错了。啊，我们身心也还好，还可以。啊，身体啊还过得去。生活还过得去啊，虽然在六道苦啊，但是总是要喘一口气啊，得到暂时的安乐。但是呢，如果你要发菩萨心啊，你要去想啊，我们现在没有病痛啊，三餐也吃得饱啊，也没有什么灾害来啊，我们现在呢似乎过得很安稳啊。那么我们自己过得很安稳，如果你不去想到众生啊，你那个慈悲心就升不起来啊。你慈悲心升不起来啊，我们就不会用功修行啊。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啊，他说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没事情，但是你要想一想，就在现在，我们不要说他方世界，就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有多少众生啊，现在呢，正要被抓去杀啊？你看那个鸡啦、鸭啦、鱼啦、猪啦、牛啦，现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众生现在正在要被抓去杀，或者正在杀？哦，如果我们这样一想啊，哇，我们现在感觉很自在啊，啊，但是现在呢，有多少众生在受苦受难啊？啊，还有人，现在堕胎的人很多。那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现在全世界呢，现在正在堕胎那个小孩被杀的，现在有多少？就现在，我们一想，哇，真的不少啊！还有现在呢，受到水灾、火灾有多少？那整个世界，

啊，说到饥饿，没有饭吃的，饿死的，现在有多少？啊，被处死刑的，现在有多少？啊，遭受意外灾难死亡的有多少？啊，现在呢，你到各大医院去看那些加护病房、急诊室，有多少病人啊，在那边呻吟？全世界有多少？啊，那加上了天灾人祸、意外死亡，有多少？啊，我看到莲池大师这个，哇，想一想，真的啊，苦难众生那么多啊，那个，那么啊，地狱恶鬼那个还不算呐，啊，如果你再加上地狱恶鬼啊，畜生、地狱恶鬼这个三恶道，我们在人间你看就这么多的苦难众生啊，那三恶道众生呢，那就更苦了，更多了，不得了了。那你想到这么多苦难众生，你要去帮助这些众生早日离苦得乐，你发这个心，那发这个心要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要先学本事啊！我们自己没有本事的，光发这个心也帮不上忙啊！啊，所以誓弘誓愿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第一愿啊，那么你发了这个愿呢？如果你不做这样的观想啊，这个我们念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呢，有口无心啊，有口无心啊，因为你没有去想到众生他受什么样的苦难。你没有去体会他受的苦难，那么你没有去体会他受的苦难，你那个心升不起来，你感受不到，那个心升不起来。度众生，我们天天在念，怎么去度众生？啊，不要说想到众生苦难了，这个众生在眼前有一点小忙啊，你要帮你就不愿意帮忙了，啊，多做一点事情就不愿意啊，都在计较了，你度什么众生？啊，这个心呐，都升不起来了，升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因为他没有去感受到众生的需要嘛，他的痛苦嘛，他没有去感受到，你这个心生不起来，心就不起来了，他这个行动就不能做出来了。啊，如果这个心生起来了，那个行动就不一样了，行为上就不一样。啊，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有一个观想啊，你要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他的需要啊，好像做医生的人呐，啊，有一些医生呐，他治病很有效啊，有一些医生呢，治病没有效啊，不但没有效呢，可能治一个死一个。啊，没有病呢，治的变成有病，有病呢，就小病治成大病，啊，大病一治就死了。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啊，那个治病有效的医生呢，那一定他有爱心嘛。他怎么有爱心呢？他会去体会到病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啊，尽心尽力用心啊，要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会用心，啊，他会去感受，啊，那给他治啊，这个病人啊，就远离病苦了，
如果这个医生呢，他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那这病人就惨了。啊，有一次啊，上果林有一个同修介绍我去台中啊省立医院啊看牙齿啊，那时候得牙周病看牙齿，哦，他那个医生很好很好。啊、但是那个医生太好了，排队的人太多、啊、那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呢，就找一个学校出来的实习医生、给我弄牙齿、我在那边呢、好像下拔牙第一、弄一个就让你撑着、撑着这个手酸了、要动一下又不行、很凶、我被整了两三个小时、在那边啊、我说刚才下了拔牙地狱 那个学生呢、他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他都没有考虑说、病人他牙痛他很难过啊，他没有去体会、他没有那个心去体会、你说他这个心态如果不改变，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好的牙医吗？不会。所以现在那个学生出来的那这个真的在造业造恶业那你做医生你不考虑病人的病苦乱搞一通那个也有果报的那果报也是很可怕的。那么最近我弟弟给我介绍福德这个松德路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呢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弄一点呢怕你酸他就会提说是不是很酸所以他的手法很轻。所以我去给他治牙齿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些恐惧感如果给那些学生来治那我就准备进拔牙地狱。那之前呢我这个门牙呢也是去找一个老医生装的。那个时候我到台大医院去讲经一个礼拜去一次。那么讲经那个一个牙医江医师他当维诺。但是呢我去挂号了又不能挂他叫照排队的。那挂到一个实习医生就是 学校刚出来的那个医学院刚出来的实习医生一个小姐给我装两颗门牙假牙。那个一套上去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后来我说是不行这个大医院他们那个好那个比较有经验的医师人家都挂号预约都轮不到我们了轮不到我们他就找那个学校刚出来的。当时我的心态说我就让你当白老鼠让你实验因为不让你实验你也永远学不会我当牺牲品我是这样的心态就让你实验。果然不出我所料装一装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呢然后后来我说不行我就到那个南京东路那个一个以前那个插花的叶老师介绍去找个老医生。所以这个医生没有慈悲心他给人家治病一定治不好。那个医生为什么、他会治得弄得很好变成权威因为他有爱心他知道病人的需要病人的痛苦。他会感同身受那就不一样了用心不一样了。因为一桩事情如果你用心去做一定能做得好你不用心做马马虎虎的那一定做不好。关键在用心。
那这个都是慈悲心啊。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观想啊，你感受不到众生的需要，你那个大悲心怎么升起来？升不起来。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这么一说明啊，哎呀，我们啊就感受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做超度法会也是一样的啊，超度法会有效果好，有效果不好，也是一样啊。好，我们继续超度法会，不是念一念的红包拿来就好了。啊，这个俗话讲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啊，给人家拿钱呢、啊，不是、拿来好玩了、啊，没事了。你拿人家钱财要给人家消灾啊，啊，那没有消灾，那这个有因果的。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一个最近的一个被附体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大概在半年前。啊，有一个人被附体了。那么这个附体的这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啊。啊，这个在中国蒙古啊，内蒙古，现在内蒙古这个地方啊，日俄战争，日本跟苏俄、啊、战争。在那边战死了。去年呢、啊、六月我有到内蒙古啊，那个东北的同学啊带我去看那个战场。啊，现在很荒凉啊，看那个战场。啊，那么这个日本这个将军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讲话了。啊，讲话的、啊、那有一些学佛的同修听到了，说那啊，听到他在讲了 啊，那么他说呢，他们阴间还在战争呢、啊，战争还在战呢、啊，啊，他们给他讲，这个阳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你们还在战争呢、啊，啊，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以为还在战争呢、啊，所以在阴间还在打呀，死的在阳间打。打死的到阴间继续打，现在还在打。啊，那这些同修就跟他讲了，那你们不要再打了。啊，阳间这个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啊，你们也不要继续再战了。啊，就说啊，要帮他们超度，啊，超度。啊，就是诵经念咒念头给他回向，给他超度。啊，劝他们要放下啦。啊，不要去这个，不要继续再战争了。啊，要求解脱了。不然在轨道里面呢、啊，啊，做人在战争当鬼还继续在战争，那很苦啊，战争很残忍的、啊。那么这个日本的将军说，超度没有什么效果啊。他说，你超度，你要帮助我们呐、啊，超生呐、啊，你们要能想到我们啊，要能想到我们啊，就是佛法讲的观想啊，想到我们的痛苦，想到我们的需要、啊、你要想到我们，这样给我们回向才有效。如果你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只有嘴巴口中念一念，真的没有效果。啊，那么我听老和尚这么讲啊，我心里有一个感受了。啊，所以去年年底啊，这个冈山净宗念头会啊，这个吴启进居士啊，跟他的同修阿桃啊，带那个台南义警啊，那个林秀贵啊同修来找我啊，这个林秀贵同修。他的曾祖啊，在日据时代啊，民国四年啊，97年前啊，被这个杀了啊，那个是那一次是一个抗日事件
啊，很多人被判刑啊，被砍头啊，被判绞刑啊，还有燕王被杀的啊。那么日本军警这一方面也有人死亡啊，死的比较少了啊。台湾这边呢，人死的多啊，听说死了10万多人。那么他来找我超，说去超度他，他们说常常看到鬼了，啊，他们这个义井地区的人啊，常常看到鬼，鬼魂出现，啊，地方上啊很不安宁，啊，那么他们一直认为是蛟八年事件啊，这些冤魂不散，还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叫我到他们那个小道场去超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蛟八年事件，因为以前呢、啊、我没听说过。啊，以前呢、啊、开车有经过那个地方啊，看到一个蛟八年公园。啊，我当时只是觉得说，可能这个公园这个地名叫做蛟八年。啊，也不知道啊这个事件。啊，后来他给我讲，他说这个事件很大哎。我说有多大？啊，我是给他讲，我说我知道的呢，在日据时代抗日事件呢、啊，最大的、最有名的就是雾社事件。啊，这个原住民啊被杀，啊，三地同胞啊被日本军方啊。杀了不少，啊，那个有拍电影，啊，有拍电影，啊，那个事件呢、啊，我比较有听说，啊，他说蛟八年我就没听说过了，啊，不知道头也不知道尾，不知道，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哇，这个事件呢、啊，比那个雾社还大呀。还严重，哎，那我就请他说，那你去公所啊，去那个户政事务所啊，找这些资料给我看啊。啊，我说你这个资料没有找给我看，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啊，我没听说过，你现在给我讲，我才知道。啊，那么我为什么叫他去找呢？因为他给我讲啊。他说他们历年来啊，几乎每一年都有请道教的、佛教的去超度，道教的也有，佛教的也有，他常常在超度，那个鬼魂还是一直出现，不断出现。那么他给我这么讲啊，我就想到老和尚啊讲到的这个最近啊，这个日本将军啊附体的这个事情。哎，我就想到，哎，对了，啊，这个日本的将军说，如果没有想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给他写个牌位念一念啊，但没有效果。啊，后来我就给这个秀贵讲了，我说，那你这资料找出来啊，啊，那么找出来了，我再从网络上去看。啊，他们这资料啊，刚开始拿给我也不太齐全，啊，后来我看一看啊，哎，觉得这个事件也很不简单呐、啊，而且这个冤魂还这么多。那么根据我的判断呐、啊，主要这些冤魂呢、啊、被杀的呢，他的怨气放不下，啊，所以那个冤魂还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日本的将军呢、啊、附体啊，也透露一个信息给我们。啊，就是阴间还在战争，所以我就想到那个蒙古那个事件，啊，台南义井这个蛟八年这个事件呢、啊，也是阴间还在打仗，还在杀来杀去的，啊，所以不断的出现。啊，那么我想到呢。这个事情啊，我就说，那这个事情如果超度要有效果啊，
如果我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的情况啊，

也很难有效果。那这个事件呢，是国家民族的事件，也不是只有你家里人，你的曾祖父被杀啊，那很多人被杀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说我说这个应该是政府啊，台南市政府来办这个法会。我说你去找台南市政府，他来办啊，那么他台南市政府来请我去做法会啊，这个没有问题，应该由台南市政府来主办啊，那么他去交涉了几次啊，后来找到他们地方这个议员啊，王议员 那么王议员是找台南市政府有关单位啊，也请我下去呢跟他们开个协调会啊。后来台南市政府啊，他们说目前呢他们要办有困难啊，所以希望我们民间的团体来办啊。那么这个秀贵居士啊，他常常跟阿桃他同修啊，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做义工。这个因缘，所以我就这个把这个事情啊接下来办。那么办了，我都想一想，那光我一个人知道也效果不大。希望啊参与法会，社会大众啊对这个事件呢、啊，大家有所了解啊，大家才会去想到那些亡灵他的痛苦啊，这样啊，我们来诵经念佛啊，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就像那个日本将军讲的，有想到他们，你念回向他才有感应，你没有想到他们，只有嘴巴念，心里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没有效果啊。我就请他们说要。有很多事情啊要配合啊，请他们要配合啊。我说这个事情啊可能要很多工作要做啊，所以我就请王导啊去拍这个纪录片啊。我有问那些市府的官员啊有没有拍过纪录片，他们说没有啊，有没有做纪念馆也没有啊。现在呢，以前被杀那个刑场啊，现在是盖义警国小啊，就是我们这次义定法会的地点啊，他那个国小常常看到烟魂，我当时就给他们讲了，我说当然烟魂常常出现了，因为这个地方你们应该是给他们盖个纪念馆啊，不是你在那盖学校，当然他们心里也不舒服嘛啊，应该给他们盖纪念馆啊，表示对他们的一个尊敬，应该是这样嘛，啊，所以他那个盖的呢，硬体的盖的不对啊，啊，难怪这些冤魂常常出现。我说你们应该给他盖个纪念馆。啊，所以现在拍纪录片啊，那纪录片拍出来啊，主要是给大家看。大家知道这个事件，然后来参与法会啊，大家才会想到哇，当时他们受什么样的一个苦难啊！所以我请王导去乡间呢、啊、去访谈啊，受难家属去访谈，找资料啊，那发现这个事件非常的惨烈。那么这些亡灵被杀害的亡灵啊，你不知道他受苦的情况。那么他那个心啊很难平息下来，那个怨气很难平息下来啊，所以我们去做佛事啊，主要是讲经说法、诵经念佛回向，主要化解冤结，这个冤结要化解啊，把这个怨气放下，他们就超生了。怨气放不下呢，就一直在轨道，还在打仗。双方面都痛苦啊，所以要想到众生的痛苦
啊，现前众生受什么样的苦难，啊，他有什么需要，感同身受，啊，这样啊，你这个心态不一样，念这个大悲咒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就像那个日本的将军啊讲的，想到他们，啊，那你念佛回向给他，他才得到这个效果，啊，那么这个是很合理的。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啊，这个是重点啊，这个安乐啊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都要求安乐啊。我，哦，在这个《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也找到一段啊，这个小止观的。啊，小止观讲的，啊，跟大家分享，小止观经云，身安则道隆，啊，这是天台宗，啊，小止观讲的，根据经典，啊，讲身安则道隆。涅盘经迦摄菩萨言，若立根者何不现在入涅盘也？佛言，世人四大淫掠不能修道，或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众缘不具，不得涅槃。有一比丘修道不得果，我告阿难，予以房舍，具诸所需，即得须陀洹果。啊，那么小止观给我们讲啊，身安则道隆。啊，我们凡夫啊，这个身如果身心得不到安稳，这个修道啊会有障碍。那么下面呢，举出涅盘经迦摄菩萨呢，给佛讲啊，说如果立根的人，为什么他现在不马上啊入涅盘呢？啊，为什么有立根的人呢，啊，啊，现在不能入涅盘？我就讲了，世人四大淫劣不能修道，身体太差了，他没办法修道。那没办法修道呢，他就有障碍了，身体不健康。啊，虽然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是要带一点病啊，但是如果你带个六分七分的病太重了，爬都爬不起来，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这个就有障碍。或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众缘不具，不得涅槃。或者呢，你四大这个身体很健康，但是的外面呢，啊，这个需要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啊，不具足啊，一天到晚啊，为了这个事情啊，在担心啊，这个也不能得涅槃啊，要正果也有障碍。啊，所以佛就讲啊，有一个比丘啊，修道修了很久了，他还不能证须陀洹果啊，他也不是很认 不认真修，很认真修，但是还不能证果。我告阿难啊，那么佛就告诉阿难说，你给他房舍啊，具诸所需啊，具诸所需就是他需要的，他生活上他需要的啊，不要让他为生活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啊，他去操心啊，他就很容易证果了啊。所以阿难就给他了，给他准备好了啊，那么即得须陀洹果啊，他很快啊就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安乐，身安则道隆啊，如果身心不安稳啊，在我们凡夫未来讲啊，这个会有障碍啊，会有障碍。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特别讲到这一点啊，在我们凡夫的地位啊，那么这个有需要
这个方面呢是有需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为的也就是求安乐啊，也要为一切众生求安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三行，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那么听。用听的就可以。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大家对对地方。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佛说是语。

乙啊，从这里开始。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啊，经文倒数第二行。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那么这个是正中分的开始的啊第二段经文。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以下呢，就是经文主要的部分啊，从这一段开始主要要讲的。那么上面呢，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佛说是与已，那么就是前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啊，佛说是与已，就是说完前面这一段经文以后啊，这是佛告总持王菩萨，告诉他呢，现在这个会中有一个菩萨摩诃萨啊，他的名号是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这个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唯欲安乐诸众生故。那么这是总说啊，就是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那么这个安乐呢，是究竟圆满的安乐，所以才密放如是大神通力，所以它放光啊，是这个因缘啊。观世音菩萨放这个光啊，主要是这个因缘啊。那么就是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为了要让一切诸众生得到安乐，所以放这个光。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啊。那么佛这个话讲完了啊，佛已经把放光这位菩萨的名号说出来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听佛说完之后，就从他的座位啊站起来，整理衣服啊，向佛合掌。这是礼节啊，礼节就是我们坐着啊，坐了一段时间，坐久了，这个衣服啊，有时候会比较凌乱啊，所以我们站起来啊，这个衣服啊，整理一下啊，
这个整理衣服

这个也是表示啊啊恭敬的一个礼节。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知道啊啊这个佛陀教育的教学啊就是重这个礼节啊，整理衣服，向佛合掌，那么这个是表恭敬啊，我们两个掌合起来啊，表一心啊，这是印度啊最高的礼节啊。平常我们没有合掌啊，这十个手指头是散开的啊，散开啊表散乱。合掌啊表一心啊，那么这些都是表恭敬的意思啊，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来向佛啊表达他的敬意。薄佛言啊，这个薄啊，我们上面呢、啊、看到这个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老师对学生讲话呢叫告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告啊，就是上对下讲话呢叫用告。那么学生向老师讲话呢叫博啊，就是表敬师啊，恭敬老师，尊重老师啊，所以叫博佛言啊。那么这个字呢在这里不念白啊，念博，禀薄啊，就是下对上讲话啊，用的一个用词啊，叫薄。那这个薄，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叫报告啊，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像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像这个长官长辈啊讲话叫报告啊，啊，就是报告的意思。那么这是礼节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看出来佛门的礼节啊，重视礼节啊，这些啊我们都要引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对人对事对物的一个礼节啊一定要注意。下面观音菩萨就开始讲话了，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一段一句经文 啊就是对佛啊称世尊啊，世尊这两个字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啊，每一尊佛啊都有这一个通号啊，就是说有十种啊诸佛共同的称号啊，那么世尊是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那么这个世尊呢，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啊，最让人尊重的啊，这个尊称啊，那么这个称呼啊，可以说到了顶端了啊，是最尊重的了啊。你看世间出世间最尊重的啊，最尊重的人啊，那么就是对佛啊称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我是观音菩萨自称啊，观音菩萨呢自己讲啊啊，那么讲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里啊，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啊。下面这个陀罗尼咒
这个陀罗尼咒是从大悲心生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大悲心呢，这个陀罗尼咒啊，那就没有内容了啊，没有真实的意义了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佛法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从心想生。这个《华严经》讲啊，啊，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啊，一切唯心造。啊，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心，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性，每个众生都有啊，这个心性啊，又称佛性啊、自性、真如本性啊，都是讲这一个啊，用的这个名词不一样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让我们从这个各种名词啊，去体会到自性，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是体，陀罗尼咒是用。啊，有体有用。啊，这个陀罗尼咒啊，从大悲心这个体所生出来的。啊，那么现代人啊，一般社会上的人讲大悲心，没有学佛的人他不太理解。啊，如果对社会大众讲爱心，哦，这个大家都就听懂了啊，大家就听懂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十几年前啊，在新加坡。这个提倡啊，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那么做得很成功啊。它的主题啊，就是提出一个爱爱心。那么他老人家也用毛笔啊写了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正体字啊。啊，现在这个繁体，这个简体字怎么写，我是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正体字正楷，这个爱这一个字啊，当中有一个心，那么上下合起来是一个感受的受啊，这个感受的受当中啊，它加一个心进去，那么这个字就叫爱。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造这个字啊，啊，就是智慧的符号，啊，智慧的符号，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字的造型，能够体会啊，它启发我们的含义，啊，所以爱这个字呢，就是用心去感受，啊，如果没有用心，去感受啊，谈这个爱啊，那么这个是没有实质意义啊，就落空了。啊，所以爱呢是用心去感受。啊，所以我们讲爱心。那么这个爱心啊，大家都听过

大家也知道啊，要有爱心。那么怎么样才叫爱心呢？啊，这个要深入啊，去探讨啊，啊，那这个就非常深广了。总而言之啊，要从我们生活当中啊去体会。我们从这个浅显的这个意义啊来体会啊，这个爱呢，比如说你爱人，你爱别人啊，那么一般做父母的都会爱护子女啊，那么这个爱心啊出自于天性。啊，子女啊，再不好，做父母的，对他的爱心都不会改变。啊，这是出自于天性。那么其他的人呢？啊，就我们前面讲的，有爱缘慈，有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那这个是爱心啊，它的等级、它的层次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爱心啊，就是要去体会别人啊，他的需要，他的痛苦，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悲就是拔除众生他的痛苦啊。那么苦啊，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众生都有苦啊，只是这个苦啊，每一个法界众生啊，轻重不同啊。总而言之。都是苦。那么我们要花大悲心要帮助别人，一定要去体会到别人他的痛苦啊。换一句话讲啊，要为别人着想啊，要替别人想啊，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四大烦恼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四大烦恼，四大烦恼啊，这个无始劫以来啊就有了啊，所以根深蒂固，一起心动念就是自私自利啊，一起心动念只有想到自己啊，他不会为别人想。啊，自私自利呢？啊，就是几个念头啊。第一个念头先想到自己，怎么先保护自己？啊，怎么让自己得到利益？啊，那么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啊，在现前这个时代是更为普遍的。啊，因为呢，现在人啊，没有接受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所以。一起心动念就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怎么样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啊。那么这个得到利益好处呢，不管如法不如法，他就不管了啊。不如法的，反正能得到利益呢，再说了啊。不如法也没关系啊。那么这个就造恶业了。啊，就会伤害别人，啊，伤害家庭，啊，伤害团体，伤害社会，伤害国家，伤害整个世界。这个从自私自利，啊，这个地方所生的，啊，那么自私自利，他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别人有痛苦，他也感受不到。啊，因为他只有想到自己，从来没为别人想，
啊，就没有慈悲心了。啊，那么我们要学习这个经啊，就从这个地方学习啊，先为别人想啊。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也是先想想啊，这个别人啊，他的感受如何啊？所以过去我自己常常啊。以前在家的时候啊，跟同事跟同学啊，那已经学了佛了。那么常常啊，有一些方面啊，跟大家沟通啊。啊，以前呢、啊，我刚当兵退伍啊，我这个小学的同学呢，他开个工厂啊，他那时候啊。没有人叫去帮忙。那我看到常常啊，这个劳资双方啊，常常起冲突了。那么劳工这方面呢，为了他的权益争取；老板那方面也为了他的利益争取。啊，那个时候我从旁啊，冷静去观察，那两方面呢、啊，都为自己想。大家呢没有为这个公司想啊，啊，老板没有为劳工想，劳工没有为老板想啊，各想各的。那么这个公司能不能开得好啊？当时我就直接的感觉，这个一定做得不好啊。为什么做得不好呢？因为人的关系，人的问题。啊、那么当时我就给我同学讲了，我说以及跟我们同事讲，我说我同学他们算是老板这方面，我说你们做老板这方面、啊啊、你要为这些劳工想、啊、你他来这里、啊、赚一些工钱、啊、有时候包的、啊、如果合理合法的、啊、该给他的就要给他啊，合理合法啊，当然不合理不合法，当然就不可以啊。啊，如果合理合法，你还要在他这个上面去给他占一点便宜啊啊，让你这个老板啊多赚一点，那、啊、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同事这方面呢，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你也要为公司想，那、啊、今天换做你来做老板。那你的心态如何？可能你比他更糟糕啊！啊，为什么大家都自私自利嘛？大家都想到自己嘛，都没有为别人想嘛。那么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老板跟劳工啊，他是一体的 啊。那么日本有很多公司，他做得好。老板为劳工想，劳工为公司老板想。啊，你看劳上、啊、最近介绍的日本稻盛和夫啊，那个很多企业呢，日本航空做的都快要关门了，请他去，他才把他救起来。凭什么？啊，就是劳资双方啊，大家都为这个公司想啊，没有为自己，这样带起来。那为什么倒闭呢？大家都为自己，那这个肯定很快就垮台了。再大的公司不要经过多久。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常常跟一些有缘的人讲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啊，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那换你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换他来坐你这个位置啊，那么大陆啊叫换位思考啊，大家换一个位置，那彼此来思考，那你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这个慈悲心、大悲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啊，要去替对方想，替别人想啊，在家庭替一个家庭想。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二哥啊，以前这个比较啊，他比较自己爱自由啦、啊，啊，所以以前我赚钱呐、啊，啊，如果有薪水都交给我母亲、啊、去处理，啊，反正薪资我拿回来就是交给他，啊，要用钱再给他拿。啊，但是我二哥呢，他就喜欢自己，他钱要自己赚、自己放、自己花啊，那自己又不会计划，又不会打算，啊，那个辛辛苦苦赚的钱，一下子喝酒，啊，借人，啊，乱花，一下就没有了。不会计划、啊、那么钱交出来呢，他就是不喜欢给人家控制、啊、我自己赚的钱我为什么要交出来、啊、我为什么要给人家控制呢、啊、我母亲给他讲，那你要自己控制可以啊，你自己要会打算，要会计划、啊、不能乱花、啊、乱花呢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没了。啊，所以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它是一个就像现在讲共产党一样啊，没有私人的钱财。以前那个大家族，它就有一个当家的啊，那大家呢去赚钱呢，回来都要交出来啊。就像以前我上班啊，回来钱要交给妈妈，哎，他由他来支配啊，你要用再给你。啊，那么这个当家的人，你要为大家计划，为大家打算啊，为大家计划。他有需要啦，将来呢，生老病死这种种的开销，他都要计划。啊，那么以前这个家族啊，有一个管理啊，管理的好，那么大家呢都安心。那么现在这个小家庭就没有了啊，个人反正自己赚钱自己放啊，就没有这种观念了啊，没有这种观念。那么没有这种观念呢、啊，现在都学西方、学西洋的人啊，就是这比较私心了啊，自己要放钱呐、啊，放多一点了 啊这些。事情啊，从我在家啊，以前在家的时候有这种习惯啊，赚钱交给母亲。那么出家之后，我到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馆长派我出去外面讲经，派我出去外面讲经。那我出去外面讲经，人家供养我的红包啊，啊，我回到道场。我红包都没有拆、啊、有几个我就交几个、啊、交给馆长、啊、那馆长啊他去处理、啊、那韩馆长他就收了这个拿着这个红包、啊、他说你出去啊你多一点、啊、那个没出去的师兄弟啊大家分一点、啊、他大概分啊、三分之一给我、啊、三分之一给这个没有出去的助众啊，那三分之一啊，供养道场，归道场，啊，那么我都没有意见，啊，那么我交出来呢，啊，都没有给我，我也没有意见，啊，那么这个是我在家的时候啊，就有这种习惯，啊，出家呢，在华藏图书馆韩馆长那个地方啊，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到现在呢，我还是这样。啊，收的红包。

我也都提供给道场。那么有需要用啊，那么道场再给我啊，这个是以前啊，过去这种大家族的观念啊，但现在都是小家庭啊，就比较没有这种观念了。那么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团体观念啊，没有这个家庭观念呢，那这个家道一定衰了，一定衰了啊，这个团体啊也一定不会兴旺啊。那一个国家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国家一定败啊。所以大悲心啊，是这一句经文它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我们顾名思义，大悲心就是要为众生，那么诵这个咒啊，看我们这个大悲心有几分。这个大悲心呐、啊，啊，这个我们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就百分之一的大悲心，那我们念这个陀罗尼咒啊，那么它就有百分之一的效果啊。我们有百分之二的大悲心，那就百分之二的效果啊，跟这个心呐、啊，啊，是成正比例的啊，成正比例的啊。如果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念这个咒也没感应。为什么呢？那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一点慈悲心都没有，那你说念这个心，他念这个咒啊，他怎么会感应呢？因为心不一样嘛，心态不一样，不相应啊。心一定要一样，那才相应啊。那么相应的程度，就看我们大悲心有几分啦、啊，啊，有几分的大悲心。啊，如果百分之百的，那就百分之百的感应了。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我记得讲过很多次。那么他都举出他这个周邦道。啊，以前这个是在台湾啊，他也是做过国大代表。啊，以前在大陆啊，他是南京一中的校长。啊，当时啊，对日抗战，那么这个他们在学校念书啊，这个校长啊，还有这个校长夫人。老师啊，带着学生啊逃难啊，从南京啊逃到贵州去啊。现在坐飞机啊，从这个南京、上海这个地方飞到贵州，还要飞三个小时啊。那个时候用走路的啊，用走路的啊，逃到那里啊，那个时候叫大后方。那么他说他们这个。周校长啊，跟他的夫人啊，对学生比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还好。而老和尚最近讲经也还在讲，说他儿子啊很埋怨啊，他做他儿子不好，做他的学生很好啊，他对学生好比对儿子好。那么有什么东西啊，一定学生先有。啊，然后最后才分到他自己儿子啊，所以他儿子说：“哎呀，我们做他的儿子很不好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最后才拿到的，做他的学生很好，都是先拿到的。”他父母都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啊，在这个逃难途中，就是有一个同学啊，病的就是晕死了啊，就没生命迹象。周邦

周邦道夫人啊，周杨慧卿女士，真的很有爱心啊，真的他们爱护学生啊，在那种逃难啊，在那环境当中，爱护学生真的就比爱护自己子女还要爱护啊，所以他就在那个关帝爷面前的发愿了啊，说他说这个学生啊，他们家里有父母，他们出来啊，跟我们到学校来逃难啊，如果他在这个当中死了，我们对他们父母很难交代啊。他说呢，如果他的寿命到了，他的寿命啊，愿意啊，给这个学生啊，让他能够活过来。因为学生已经看看没有生命迹象了啊，后来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啊，果然啊，没有多久他这个学生醒过来了，就好起来了。那好起来呢，就问他，他刚才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看你都跟死人一样了，都没有生命迹象了。你刚才去了哪里？啊，他说呢，他去了一个好像很远的地方，黑黑暗暗的，啊，都看不到。啊，但忽然呢，看到一个红脸的，啊，叫他回去。啊，那个红脸就是关公了，啊，因为他在关公面前呢发这个愿，叫他回来。啊，那么他就跟着那个红脸呐。回来了啊，回来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个命啊被他化验啊求回来了啊，这个感应。啊，这个过去牢上讲习当中啊，他讲了很多遍啊，我听了很多次啊，听了也很感人。啊，你看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一个老师呢？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啊，有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又他们的善根特别深厚，才能做到这样。一般人呢，啊，做不到。一般人第一个就先为自己的儿女嘛，那别人的儿女他就不管了。啊，所以周邦道老居士他们夫妇啊，真的做到众生原始了，啊，做到众生原始了，啊，比一般的那个慈悲要高了，层次要高了。啊，那么他的夫人就是遇到啊，地藏菩萨化身来给他化缘那个香油的。啊，就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回到南京啊，住在一个很大的宅院啊，好像是重庆还是南京啊，就是住在一个以前呢，啊，古时候那个四合院呐，啊，好几进的啊，两三进门呐，啊，才会到内院的啊。有一天看到一个出家人来啊，向他化缘。那么这个故事啊，记载在《地藏菩萨感应灵感事迹》啊这本书，有写他这个公案，啊，给他画香油，啊，他没给，哎，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那这些出家人啊，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出家人啊印象不好。啊，像出家人啊懒惰啊不去工作。啊，出了家呢就是靠化缘过日子。啊，这个没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他给他化香油钱啊他没给。啊，那没有给呢大概跟他讲话对话。

还有他旁边的一个佣人啊，也插嘴，也讲话，讲了大概半个小时。讲完他不给了，那这个出家人就不见了，不见了。他才发现，哎，这个他这个门没开啊，两三道门都是锁着啊。那个出家人怎么进来的？那个出家人走了，出去了，那个门也没开，他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不知道。那么这个出家人给他讲啊，他是从九华山来的。从九华山的，要给他发一点香油钱，当时没给。这个出家人不见了，他很纳闷，也不晓得什么缘故，从哪里来的，怎么出去的，门也没开，很纳闷。后来一直到台湾来啊，开始学佛了。开始学佛了，亲近这个林济士啦，这个白胜老法师啦，到台中啊，台中莲社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啦，因为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呐，我们老和尚不在啊，那韩馆长就跟悟本师两个人呐，去代表。那个时候周邦道啊，老居士啊，他还有智持，民国75年他还智持，26年前他还在的时候，那么到台湾来啊，开始学佛了，后来呢，问李老师，问这些佛门的长老，他说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在家里这个院子里面，就遇到一个说九华山来的出家人，要给他化缘呐，化香油钱，他没给，他门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不知道，离开呢门也没有开，他怎么出去的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那么当时人家就跟他讲了，哎呀，他说那个应该是九华山地藏菩萨化身来的啦，他来给你化缘了。当时他听到这个人家这么跟他讲他真的是后悔极了。竟然地藏菩萨化身到他家来给他化缘，他没给。后来啦，就赶快补啦。赶快补啦。在地藏菩萨像前啦、这个忏悔啦。那么周邦道夫人啊，来台湾学佛之后啊，他也很崇拜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化身到他家去了。另外呢，对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啊，他也持得很有心得。听说很多得重病的呢，去向他求请他念大悲咒水啊，去喝，竟然病都好了那么他念呢，这效果很好别人念呢都未必有那个效果但是周邦道夫人念呢，那个效果都是很明显的，很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原因没有别的，他的大悲心比别人高，比别人多比一般人有慈悲心那我们从他这个照顾学生这个方面来讲来看，那真的是比一般人那个慈悲心要重没有私心，所以他念的这个咒特别有感应所以我们说这个大悲心
你有几分的大悲心啊，念这个咒就有几分的效果啊。啊，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那么观世音菩萨啊，他是大慈大悲啊，他圆满的大慈大悲。当然这个是一定的啊，不然他就不是观世音菩萨了。既然是观世音菩萨，当然了，他的心是大慈大悲。那么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这一方面大慈大悲。我们众生啊还迷惑颠倒啊，还自私自利啊，因此啊我们众生的问题就很多了啊。那么问题很多啊，我们求菩萨呢，菩萨就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求菩萨，菩萨帮助我们，我们得的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我们的自诚恭敬心啊，自诚恭敬心。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跟我们这个心态啊是完全啊成正比例啊，完全成正比例。那么金当欲说，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啦，啊，向世尊报告啦，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现在呢，想要说了，说这个咒，啊，为什么说这个咒呢？下面呢，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这句呢是总说。总说，下面呢，那么是别说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怎么让众生得到平安快乐啊？这个下面是别说啊，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说明。那么这一句是总说。总的来讲，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没有别的，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那这一句很重要啦。啊，你看呐、啊，他为什么称为观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呢，他没有自己。啊，观世音菩萨呢，他给释迦牟尼佛报告，他没有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为我自己得安乐故啊，他不是这么讲啊。如果这么讲，他就不能称为观世音菩萨了啊，那就变成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了啊，只有想到自己呀、啊，啊，自私自利了啊。你看呐、啊，菩萨他给世尊报告的这些话。就是在启发我们一切众生的啊，所以佛法是教育，是教学啊。换一句话说，在教我们的啦，菩萨在教我们的啊。他跟佛呢，就好像在演戏一样啊，表演这场戏给我们看啊，给众生看啊，给我们看的啊，我们看了、啊、会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学习了，啊，就能得到这个经讲的功德利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呐、啊，菩萨他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众生呢？啊，我们一般凡夫啊，都只有想到自己了。不要说想到众生了、啊、恐怕自己家人啊他都不想。
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啊，这个父母妻子，他都不照顾啦，他还会去想到什么众生吗？那他只有想到他自己，啊，自己的享受，只有想自己，啊，这个很自私，啊，所以菩萨。

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啊，你学习呢会花心呐，那你念这个咒的效果就大大的提升了。那么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他有一则啊，这一则呢，我看了忘了啊，大概的意思啊，我还记得。啊，那么莲池大师他讲啊，他说我们现在呢，很安乐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能够过一般这个日子啊，就算不错了。啊，我们身心也还好，还可以。啊，身体呀，还过得去，啊，生活还过得去。啊，虽然在六道苦啊，但是总是要喘一口气。啊。得到暂时的安乐，但是呢，如果你要发菩萨心呐、啊，你要去想啊，我们现在没有病痛啊，三餐也吃得饱啊，也没有什么灾害来啊，我们现在呢，似乎过得很安稳。啊，那么我们自己过得很安稳。如果你不去想到众生了、啊，你那个慈悲心就升不起来。啊，你慈悲心升不起来啊，我们就不会用功修行。啊，那么他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没事情，但是你要想一想，就在现在，我们不要说他方世界，就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有多少众生呢、啊？现在呢，正要被抓去杀啊！你看那个鸡啦、鸭啦、鱼啦、猪啦、牛啦，现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众生现在正在要被抓去杀，或者正在杀？哦，如果我们这样一想啊，哇！我们现在感觉很自在啊，但是现在呢，有多少众生在受苦受难啊？啊，还有人，现在堕胎的人很多。那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在现在全世界呢，现在正在堕胎那个小孩被杀的，现在有多少？就现在，我们一想，哇！真的不少啊！还有现在呢，受到水灾、火灾有多少？那整个世界啊，受到饥饿、没有饭吃的、饿死的，现在有多少？啊，被处死刑的，现在有多少？啊，遭受意外灾难死亡的，有多少？啊，现在呢，你到各大医院去看那些加护病房、急诊室，有多少病人啊，在那边呻吟？全世界有多少？啊，那加上了天灾人祸、意外死亡，有多少？啊，我看到莲池大师这个，哇，想一想，真的啊。苦难众生那么多啊，那个，那么啊，地狱恶鬼那个还不算呐啊，如果你再加上地狱恶鬼啊，畜生、地狱恶鬼这个三恶道，我们在人间你看就这么多的苦难众生啊，那三恶道众生呢，那就更苦了，更多了，不得了了。那你想到这么多苦难众生，你要去帮助这些众生早日离苦得。

你发这个心，那发这个心要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要先学本事啊，我们自己没有本事的、啊、光发这个心也帮不上忙啊。啊，所以四弘誓愿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第一愿的。啊，那么你发了这个愿呢、啊、如果你不做这样的观想啊，这个我们念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啊，有口无心啊。啊，有口无心。啊，因为你没有去想到众生他受什么样的苦难。你没有去体会他受的苦难。那么你没有去体会他受的苦难，你那个心升不起来。你感受不到，那个心升不起来。度众生，我们天天在念，怎么去度众生？啊，不要说想到众生苦难了、啊，这个众生在眼前有一点小忙啊，你要帮你就不愿意帮忙了、啊，啊，多做一点事情就不愿意啊，都在计较了，你度什么众生？啊，这个心呐、啊，都升不起来了，升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因为他没有去感受到众生的需要嘛，他的痛苦嘛，他没有去感受到，这个生心生不起来，心生就不起来了，他这个行动就不能做出来了。啊，如果这个心生起来了，那个行动就不一样了，行为上就不一样。啊，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有一个观想啊，你要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他的需要啊，好像做医生的人呐、啊，啊，有一些医生呢、啊，他治病很有效，啊，有一些医生呢，治病没有效，啊，不但没有效呢，可能治一个死一个。啊，没有病呢，治的变成有病；有病呢，就小病治成大病，啊，大病一治就死了。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啊，那个治病有效的医生呢，那一定他有爱心嘛。他怎么有爱心呢？他会去体会到病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啊，尽心尽力用心啊，要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会用心啊，他会去感受啊，那给他治啊，这个病人啊就远离病苦了。如果这个医生呢、啊，他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那这病人就惨了。啊，有一次啊，上果林有一个同修介绍我去台中啊省立医院啊看牙齿啊，那时候得牙周病看牙齿、哦、他那个医生很好很好啊，但是那个医生太好了，排队的人太多啊，那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呢，就找一个学校出来的实习医生啊给我弄牙齿啊，我在那边呢、啊、好像下拔牙第一啊、弄一个就让你撑着啊，撑着这个手酸了哦，要动一下就不行哦，很凶啊！哦，我被整了两三个小时啊，在那边啊，我说刚才下了拔牙地狱啊，那个学生呢、啊，他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他都没有考虑说、哦、病人他牙痛，他很难过啊，他没有去体会啊，他没有那个心去体会 啊你说。他这个心态如果不改变，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好的牙医吗？不会。啊，所以现在那个学生出来了，

那这个真的啊，在造业啊，造恶业 啊那你做医生啊，你不考虑病人的病苦啊，乱搞一通啊，那个也有果报的 啊那果报也是很可怕的。那么最近我弟弟给我介绍福德这个松德路一个老医生啊，这个老医生呢，他真的很有爱心啊，他弄一点呢，怕你酸，他就会提出，哎，是不是很酸啊？所以他的手法很轻。所以我去给他治牙齿啊，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些恐惧感啊。如果给那些学生来治啊，那我就准备进拔牙第一。那之前呢、我这个门牙呢也是去找一个老医生装的。那个时候我到台大医院去讲经，一个礼拜去一次。那么蒋经啊，那个一个牙医啊，江医师，他当维诺啊，他当维诺啊。但是呢，我去挂号了，又不能挂他，他叫照排队的啊。那挂到一个实习医生啊，就是学校刚出来的，那个医学院刚出来的实习医生，一个小姐啊，给我装两颗门牙假牙，那个一套上去啊，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后来我说是不行，这个大医院啊，他们那个好那个比较经验的医师啊，人家都挂号预约都轮不到我们了啊，轮不到我们，他就找那个学校刚出来的。当时我的心态说，哎呀，我就让你当白老鼠，让你实验啊，因为不让你实验呢、你也永远学不会，我当牺牲品，我是这样的心态，就让你实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装一装啊，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呢，然后后来我说不行，我就到那南京东路啊，那个一个以前那个插花的叶老师介绍啊，去找个老医生。所以这个医生啊，没有慈悲心的，他给人家治病一定治不好。那个医生为什么他会治得弄得很好，变成权威啊？因为他有爱心，他知道病人的需要，病人的痛苦，他会感同身受，那就不一样了，用心不一样了。因为一桩事情，如果你用心去做，一定能做得好；你不用心做，马马虎虎的，那一定做不好。关键在用心，那这个都是慈悲心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观想啊，你感受不到众生的需要，你那个大悲心怎么升起来？升不起来。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这么一说明啊，哎呀，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做超度法会也是一样的。超度法会有效果好，有效果不好，也是一样啊。我们去超度法会，不是念一念的红包拿来就好了。这个俗话讲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给人家拿钱呢、不是拿来好玩了、没事了。你拿人家钱才要给人家消灾啊。那没有消灾，那这个有因果的。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一个最近的一个被附体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大概在半年前。

有一个人被附体了，那么这个附体的这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个在中国蒙古啊，内蒙古，现在内蒙古这个地方啊，日俄战争，日本跟苏俄、战争，在那边战死了。去年呢、六月我有到内蒙古啊，那个东北的同学啊，带我去看那个战场。现在很荒凉啊，看那个战场。那么这个日本这个将军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讲话了。讲话了，那有一些学佛的同修听到了，说那听到他在讲了。那么他说呢，他们阴间还在战争啊，战争还在战啊。他们给他讲，这个阳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你们还在战争啊。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以为还在战争啊，所以在阴间还在打呀，死的在阳间打，打死的到阴间继续打，现在还在打。那这些同修就跟他讲了，那你们不要再打了。阳间这个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你们也不要继续再战了。就说要帮他们超度，超度，就是诵经念咒念头给他回向，给他超度，劝他们要放下啦，不要去这个，不要继续再战争了，要求解脱了，不然在鬼道里面呢、做人在战争当鬼还继续在战争，那很苦啊，战争很残忍的。那么这个日本的将军说，超度没有什么效果啊。他说你超度，你要帮助我们啊，超生啊，你们要能想到我们啊，你要能想到我们啊，就是佛法讲的观想啊，想到我们的痛苦，想到我们的需要，你要想到我们，这样给我们回向才有效。如果你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只有嘴巴口中念一念，真的没有效果。那么我听老和尚这么讲我心里有一个感受了。所以去年年底这个冈山净宗念头会这个吴启进居士跟他的同修阿桃带那个台南义警那个林秀贵同修来找我这个林秀贵同修他的曾祖在日据时代民国四年97年前被这个杀了那个是那一次是一个抗日事件很多人被判刑被砍头被判绞刑还有燕王被杀的那么日本军警这一方面也有人死亡死的比较少了台湾这边的人死的多听说死了10000多人那么他来找我超说去超度他们说常常看到鬼了他们这个义警地区的人常常看到鬼魂出现地方上很不安宁那么他们一直认为是交八年事件这些冤魂不散还在那个地方那么叫我到他们那个小道场去超度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交八年事件因为以前我没听说过以前开车有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一个交八年公园我当时只是觉得说可能这个公园这个地名叫做交八年也不知道这个事件后来他

给我讲，他说这个事件很大哎，我说有多大？啊，我是给他讲，我说我知道的呢，在日据时代抗日事件呢、啊，最大的、最有名的就是雾社事件，啊，这个原住民呢、啊、被杀，啊，山地同胞啊，被日本军方啊杀了不少。啊，那个有拍电影，啊，有拍电影，啊，那个事件呢、啊，我比较有听说，啊，他说交八年我就没听说过啦，啊，不知道头也不知道尾，不知道，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哇，这个事件呢、啊，比那个雾社还大呀，还严重，哎，那我。我就请他说，那你去公所啊，去那个户政事务所啊，找这些资料给我看啊。啊，我说你这个资料没有找给我看，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啊，我没听说过，你现在给我讲我才知道。啊，那么我为什么叫他去找呢？因为他给我讲啊，他说他们历年来啊，几乎每一年都有请道教的、佛教的去超度，道教的也有，佛教的也有，他常常在超度，那个鬼魂还是一直出现，不断出现。那么他给我这么讲啊，我就想到老和尚啊讲到的这个最近啊这个日本将军啊附体的这个事情，哎，我就想到，哎，对了。啊，这个日本的将军说，如果没有想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给他写个牌位念一念啊，但没有效果。啊，后来我就给这个秀贵讲了，我说那你这资料找出来啊。啊，那么找出来了，我再从网络上去看，啊，他们这资料啊，刚开始拿给我也不太齐全。啊，后来我看一看啊，哎，觉得这个事件也很不简单啊，而且这个冤魂还这么多。那么根据我的判断啊，主要这些冤魂啊被杀的呢，他的怨气放不下啊，所以那个冤魂还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日本的将军啊附体啊，也透露一个信息给我们啊，就是阴间还在战争，所以我就想到。那个蒙古那个事件啊，台南预警这个交八年这个事件呢、啊，也是阴间还在打仗，还在杀来杀去的啊，所以不断的出现啊。那么我想到呢，这个事情啊，我就说那这个事情如果超度要有效果啊。如果我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的情况啊，也很难有效果啊。那这个事件呢，是国家民族的事件，也不是只有你家里的，你的曾祖父被杀啊，那很多人被杀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说我说这个应该是政府啊，台南市政府来办这个法会。说你去找台南市政府，他来办啊。那么他台南市政府来请我去做法会啊，这个没有问题，应该由台南市政府来主办啊。那么他去交涉了几次啊，后来找到他们地方这个议员啊，王议员啊。那么王议员呢、啊？是找台南市政府有关单位啊，也请我下去呢跟他们开个协调会啊。后来台南市政府啊，他们说目前呢、啊、他们要办有困难啊，所以希望我们民间的团体来办啊。那么这个秀贵居士 啊，他常常跟
阿桃他同修啊，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做义工。这个因缘，所以我就这个把这个事情啊接下来办。那么办了，我都想一想，那光我一个人知道也效果不大。希望啊，参与法会，社会大众啊，对这个事件呢、啊，大家有所了解啊，大家才会去想到那些亡灵他的痛苦啊。这样啊，我们来诵经念佛啊，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就像那个日本将军讲的，有想到他们，你念回向他才有感应；你没有想到他们，只有嘴巴念，心里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没有效果。啊，我就请他们说要有很多事情啊，要配合啊，请他们要配合啊。我说这个事情啊，可能要很多工作要做。啊，所以我就请王导啊去拍这个纪录片啊。我有问那些市府的官员啊，有没有拍过纪录片？他们说没有。啊，有没有做纪念馆？也没有。啊，现在呢，以前被杀那个刑场啊，现在是盖义警国小啊，就是我们这次义定法会的地点。啊，他那个国小常常看到烟魂，我当时就给他们讲了、啊，我说。当然烟魂常常出现啊，因为这个地方你们应该是给他们盖个纪念馆。啊、不是你在那盖学校，当然他们心里也不舒服嘛。啊、应该给他们盖纪念馆、啊、表示对他们的一个尊敬。应该是这样嘛。啊、所以他那个盖的呢硬体的盖的不对啊，啊，难怪这些冤魂常常出现。我说你们应该给他盖个纪念馆。啊，所以现在拍纪录片啊，那纪录片拍出来啊，主要是给大家看，大家知道这个事件，然后来参与法会啊，大家才会想到哇，当时他们受什么样的一个苦难。啊，所以我请王导去。乡间去访谈、啊、受难家属去访谈找资料、啊、然后发现这个事件非常的惨烈。那么这些亡灵被杀害的亡灵啊，你不知道他受苦的情况，那么他那个心啊很难平息下来，那个怨气很难平息下来、啊、所以我们去做佛事啊，主要是讲经说法、诵经念佛回向，主要化解冤结，这个冤结化解、啊、把这个怨气放下，他们就超生了。怨气放不下呢，就一直在轨道，还在打仗、啊、双方面都痛苦、啊、所以要想到众生的痛苦啊，现前众生受什么样的苦难啊，他有什么需要，感同身受啊，这样啊你这个心态不一样，念这个大悲咒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就像那个日本的将军啊讲的，想到他们啊，那你念佛回向给他，他才得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是很合理的啊。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啊，这个是重点啊，这个安乐啊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都要求安乐啊。我、哦、在这个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也找到一段啊，这个小止观的啊，小止观讲的啊，跟大家分享啊。小止观经云：身安则道隆啊，这是天台宗啊小止观讲的，根据经典啊讲身安。

安者道了。涅盘经迦摄菩萨言：若立根者，何不现在入涅盘也？佛言：世人四大淫掠，不能修道；或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众缘不具，不得涅盘。有一比丘修道不得果，我告阿难：予以房舍，具诸所需，即得须陀洹果。啊，那么小止观给我们讲啊，身安则道了啊。我们凡夫啊，这个身如果身心得不到安稳，这个修道啊会有障碍。那么下面呢，举出涅盘经迦摄菩萨呢，给佛讲啊，说如果立根的人，为什么他现在不马上啊入涅盘呢？啊，为什么有立根的人呢、现在不能入涅盘？我就讲了，世人四大淫劣不能修道，身体太差了，他没办法修道。那没办法修道呢，他就有障碍了，身体不健康。啊，虽然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是要带一点病。但是如果你带个六分七分的病太重了，爬都爬不起来，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这个就有障碍。或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众缘不具，不得涅槃。或者呢，你四大这个身体很健康，但是的外面呢、这个需要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呢、不具足啊，一天到晚啊。为了这个事情啊在担心，这个也不能得涅槃啊，要正果也有障碍啊。所以佛就讲啊，有一个比丘啊修道修了很久了，他还不能证须陀洹果啊，他也不是很认 不认真修，很认真修，但是还不能证果。我告阿难啊，那么佛就告诉阿难说：“你给他房舍啊，具诸所需啊，具诸所需就是他需要的，他生活上他需要的啊，不要让他为生活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啊，他去操心啊，他就很容易正果了啊，所以。”阿难就给他了，给他准备好了啊，那么即得须陀洹果啊，他很快啊就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安乐，身安则道了啊。如果身心不安稳啊，在我们凡夫位来讲啊，这个会有障碍啊，会有障碍。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特别讲到这一点啊，在我们凡夫的地位啊，那么这个有需要啊，这个方面呢、是有需要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佛啊，为的也就是求安乐啊，也要为一切众生求安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实在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

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

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呐、啊，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富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啊，我有这个因缘呐、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了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开始啊，修3000件善事啊，10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善事，3点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1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

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令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令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啊，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居士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啊，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嗯，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呐，40岁之前啊，就是前身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身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
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啊，他这个12年呢、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呢、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啊，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

国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呢、成立那一年呢、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89岁。2015年89岁。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到香港去

0: 卖。
1: 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啊，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啦，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啊，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了，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呢，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呢，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休斯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休斯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啊，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 给我们吃。

师傅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的法会了啊？那我们劳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说好啊那么好。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叫做你去办呐、我接到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呐、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刑事校长希望呢，大概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一个地方这个做净宗协会你当会长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一个就在伦敦买一个地方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六月我们在伦敦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斯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办两场，一场第一场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斯校长修斯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
有佛力加持了。

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呐、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啊，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0000多片呢。送了10000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版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狱变相图的 DVD 了，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3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3殿啊。那第3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3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1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啊，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

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 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啦。那40岁到50是中年啦。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啦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啊，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啦 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净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啊，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净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啦，啊，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没能力，啊，你要发心呐，啊，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呐，啊，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了，啊。

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与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呐、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呐、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办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雪露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了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哪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

那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也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了，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看老年了，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了，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哎，双语教育啊，建立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37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

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孝好先师敬老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 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呢，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了自己想啊，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节要讲到第40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

绝子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程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还走入歧途了也走错路了这个就很可惜。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你就修不下去像我们念佛刚开始念很起劲念到最后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师敬老提倡24小时念佛的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24小时念佛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刚开始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好像有400-500人24小时念佛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变几十个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越练越少。那原来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一句佛号练到底练到海枯石烂。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他就退了。后来我们师父说：“不行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听经就叫做观了跟你讲道理。”所以老实念佛

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绕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郭若将啊，海贤老和尚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像海贤老上郭若将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呢，那这个不适合你呀。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呢会发狂 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的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
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

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专门做官呢、啊？怎么造？会不会？啊，参禅呐、啊，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啊？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叫照。

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啊。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器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利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啊，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啊，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啊。人都会死了啊，

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啊，十九页。第五行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那么专心听就好。如果需要经本啊，请向华藏啊，在网络上啊，这个华宝流通啊那边去申请啊，就会寄给各位。我们看十九页啊，第五行，这个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菩萨教化品前面一段的经文啊，修行无人。今天我们从第五行，请看经文，我将这段文念一遍。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是意执，身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也，三义慈，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义慈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国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段啊，这个次第起干慧啊，这个修行啊，它的次第啊，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是菩萨呢初发想性啊，接着啊就是次第啊升起这个干慧性种性啊，这个干慧啊是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形容啊，这个还没有得到啊真谛法性离水啊，故名干慧啊。这个真谛啊，啊就是我们讲的啊自性啊，明心见性啊，见到自性啊，这是真谛。那么还没有得到啊，那么接近啊，接近往这个真谛的边缘啊靠近了 啊这个修行啊，它的次第层次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啊接近啊这个真谛啊，接近自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啊，此地讲的次第起干慧啊，次第就是接着啊前面初发想性，接着啊升起这个干慧性种性啊，这个干啊就是还没有水来滋润啊，还没有得到这个
真谛法性的离水啊，还没有知道这个水来之论啊，那这是用这个水啊来形容比喻啊，还没有得到水的之论啊，那么这个智慧啊是比较干的啊，比较干的啊，所以用这个名词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啊，那么这个层次的智慧它的性质

那种姓有十姓啊，有十种姓啊，这个当中啊有十种姓。所谓四义子啊，这个四义是四种啊，这个义子啊。

这个一般啊，教下的修行啊，都是离不开止观修学的原理原则啊，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都修观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啊，其实啊，讲只是讲一个观。啊，因为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所以我们修行啊，功夫得不得力啊，关键在这个会起观啊。如果你能够升起这个观察、观想啊，最高的是观照啊，你懂得做观，那功夫就会得力。功夫得力呢，你会得到法喜啊，得到法喜啊，你就不会退转啊，你就不会退转。我们修行啊，会退转就是修得枯燥无味啊，没有得到法喜，所以就容易退转。啊，比如说我们听经啊，你听得懂了啊，它这个当中有那个观的作用啊。如果坐在那边听不懂啊，那只好打瞌睡了啊，不然啊就胡思乱想啊，不然就听不下去了，赶快到外面去逛街吧啊，那必然是会有这种现象。啊，这个都包括在止观的原理当中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啊，说修行人啊，自古以来啊，修行人很多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但是呢，他不懂得这种止观的原理原则啊，他不懂得做观啊，便盲修瞎练。那么修得不如理不如法，那么得不到法喜，那这样啊，放弃了，退心了，那这个也还好啊，反正啊，他就是不再啊往前进了啊，不再继续修了。啊，就是耽搁了，停下来。那么另外一个种类呢，他是很用功修，但是不懂得这个止观的理论方法，盲修瞎练，蛮干，那会出问题，那会着魔的。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啊，没有理解清楚，没有认识清楚。那凭自己啊，一股蛮劲啊，很用功在修行啊，盲修瞎练，后来啊就会出问题，啊就会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不少，在海内外都有，啊因此啊，对这个经教里面的道理，它的方法，它的境界，必须啊先认识清楚啊，那么这样修啊，才能精进啊，才能精进啊，不然呢、啊，他也是在进呐 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那是怎么进呢？他也在进啊，就乱进杂进。啊，那个就不叫精进啊，叫乱进杂进啊，它夹杂啊，那就是乱修盲修瞎练啊，那个叫乱进啊，这个会出问题啊，不但啊得不到效果，

还有麻烦，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因此啊，这个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他讲啊，我们修行人啊，要懂得这个观照啊，起观啊，我们还做不到观照啊，先从观察啊，这个观想啊，观照啊，要离心离事。那么这个止观呢，它有小乘的止观，有大乘止观、摩诃止观。那么显宗密教啊，离不开这个修行的原则啊，大乘、小乘。那我们净土也离不开这个观。你看啊，十六观经啊，这个观想、观相、持名啊，十六观也是离不开这个观。这个原理，那么懂得做观，如理如法来修，那么就会得到法喜啊！为什么得到法喜呢？效果出现了啊，信心呐、啊、增长了啊，当然啊，他就不会退了啊。所以懂得做观呐、啊。他能够服烦恼，好，我们为什么修行修修会退转呢？因为我们修的功夫啊，还没有办法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啊，也就是说功夫啊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就是说我们还控制不了我们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这个烦恼啊还是降服不住，啊，降服不住呢。我们很容易啊，信心会退失了啊，这样啊就容易退转啊。如果呢，你对这个伏烦恼啊有一点点效果，你信心就增长啊；有一分的效果，你就增长一分的信心；有两分的效果，就增长两分的信心。那么我们在伏烦恼之前啊，还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大乘经讲的啊，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它这个当中也有讲到啊，就是我们业障比较重啊，啊，这个业障呢，不是善业的业障，恶业的业障比较重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的业障比较重。那么这个业障比较重，我们人的身心啊会感到很沉重，身心感到很沉重，智慧不开，常常啊生烦恼啊，心里啊常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业障了啊，这是业障。那么业障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忏悔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忏除业障的方法也很多啊，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呢、啊，哦、啊、讲的特别多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小乘呢，它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么大乘呢，除了做法忏啊，还有取向忏啊，无声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这个忏悔啊，也有三个层次的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做法忏啊，就是说。在五戒啊相经里面讲啊，我们这个犯了戒了啊，那么犯戒呢，它有轻重啊不一样啊，它有开车吃饭的轻重。那犯了戒呢，这个在小乘戒里面啊，有下

下可悔，中可悔，不可悔啊，三种啊。下可悔就是比较轻的啊，比较轻的呢，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只要在这个出家众面前啊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在佛前面前发怒忏悔，那这个业也就可以消除。发怒忏悔，那么中可悔也是可以忏悔，那个比较重啊。那么不可悔就是不接受忏悔，那个这一辈子啊永远不能受戒了啊，啊不接受忏悔了啊，这个业障太重了，忏不掉了啊。比如说杀生啊，这一条第一条戒杀生。啊，如果你去杀到这个蚂蚁、蟑螂啊，这个叫下可悔啊，那个微小动物、烟灰、软动，你杀这个啊，叫下可悔，这个比较轻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你杀牛、杀羊啊，那这个动物啊，这个比较大的啊，这个是中可悔啊，这个罪比较重，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忏悔。那如果杀人啊，那就不能忏悔了啊，那就不可悔。但是杀人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可悔，他要看你有意的杀还是无意的杀。啊，如果有意的那就不可悔。啊，如果无意的误杀的啊，还是可以接受忏悔。啊，如果呢故意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是小乘啊，啊有这样的，他接受忏悔只是到这个啊。另外呢，啊还有一个叫逆罪啊，逆罪就杀父母师长啊，那个是逆罪，那更重啊，罪就更重啊，啊那个当然也是不可悔啊，不可接受忏悔啊。但是如果是不是故意杀的，是误杀的，还是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在小乘不能忏悔的罪啊，比如说这个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堕胎是不可悔啊。堕胎现在人很多人堕胎啊，啊大概十个有九个堕胎过啊。那么这个堕胎在五戒啊，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就是有一个礼拜啊，怀孕有一个礼拜，你故意把它堕掉就不可悔啊。如果流产的啦，不是故意的，那个是可以忏悔啊，那个没有罪。但是故意的那个就有罪了啊。但现在呢，故意堕胎的很多啊，都是故意的，那不是无意的啊，跑到医院去啊。啊，那都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小乘戒他就不接受忏悔了啊。但大乘戒还是可以忏悔啊。大乘依这个《旃察经》《梵网经》啊，还有很多大乘经典啊，还是可以接受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啊，你要忏除到这个取得好相啊，比如说晚上啊，你做梦啊，梦到吉祥的好梦啊，或者呢见到瑞相啊，见到佛光啊，你身心啊感觉到清安啊，像了凡四训讲了，梦吐黑雾啊，或恢复太虚啊，原来呢一生呢很沉重的。啊，现在呢很清安啊，轻松啊，很安定，那这个就是粗重的业障已经消掉了啊，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如果没有，还没有这个现象啊，就是这个业障还没有
消除，这个严重的业障还没有。

消除。啊，起相忏。那么我们念佛这个方法就是忏悔啊，就是很直接的修忏悔啊。但是念佛啊，也要专心念啊，要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要多念啊，也要如理如法来念啊。这个念佛啊，也不能急啊，也不能急躁啊，也不能懈怠啊，不精进啊，这样啊效果都不理想。那么懈怠呢啊，只是说功夫没有办法提升进步啊，但是精进啊也要看情况啦。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很急躁的心去念佛呢，也会着魔的。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最好啊，我们在道场，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共修是啊，大概不会着魔了啊。啊，如果自己修，自己要懂得理论方法，可以。总之啊，你不要在念佛当中啊，不要一面念一面想着要见到什么境界，要想见佛啊，在那边打妄想啊，那容易招感魔事。啊，那也不能太急啊，急着呢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啊，那越急就越得不到。啊，这一心不乱不是这样修的，一心不乱啊是你平平常常的啊，这样啊绵绵密密的啊，这样啊长时间来修，水到渠成，不能懈怠啊，也不能急躁啊，这样啊我们功夫用久了用深了，自然就成就了啊。那么念佛啊，你有自诚心的来念啊，这个效果就很殊胜很快啊。我们自诚心念啊，就是说我们用心来念这句佛号啊。所以我做三十七念啊，念佛我就是不管念的怎么样啊，念的好不好，总是啊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念得明白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就好了啊。其他呢你就放下了啊，不要再夹杂其他的妄念啊。那么有妄念起来呢，也不要去理会它啊，不要理会啊，起来让它起来，你不理会它就没事了啊。你越去理会它呢，那个妄念它就越多啊，力量就越强啊，你不理会啊，自然就没有了。啊，我们要专注的就是这句佛号。那么此地讲这个啊，这里讲的菩萨的境界啊，但是这种坐观啊，我在我们凡夫就可以修了啊，因为它同样是这个修学的功课。啊，但是它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好像我们在学校啊，你念国文，那小学生也有国文啊，中学也有国文，高中也有国文，大学也有国文，博士班也有国文啊，啊，那层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这里看到呢，哎，是菩萨修的，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呀。啊，如果跟我们没关系呢，佛讲这个经也就没有意义了嘛。啊，跟我们啊肯定有关系啊，我们都能够修的啊，这样讲才有意义嘛。

此地虽然讲的菩萨，但是我们凡夫呢也是可以修啊，我们凡夫修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这个层次来修，特别这个修四义子啊，这个对我们念佛啊，或者修其他的法门都有帮助，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四义子啊，也就是在我们现前修叫四念处啊，四念处啊，所以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就四念处啊，不管大乘小乘啊，因为这个四念处啊，有小乘有大乘啊，都是修四念处，但是呢，境界层次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以这个小乘的层次来修，我们在眼前我们的境界是我们可以修的啊。那大乘啊，你这个理论方法懂了，你也能修。啊，这个修啊，对我们念佛法门啊有帮助。啊，帮助什么呢？帮助看破放下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念佛功夫不得力呢，最大的障碍就是还没有看破，还没有放下啊，对这个身心世界呢还是有贪恋有留恋，最大的障碍是这个吧。那么用这个四义子，也就是四念处啊，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帮助。所以下面讲啊，身受心法啊，这个就是下面讲的不净苦无常无我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就是四念处讲的啊，此地讲四义子啊。啊，这个我们能够四种能够观想一种成就啊，这个心啊妄念就止息了啊，心猿意马就可以停止下来。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五脏六腑啊都很不清净啊，那每天呢、啊，我们都要排泄的也不清净啊。从我们嘴巴吃进去呢，啊，好香啊，好很好吃啊，但是排出去呢，好像那个味道啊就不好了哈。啊，这个痰啦、啊、眼泪啦、啊、大小便利啊、流汗啊，排泄出来啊。都是不净物，不清净，不清净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不清净的。那么我们观身不净啊，这个观呐、啊，就是这个你这个，此地讲这个四义子啊，这个义啊，就是你这个意念啊，要很专注才能观得起来。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注意注意啊，这个是佛学的名词啊，就是要注入你那个意念啊，你要专注那个意念啊，你要去专注，那这个观啊才观得起来。如果我们这个心很乱很散乱啊，就很难观得起来啊，就要很专注啊，才能啊做这个观想。

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很乱啊，心很浮躁，这个观想啊就不容易作观啊。所以这个心浮气躁啊，你要先收摄浮气啊。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讲啊，人能收摄浮气，一清便能笑啊，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其实人啊，如果你能够收拾啊，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让这个心啊恢复到平静啊，遇到父母亲你就能尽孝了。那为什么不能尽孝呢？心浮气躁啊，一亲不能孝。啊，为什么易善不能果呢？啊，善事啊要很果断去做的，为什么也不能去做呢？啊，心浮气躁啊，遇到啊这个有逆境啊，为什么不能忍怒呢？还是心浮气躁？那心浮气躁啊，这个就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脾气啊。那么心啊恢复平静啊，它就会有智慧啊，去观察了啊。好像那个水啊，那个起了波啊，你用风吹啊，起了波浪啊，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那么它静止的时候，它照的就很清楚。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水一样，你在很杂乱的时候啊，你要观察什么事情，观想什么的，观不起来了。啊，等到我们这个心很平静的时候了，你那个智慧就显露了，你就能观察，就能做观想。啊，所以在这个坐观之前呢、这个要心静下来，啊，这观身不静。那么观身不净啊，也就不会去执着我们这个身体了，不会去执着这个身体。啊，那么做这个修这个观身不净的行业啊，一个是藏医社的啊，一个是医生啊，外科手术的医生啊，他们常常在看。啊，在医院呐、但是他们有没有放下呢？好像还也没放下啊，也没看破放下。因为呢，他天天在接触啊，他不懂得做观。啊，他懂得做观的原理啊，他这个行业啊，修这个是最好。啊，殡仪馆一天到晚看死人啊，有的人啊替死人洗身体。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佛啊，不懂得做观，他只是现在洗衣机多少钱啊，这个还不错啊，收入还不错，他是观这个，观那个钱啊，他不是观身不净啊。啊，有一次这个大概一二十年前啊，悟人师的弟弟往生了啊。那我们去助念啦、然后去殡仪馆，然后我就去给他念经啦，到第二殡仪馆去给他念经啊。那念经呢，悟人是他妹妹啊，他几个妹妹啊，他们啊兄弟姐妹好几个啊，几个妹妹啊。啊，他那个牌位、停在那个殡仪馆停尸间的后面啊，停尸间后面。那我那个时候啊，做维诺啊，去殡仪馆念经啊，给他回向，我就给他妹妹讲啊，我说我们要到后面回向啊，我们从外面来绕过去，啊，绕过稍微远一点绕过去，啊，从外面呢、后面绕过去。他妹说不要不要，我们从这个里面呢、中间直接穿过去比较近。我说好啊，要穿就来穿。那我就做维诺，我就

走第一个啊。啊，然后经过那个停尸间呐、啊，哦，很多尸体啊，那什么样子都有，很恐怖的。啊，那我做维诺啊，在外面要领个念佛啊，通过啊，他妹妹他们家人都跟我后面走。啊，那走到后面啊，回向完了之后呢，我说要绕出去，还是要直接再穿过去？他没有说不要绕过去啊。啊，那看到呢，被吓到了啊。那么在经营那种行业的呢，这个修这个法门是最适合，因为他的工作就修这个。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佛弟子教人家修行啊。那么一个修不净观，一个修属习观啊，两个人修了很久都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修了很久，没有效果。后来就跑去问释迦牟尼佛了。啊，他说佛啊，你的弟子啊，教我们两个人啦、啊，我们一个修不净观，一个修属习观，我们修了很久，没有证阿罗汉果。当然佛就问他们啊，他们两个说你修不净，问说修不净观这个人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他说打铁啊。那现在没看到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打铁啊，要抽风柜啊，那抽风柜啊，那个让那个火啊烧得很旺啊，就是抽啊，一进一出这样抽风柜。那么佛的弟子呢，去教这个打铁的修不净观啊，修很久没效果。那么另外呢，问这个修属习观的，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在做殡葬业的。那么古印度啊，他那个殡葬啊，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哦，用棺木埋起来，然后埋在泥土里面，那现在都是火化的比较多，也是有用棺木装起来。但印度那个不是，尸陀林是什么呢？那个尸体啊，吊在树上给鸟吃啊。那现在呢，这个西藏啊，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现在那个西藏啊，在西藏那边，四川那边有一个海拔4000多公尺的五明佛学院。他们在西藏那边，这个他那个葬法呢，是人的尸体啊送到那边去啊，然后呢，那个天葬师啊就用刀割啊，然后给老鹰吃啊，那个老鹰吃。我看了那个片子啊。我那个时候在澳洲，去年在澳洲看了个片子，啊，有一点点升起这个观身不净的这种观想啊。那么那个天葬师啊，现在还有啊。那么我有问过这个西藏的这个喇嘛啊，我那个天葬师，他说那个天葬啊，那个老鹰要吃啊，没有修行的他还不吃嘞。啊，如果那个造恶业很多的，那个不要啊，还得要有修行的那才要啊，啊，所以印度也是这样的。那么佛就哦，那你是这个殡葬业的啊，那就原印度尸陀林啊，现在尼泊尔啊那个都这种葬法，那天天呐、啊。看这个人的身体啊不净啊，佛就给他们讲啊，你们两个人啊修行的方法对调一下啊，对调一下，那个打铁的呢修属习观，这个殡葬业的这个呢修不净观啊。后来呢修了没多久，两个都证阿罗汉了啊。那个打铁的，因为他天天抽风柜，一进一出嘛啊，一二三四齁、哦、修属习嘛。
是出席入席。

铺席入席啊，跟他这个行业啊刚好是相应的。那殡葬业一天到晚在看死人啊，他们的尸体腐烂啊这些啊，他天天看，那他就不净观，哎，符合他的行业啊，这个行业不一样啊，修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佛啊就说你们两个修行的方法对调一下啊，这很快就成就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观身不净啊，这个也要这个试炼处第一个就是观身不净啊。如果你能观察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你也就不会特别去爱惜这个身体，去执着这个身体。第二个呢，观受是苦啊，观受啊就是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享受啊，我们享受啊其实也都是苦啊。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我们有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呢也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乐叫坏苦，乐过去了苦就来了啊。好像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很快乐啊，等一下吃太多、吃太饱、吃太胀了，那苦就来了。那个乐啊，会变成苦的，啊，苦不会变成快乐的，啊，所以叫苦苦，苦苦啊。啊，苦上是加苦，啊，乐会变成苦的，苦不会变成乐的，啊，啊，所以苦集灭道啊，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啊，那个地就是真的啦。那个苦是真的啦，快乐是假的啊，苦是真的啊，所以叫苦地。那么我们要观受是苦，如果你观察到说啊，这个世间真的是苦，你就会看破放下了，你就不会去追求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你这些都是苦嘛。啊，这个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深入观察。你看《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去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啊。啊，有钱的人啊，他的苦就是他有这个财富啊，怕丧失掉啊，一天到晚啊。想嘛，这个钱怎么投资啊，能够赚更多的财富。啊，特别是买股票的，有买过股票的人啊，这个经验都会比较深刻。啊，那个买股票啊，一天到晚看那个股票啊，那个数据在跳，那个心啊跟着跳。啊，患得患失啊，所以我遇到很多同修去买股票，买到最后呢也很苦，因为输光光，好像赌博一样啊，都没有了啊。啊，看那个一直跌一直跌啊，原来一只买二十块，现在变两块啊。啊，看那个荧幕上啊，一直掉，一直掉啊，啊，你说那个心呐，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啊！啊，其实啊，啊，这个如果知道因果啊，买这个世间的股票啊，那个损失的几率大。赚的几率少，应该买哪一股？你怎么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们，买哪一股呢？阿弥陀佛这一股是最保险的，好，这个稳赚的啊，这个赚到你就到西方去了啊！
啊，我现在都买这一股啊，那个世间那个股票我不买，我都买这一股啊，这一股投资在七宝池莲花当中啊，那怎么买呢？我们多印无量寿经啊，印经啊，印佛像啊，造佛像啊，啊，买这一股啊，你的钱给你记在监牢库啊，监牢库就五家抢不走。国王啊，国王就政府给你抢不走，政府给你抢不走。第二呢，啊，强盗、小偷、盗贼抢不走。第三呢，水灾不会给你淹没。第四，火灾不会给你烧掉。第五啊，败家子他也拿不走，给你记在监牢库。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佛的话，那也就没办法了，那你只好。你自己损失啊，不要怪佛啊！佛给我们讲清楚，你不相信嘛，啊，你不信嘛，那就没办法。那你相信了、啊，就得救了啊，就有救了啊！所以我们发心啊，做这个在三宝里面种福啊，是真的啊，这个可以带走的啊！你在世间投资这些啊。你福报尽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暂时借你看一看，很可惜，非常可惜啊！但是呢，要修福的人还得要有福报，才能修得到福报，不然呢，这个修福的机会在他眼前呐、啊，稍纵即逝，啊，你没有抓住啊。他就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修福的机会啊。所以在15年前呐、啊，啊，我一毛钱都没有。师父说要印大藏经来习斋啊，啊，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啊，抓住这个机会呢，也给我们同修修福的机会。有很多人呐、啊。他不知道要修什么啊，说了记到这个监牢库里面啊，啊，来生来世啊，你都会得福报的啊。这个我们地藏经可以看到的，地藏经你看呐、啊，这个印这个经啊，你看布施交粮品功德品，它有几个项目啊，其中啊有修这个旧的经典啊，那个是福报最大啊，那修新的也很好。啊，或一人发心，或同共发心，啊，如果发起的那个人呐、啊，将来会做大国王，那随喜的这些发心的人呐、啊，将来会做小国王，啊，小国王就好像一个县市长啊、乡镇长，啊，看你发心多少，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世间呐、啊，有大国王比较大的，他下面呐、啊。哦，他下面的这些一层一层的，都是过去生跟着他修的，修印经的，啊，在三宝众，这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那、啊、你相信不相信？啊，你还是有怀疑，还是买股票吧，啊，那活菩萨这一股你不买，你要买世间这一股，那啊，被这输。这个亏掉了，那就不要怪活菩萨啊，要怪自己啊，不相信。那我们现在呢，也在这个世间呢、啊，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呐、啊，他不知道修福啊，那不知道修福呢，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这一生不懂得修啊。福报享尽，来生就没福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修福的都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啊，都是小康家庭啊。来生啊，如果你不往生西方啊，来生肯定是也是大福报啊。但是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还是把这个回向到西方啊，去增高我们的品位啊，那个是。最真实的啊，人天福报也不究竟
啊，如果你还不想去西方，那你会享受人天福报。

所以观受是苦啊，这个苦我们要常常去观察，我们这个世间呢、啊、真苦啊。如果呢你有感觉到这个世间苦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啊，善导大师讲啊，发一念厌苦之心，要生诸佛境界，数满菩萨大悲愿行，还入生死普度众生，明发菩提心啊。你看，发一念厌苦之心，厌就是哎呀，感觉这个世间真苦啊啊，人一旦知道这个世间苦，他就会想啊解脱这个苦啊，这个人啊就是开始觉悟了，这个人开始觉悟啊。如果这个人呢、啊、觉得世间还蛮快乐的啊，这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这个人啊还是迷惑颠倒，还没觉悟啊。如果你知道苦，那你开始觉悟了。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有听经的同修，我们多多少少啊，我们都会感受到啊，人这个世间真的很苦啊，我们比一般人啊那个觉性要高了啊，比一般人啊他的警觉性要高了啊。特别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家属啊，同修啊，朋友啊，你看啊，这个人要往生，生离死别啊，特别啊，这个生病往生啊，我们也常常看到啊，真的很苦，苦不堪言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苦境界呢，当时啊，我们会感受到真的很苦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起这个观想啊，也很容易又忘记了啊，过了也又会忘记啊。所以他这个观啊，还是要常常这个提起观想。啊，所以观受是苦啊，我们所有的享受都是苦的啊，没有快乐的啊。所以在娑婆世界啊，三界六道里面啊，所有的受都是苦，三界通苦。那超越三界的圣人，他才有真正的快乐啊。在十法界里面啊，四圣法界啊，他们有快乐，但是呢，也还没有究竟。啊，一定要修到成佛啊，那个离苦得乐才达到究竟。那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啊，那就很方便了。啊，我们只要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马上超越六道十法界。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能不去啊，一定要去啊。啊，所以每一次做三十系念啊，念弥陀经念到这段经文啊，啊，我都有一些感受。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个苦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讲的。所以我们想要离苦，唯有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三呢，观心无常啊。啊，我们身是不清净的，我们的感受享受是苦的，我们这个心啊无常，这个心是妄心，希望的啊，不是真的哇。

妄心，妄心是无常的，无常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啊，生灭变化啊，这个细的变化我们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啊，但粗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心无常啊，我们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心情啊，你早上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不一样啊，早上的心情跟上午的心情不一样，上午的心情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跟晚上又不一样啊，晚上睡觉跟白天又不一样啊，啊，那个心啊，变化无常啊，这是妄心。那么佛教我们观这个啊，主要是说你要认识我们现在这个心啊，它是无常的，它会变化的，它不是真的啊，要观察这个。啊，那再看我们这个世界呢，也通通是无常的。啊，因为这个世界呢，为什么无常啊？因为我们心无常啊，变出来的境界就无常。啊，因此我们网课啊，佛门网课都要啊，这个念这个无常记。啊，念这个无常记。啊，你看我们这个这边很大字啊，世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矣，斯有何乐啊？啊，这个大家呢要当勤精进，如救陀然，但念无常啊，这是我们网课啊，啊，佛期我们也都念这些所记啊。那么念呢，你要起那个观察观想啊，能够观照是最高的啊，那起码能够去观察啊，去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确是无常，我们的心也无常，这个世界也无常，一直在变啊，身心世界通通是无常。那么无常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占有任何东西的，啊，我们也控制不了，啊，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到最后是一场空，啊，到最后一场空。啊，连我们的身体啊，我们都控制不住了，是无常啊。那身外之物，那更是无法得到的。啊，只是暂时啊，借我们使用。啊，暂时借我们使用。我们有暂时的支配权利。啊，事实上是这样。啊，我们无法占有，无法得到。啊，在般若经讲啊，这个因为本经也是属于般若经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你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妄想，就是很冤枉的啊，很冤枉的。冤枉什么呢？冤枉造业受报啊，这个很冤枉。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放下了，放下了这个就没有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得到自在了。啊，观心无常。那么观心无常啊，《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也是有很对我们

观心无常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去观察这个心啊，不可得。啊，过去心呢？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在了，在哪里呢？没有了。啊，你说现在心，现在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啊，像我们讲这个话，啊，我现在讲这句话，讲完就过去了嘛。啊，他没有停在那边呢、啊，暂停一秒钟没有。啊，讲完了也就过去了。啊，那过去呢？不可得啊！现在呢？说现在，现在也过去了。啊，说未来，那未来还没到。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个心呐、啊，因为三心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的。这是《金刚经》啊，很直接叫我们观这个三心不可得啊。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呢，会开悟的啊。你刚才起了一个念头，没有了，一刹那就过去了啊。啊，这个不可得啊。就是无常嘛，啊，这个妄心是无常。啊，常常啊，提起这个观照啊，观察观想，对我们看破放下就很有帮助。第四个呢，观法无我也。啊，观法，法是什么呢？啊，这个观心是无常，那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万法，精神的、物质的，这个身心世界，无我啊，就是我自己不能去主宰的，啊，这个我就是无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它的意思在这里，啊，如果有我啊，啊，我们就可以主宰啦。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让它不要老就不老，让它不死就不死，不病就不病，那这是个我们可以主宰的啊，这个就有我。现在我们做不到啊，啊，不想生病还是会生病，不想死它还是会死，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叫无我。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是无我了，那还有什么执着呢？这个执着自然也就放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这一层啊，就是会执着。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啊，我们总觉得哎，这是我的。啊，其实啊，这个都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连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也不是我啊，是我所有的，好像这个衣服啊，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啊，是所有权状哈啊，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真相是无我。那么以上这个四义子啊，给我们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指我们现前这个三界六道十法界的现象，就是这样。

啊，特别是六道法界啊，那最明显，最明显。啊，那么这个四种啊，是讲我们这个虚妄的身心世界。

0: 给我们讲啊，
1: 有常乐我净啊，常就是永恒啊，它不是无常啊，我啊，那不是无我，那有真我啊，那有清净的啊，有快乐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常乐我净啊，就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那这个常乐我净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啊。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六道里面呢，我们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那就变成常乐我净，无常啊变常了啊，永远不会有变化的啊，有真我，无量寿就是真我嘛。啊，那身体是莲花化身啊，那就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身体啊，哎呀，不清净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现在这个身体真的是很不清净。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医生啊，为什么进开刀房要戴口罩？啊，我的理解啊，大概那个剖肚子剖开啊，你看啊，大便小便都在肚子里面，那个味道不都出来了吗？啊，所以要戴口罩，啊，就是不清净嘛。啊，所以当那个外科医生啊，修这个观身不净啊，是最好的啊，符合他的行业啊。但是他不会观啊，他还是放不下的。啊，会起观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要深入这个观察、观想、观照啊，这个要相当的一个功夫啊，才能观得起来。那现在呢，我们观不起来啊，也没关系啊。我们有一句阿弥陀佛啊，靠定了。那你什么法门呢都有了，你说这个这多方便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其他的经典啊，有帮助我们增长念佛的信心，就是在这里，因为你有一个比较，那你就才会体会到说，哎，这个念佛的殊胜在哪里啊？不然你念的这一句呢，念的有气无力的。啊，有的练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因为就是不知道他的殊胜。你知道他的殊胜哦，那你会很认真练哦啊，你一分一秒都不肯放弃。啊，现在为什么练得不太想练呢？因为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以为啊还有什么法门更好。啊，那我们分析啊，这个其他经典啊，那你就知道哦，一般通途法门的修学呢，那真的是有它的难度啊。啊，但是这些理论啊，我们都了解啊，对我们念佛功夫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啊，这个解门啊，可以多理解一些，来帮助我们行门啊，就是其他的净土经以外的大经大论啊，我们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多理解一些。但是行门啊，你就不能多了啊，要一门深入啊，解可以多一些啊，来帮助我们这个行。啊，所以这个经啊，也是帮助我们念佛，啊，让我们对念佛法门啊更增长信心。这个是讲四义指。

那这个菩萨修的啊，我们凡夫也可以修啊，也可以修。下面呢是三义子啊，这个三义子呢又叫三善根啊，三种善根啊，这里讲慈、施、慧也。啊，慈啊，就是慈悲啊。佛门讲慈悲，儒家讲仁慈。啊，这个慈啊，也就是一般宗教讲的爱啊，爱心、仁爱啊，这个仁爱之心，仁慈、慈悲啊，就是一个爱心啊，就是爱护众生之心。啊，慈能娱乐啊，悲能拔苦啊！啊，观音菩萨呢，大家都知道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三个善根啊，我们对众生有慈悲心，就想要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啊。要怎么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要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因为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所以世间第一大好事啊，就是帮助人家破迷开悟，啊，他就离苦得乐了。那怎么帮助他破迷开悟呢？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把这个道理、方法这些事实真相啊，给他讲清楚、说明白。啊，他明白了，迷就破了，他就觉悟了，啊，他就知道啊怎么做了，怎么修了，啊，如理如法去修，他就能达到啊离苦得乐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好事没有比这桩更好的事情。所以佛在经上也讲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啊，我们这个讲慈济啊，慈是慈悲，济是救济啊，这是佛教的名词。那么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讲到慈济呢，就是救灾啊，救灾，他知道啊。慈济就是做救灾的，哪里有灾难发生了，赶快去救啊，赶快啊去接济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需要的啊，没有房子住，盖个房子给他住，没有衣服穿，买个衣服给他穿，没有吃的呢，送吃的，没有喝的，送喝的啊，精神上啊受到惊吓啊，给他安抚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啊社会大众啊，大家知道要做的慈济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属于救灾啊，救灾的工作啊，灾难发生了啊，赶快去救济他啊。现在的慈济啊，一般啊都是知道做这一个。但是呢，更重要的慈济呢，那现在社会大众啊，很多人就不知道去做了。啊，更重要的救济是什么呢？教育。那么现在社会上啊，最缺乏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普遍啊，全地球都最缺乏的。啊，现在整个地球啊，动乱不安。啊，为什么会动乱呢？因为人心乱，人心乱，啊，那就造成了地球上的动乱。那人心为什么乱呢？因为没有教育，没有教育。

啊，那我们讲啊，没有教育，现在大学比过去多啊，啊，那个不是教育，啊，那个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那是现在的学校啊，特别是大学啊，是高级科学技术知识传习所，哈，那不是教育。啊，它是传授你科学技术知识的一个场所。啊，现在学校是教这个，他没有教你做人的处事的道理。没有教你这个啊，怎么做人做事。啊，现在说只教做人，只教做事不教做人，我看连教做事都没有。啊，是在讲啊，你也不会做事，他也不会做。啊，为什么说事不会做呢？那不负责任，他做什么事啊？他做那个事情，啊，所以讲人事人事啊，啊，人做不好，事肯定也做不好。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这属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哦，所以现在人啊很麻烦，就这一点。啊，现在呢当老板的呢很不好当的啊，都请不到人。啊，请来这个员工啊，他喜欢就给你做，不喜欢他就不干了，他也不管你。他不管你。啊，他这样的人就没有仁慈之心了，他只想到他自己。今天到这个店里来打个工也好，啊，那么你一般呢，啊？你说你不想做了，那你要事先给老板讲一下，让他去找人嘛。现在有很多他不事先给你讲了，他今天心情不好，他给你说不做就不做了，他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人呢。那你说叫那个老板他怎么办呢？啊，如果你当老板你怎么办？那你就很困难了。啊，你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啊，找人你要时间呐，啊，最少也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嘛。现在人是说不干就不干的哈。啊，所以我在前年呐，啊，我是想，哎呀，帮助一些大学生呐，啊，到如果找不到工作，现在说景气不好，工作啊，我们找一些工作给他呢，给他一点微薄的薪水。那我们到场的那个黄心念居士给我讲，他说师父啊，你不要太慈悲了。现在的学生来啊，他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今天上午心情不好，下午就不干了，他就走了。啊，后来我就啊放下这个想法了，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忙啊，你想帮他，那也帮不上忙。那现在呢，的确很多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仁慈之心，这个仁这个字啊，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还要想到别人，你不能只有想你自己耶，啊，还有别人呢，啊，所以一个人啊，他会替别人想，会替对方想，这个人才有仁慈之心，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那这个人呢，是不仁慈的。所以菩萨这里讲修慈啊，慈就是要仁慈之心嘛，我们讲慈悲嘛，你要为别人想，那才有慈悲心啊。只有为自己想，都不为别人想，那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啊。所以啊，在一个公司行号，老板要为员工想啊，员工要为老板想，要互相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词啊，词能与

娱乐便能拔苦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就是慈济啊，这是根本的慈济啊。救灾的慈济啊，是治标啊，这个是治本啊，根本的慈济啊，人都教好了，这些天灾人祸它自然就没有啊。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人心不善啊，感应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心改善了啊，改恶为善了，那这个灾难的因它就没有了嘛啊。所以这个慈济啊，才是根本的慈济啊，就是教育啊，提倡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根本的慈济啊。现在呢，知道要做这种慈济的人不多啊，不多啊，知道啊去救灾的这个慈济的人很多，因此这一方面呢、啊，我们要多加宣导啊，让社会大众啊能够重视这个教育的重要。那么下面讲施是布施啊，就慈悲喜舍啊，施是布施，欢喜施舍啊，我们有的，别人有缺乏啊，我们很欢喜啊，施舍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施舍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是利他啊，就好像这个六度的布施度，那是自利，破自己兼贪心啊，我们有的可以施舍啊，就是放下，帮助我们放下这个兼贪之心。那么四摄法的布施呢，它是接引众生的啊，好像我们老和尚啊，现在这个过去在新加坡、在澳洲，现在到这个英国啊这个欧美国家去啊，做布施社，就是送礼啊，跟其他宗教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就要施舍布施，布施给他们啊，那他就乐意啊来跟我们交流了啊，交流啊，这个就可以佛法介绍给他啊，那这是利他啊。所以两方面啊，六度四摄啊，这个同样是布施，但是一个自利，一个利他啊。那么第三是慧啊，慧就是智慧了啊。我们一般讲理智啊，智慧。那有智慧的人啊，他才会去做这个慈悲喜舍的事情啊。那慈悲喜舍呢，它是建立在智慧理智的基础上啊，不是建立在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啊，那就错了啊。慈悲喜舍如果没有智慧，那也会出问题的啊。所谓啊，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不是真正慈悲啊，没智慧啊。好像我们现在呢，一般呢、啊、做父母的呢，他对儿女很慈悲啊，很爱护他的儿女，但是怎么爱呢？他溺爱宠他啊，不教导他，他有错不知道去教导他啊，总是一昧的宠他。

那这种慈悲啊，那就出祸害了，你把你的儿女害惨了。啊，将来啊，他做错了，他也不知道。啊，做错了，他有果报的，他果报不好啊。那是谁害呢？你做父母的人害了他吗？啊，像现在呢，学校啊，哦，有老师处罚学生，那父母就去告，这个就很不理智了。很不理智。啊，现在的父母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以前呢，我这个时代的父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呢，哎呀，你在学校给老师处罚呢，你回去连吭都不敢吭啊，你讲了就会再被修理一次，你会敢讲吗？啊？还敢去告状吗？啊，那越告就越惨啊！所以老师跟父母他能够合作啊，小孩才教得好。现在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小孩子受点委屈，哦，他就去要去家长就要去告老师了。啊，我在听那个啊，新竹一个同修讲啊，他说他们学校啊，小孩子在学校啊，汗流太多了，就骂老师，说怎么让他儿子流那么多汗啊？那个都没有给他吹冷气啊，那他就去告老师。你说这种家长是无知到极处了。那夏天流汗才好啊，啊，夏天不流汗呐、啊，将来就要洗肾了。无知啊！但现在呢，政府法令啊，又规定这个，跟外国学的那个真是啊，很不慈悲啊。那好像啊，表面上哦是保护孩子、爱护孩子，哦还有虐待儿童专线，现在定这个法律叫做不分青红皂白。啊，不分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定这种法律叫做恶法啊，将来要堕地狱的啊，那、啊、不是开玩笑的啊！啊，现在呢，正义的声音都没有啊，都那个邪恶的声音特别大啊，大家特别去支持这个，你就这个世界怎么会没灾难呢？啊，灾难怎么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为什么制造出来？迷惑颠倒制造出来。啊，那么这个三义子三善根慈施慧也，啊，这菩萨修的啊，这个三善根啊，这三种善根。下面呢，三义子啊，有这个三世啊，我们这一段呢、啊。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呢、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明天继续来讲。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
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一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一百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一百遍？读一百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
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 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敬一恭一造神记一样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啦，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人家的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
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宫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八集的连续剧。在华藏经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五千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在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
偷盗邪淫，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善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恶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的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了，最重要的了。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都是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这个香表界定，五分法身香，特别是佛法的修学人，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唱了之后是提醒，
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

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呐、啊。他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就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啊，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那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哎，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始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
当下就大彻大悟明显。

平静心啊。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呐、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见。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啊，过去生跟今生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啊。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见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啊，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啊。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啊，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
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啊、很多人在讲 这个过去的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啊，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啊、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啊，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啊，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他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啊，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对你无所求啊，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啊，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啊，它造十二业啊，造十二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啊、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的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啊，这哪有迷信呢？
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理，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而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净宗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 啊有五大宗教。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啊，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结结缘呐、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他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么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了，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啊，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啊，讲十善业道，有利。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
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啊下来他就啊，他很认同我的讲法啊。他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极，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他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啊，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啊。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岩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岩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乃至啊这个草木了、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

谷米宝贝、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球的资源啊，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天劳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天劳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增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增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啊，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增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呐、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
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啊，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

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一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
每一天读一百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一百遍。读一百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但是读经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跟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个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外国那个宗教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得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像一敬一恭一造神记一样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专门做好事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然后提倡放生习志做种种善事不造恶业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不但好报没得到，
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

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呐，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呐，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呐，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呀，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都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啊，坐在那里呀、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宫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8集的连续剧啊，在华藏镜中红瓦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城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呀、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不，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我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

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维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二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了，跟菩萨的不相应了。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啊，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啦。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

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啊，这个相表界定五分法身相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人，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总原则就界定会三学嘛。那儒家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啊，要持戒修定啊。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你看薛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啊，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

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它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它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呐，啊，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相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了，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啊，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呀，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啊，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啊，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啊，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

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见，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 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啊，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 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 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 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啊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
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那他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啊，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绿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啊，对你无所求啊，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啊，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
不谨慎呢？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净宗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 啊，有五大宗教。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 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 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结结缘 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他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 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了，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啊，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啊、讲十善业道，有利。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
这个有一个不巧。

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她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那时候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呐，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啊，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啊，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呐，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啊，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细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呐，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它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当然这个它也是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它有大神力，那是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它相比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沿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体呀、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保护。啊，乃至啊，这个草木了、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呐、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呀、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

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层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呐。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
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都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2。碌碌则耳，毁而一蒿，哀哀父母，生我其劳，无父何父，无母何事，出则贤序，入则弥智，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那么这个是孝悌啊，这是第二条。那片长长的鹅蒿，原来不是鹅蒿，是青蒿。心中充满忧思，竟把青蒿都看错了。这是形容啊，我们想到父母啊，为了养育我，劳苦憔悴，没有父亲，我要依靠谁？没有母亲，我要仰赖谁？这个是我们从小就是必须依靠仰赖父母父母养育我们我们长大了行走在外这个心中悲痛，回到家中房屋空旷，再也见不到父母，就像没有到家一样这个讲父母不在了我们回到家里看不到父母那房屋空旷父母已经不在世了，见不到父母了，回家没有见到父母，就像没有回到家一样，那种感受这个父亲母亲生育我们就是生下我们，养育我们，抚育我们，疼爱我们，长养我，教育我，反复照顾着我，挂念着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照顾养育，长大了想要报答父母含辛茹苦拉扯我长大的身，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父母不在了，那这个是哀思父母养育之恩无法去回报这个昊天罔极这个苍天无穷比喻父母恩德像苍天广大，无以回报。

0: 所以心里常常意念痛切自己啊，就是意念父母之恩无法回报，这个痛切的心情啊，没有停止的时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3。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愧，施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人安逸，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愧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厌；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寂寞，必求仁者之术以示之。此之谓礼忠。这一条出自于荐妻礼记，这一条啊也是讲孝。孝道有三种层次，小孝用体力，中孝用事功，大孝则永不愧竭。想到父母慈爱养育之恩，尽心尽力供养父母，而忘记自己身体的疲劳，这可以说是用力，这是小孝。忠孝用事功，这个事功遵从仁德，安行道义，所谓推崇遵行道德仁义，这可以说是用劳，忠孝用劳。推广自己的爱心，使广大的人接受到恩惠，这个可以说是不愧了，大孝永不愧竭，就是永远没有这个愧竭的时候。父母死了之后，人们都以礼敬来参与自己的祭祀，来参与对父母的祭祀，那么这个是大孝，这就可以说是不愧了。父母喜爱我们做子女的，一定是高兴而不敢忘怀。父母如果嫌弃我们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念念我们骂我们做子女的应该深加警惕，而没有埋怨不能去埋怨父母好像父母给我们说了几句话就不高兴了这个就不可以应该提醒自己父母说我们讲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如果有这个过错，我们就赶快改过来。如果没有这个过错，父母的误会或者父母一时情绪的发泄，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计较就不能埋怨父母。父母有了过失，要婉言劝谏而不能忤逆这个劝谏就是讲话要委婉要温和劝谏不是这个当面去指责了那这个对父母就不孝敬了是婉言劝谏而不能忤逆父母如果能接受那当然最好，如果还不能接受下一次再劝所以劝父母的过失是永远没有停止的一个真正的孝子父母的过失是经常要劝父母正在生气那时候不要劝，听不进去也不要劝就是等到他心情比较好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个时机再委婉来劝谏父母所以父母有过失，做子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 啊，不能说不管。父母去世之后，必须以正当所得的食物来祭祀他们，啊，就是说，合理的，啊，不能以非礼的食物来祭祀，啊，就是仁者啊，就是好人，啊，有仁慈心的人，那么他提供了这些食物给我们祭祀父母，啊，是正当途径得来啊，不是啊，啊，去偷了，去抢了，啊，用这个不如法的手段得到的这些财物来祭祀父母，啊，这个就不孝了，啊，所以要以好人啊，这个正当的这种祭物啊，这个祭祀的物品啊，是从好人那边拿来的。啊，他不是啊，不如法去得到的这些祭品，那这样啊来祭祀父母才是真正尽孝啊，不能用恶人呐 啊他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啊这些财物啊，那拿来供养父母，这个就不孝了，这个才是有始有终孝亲之礼啊，所以。孝道啊，这三种层次啊，我们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4。身体法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条出自于卷九孝经。身体法乎受之父母啊，那么这个一条啊，第一句啊是讲人的身体啊，四肢，我们整个身体啊，头发皮肤

都是父母给予的，是受之父母，这个有父母，那么才有我们这个身体，不敢毁伤。那么这个身体啊，那等于是父母的遗体啊，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身体从父母那里来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啊轻易啊去毁损伤害啊，也就是不敢啊随便做伤害身体的事情。孝之始也啊，这个是实行孝道的开始，所以孝从这里开始啊，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任意去毁损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是孝道的开始啊。如果呢这个不知道啊，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使用这个身体，那就不孝了。那么像啊，这个生活不正常啦，啊，这个酗酒啦，酒喝太多啦，抽烟啦，啊，甚至于啊，啊，这个种种的啊，特别现代这个时代啊，啊，很多年轻人呐，不懂得节制，生活不正常，去冒险啦，飙车啦。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会损伤啊自己身体的，那这些事情都要避免，所以这个危险的事情啊也不能去做，像年轻人啊飙车啊冒险，这个种种的啊有危险性的一些事情啊，应该都不能去做。那过激烈的运动伤害身体的也不行。所以应该啊，学习啊，好的运动。啊，如果在激烈运动也是会伤身体，这个都要避免。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呐、啊，凡是会损害到我们身体的事情啊，若要避免啊，这才是孝的开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这个立身行道，立是尽力啊，自身在道业、事业、学业有所建树，实行正道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是以正道正当的道路啊来做，各行各业啊那都能出人头地啊，所谓行行出状元啊。你看我们中国老祖宗教我们要行正道，那每个行业都要行正道啊，比如说这个做商人啊要商道，商业道德，工人也要有道德，农人也要有道德，医生有医道，每行每个事业都要行正道，所以这样做啊，就能够把名声显扬于后世，使父母啊获得荣耀。那么在世间法教学啊，成圣成贤，你在各行各业，这个都以圣贤之道来实行，到最终啊，成圣成贤。

0: 就使父母啊得到荣耀了，父母也沾光了。这个是实行孝道最终的目标。所以实行孝道啊，开始于侍奉双亲，推广于侍奉君王，就是对领导，最终的目的则是立身行道，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这个孝始终从保护自己身体啊，不敢随便毁伤啊，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个孝的最终目标。所以开始是事亲啊，当中啊是事君啊，终最后啊是立身啊，这个孝道啊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5。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自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伟，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身居高位，能敬上爱下，而没有傲慢之心，尽管地位再高，也不会发生请富的危险。他这个高位能够保持的长久，自节谨度，满而不溢，能够节制勤俭守法，即使财富再充裕，也不会浪费奢侈，处于高位而没有请富的危险，这样就能长久保持尊贵的地位。财务充裕而不浪费，这样就能长久守住财富，能使财富和尊贵不离于身，然后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使得很薄的冰上面如履薄冰啊，冰很薄，这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所以非常谨慎小心要注意唯恐会陷落，所以凡事都要谨慎小心，提高警觉，这样自己高位能够长久保持富贵也不会丧失掉。好，那么这一条重点在于不骄不浪费这个两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在上不骄，自节谨度这样就能够高而

0: 不为，满而不溢了。那么自己的家庭事业就能够保持长久不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6。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则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毁谢，以示一人。”这条出自于《劝酒》。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法服啊，根据古代礼法规定的，有不同等级的服饰什么身份地位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那么这个没有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原则，这样的服装就不敢穿了不敢违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符合古圣先王礼法所定的言论不敢讲就是讲话要根据古圣先王这个礼法法度礼节如果不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言语的言论就不敢讲所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是先王的法言不敢讲就是不符合诗书这个经典上的这些言论不敢道就不敢讲。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就是说不是古圣先王所定的道德行为不敢行不敢违背这些行为都要遵循古圣先王的德行。是故非法不言，所以不合乎礼法的言论就不讲了。非道不行，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就不行就不会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口无则言，如果遵循古圣先王所讲的话照那个话来讲，那就不需要刻意去选择因为古圣先王都是根据经典讲的，都合乎经典的道理那就不需要再去要讲些什么话了就像佛法讲的是所有好话佛说尽了我们根据经典来讲也就不必要再去加些什么要再选择些什么来讲只要照先王古圣先王

0: 圣人讲的，对吧？就不需要选择，都是合乎道理的。身无则行啊，就是身之行为啊。那如果照古圣先王这个礼法这些法则啊来做来实行啊，那也就不需要再去选择什么行为了啊，都遵循啊法道法则。那么如果这样呢，能够守住这三方面，纵使言语啊，现在讲的言论传遍天下，口中啊所讲的话也不会有过失的。即使所作所为天下都知道，因为呢这些都合乎古圣先王的这些礼法，也不会有怨恨厌恶。穿着服装、言语行为这三方面啊都能够遵守礼法道德完备无缺，然后啊就能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这个卿大夫啊就是自己宗族的宗庙他就能守得住，这个就是卿大夫的孝道。诗云啊，树叶毁谢以示一人，这个诗经说树叶就是早晚勤奋啊，不懈怠，以示一人啊，这个一人就是天子，绿叶勤奋不懈怠来侍奉天子一人，那这个就是卿大夫啊所尽的孝道啊。这一条啊出自于孝经啊，这个卿大夫啊就是做官的啦，皇帝下面的啊这些文武百官啊，现在呢所谓部长啊这一类的啊，这是三方面啊，要依这个古圣先王的这个礼法，这样才不会出差错啊，就能永久保持。那凡是不能保持啊，都是不能遵守啊先王的这些礼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7。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这一条也是出自于荐九孝经，用奉事父母的孝心来奉事国君，必定能做到忠诚，就是把在家奉事父母的孝推广到外面啊，奉事国君啊，对国家啊，就能做到忠诚。所以忠诚啊，必定是出自于孝子之门啊，在家能尽孝，能够奉事父母，就能对国君国家

0: 忠诚。那这个是孝的扩大，用奉事兄长的尽心来奉事上级，必定能做到顺从。这个顺从就是我们一般讲孝顺。忠诚与顺从都做到没有什么缺憾和过失，用这样的态度去侍奉国君和上级，国君是最高的领导，那么上级就是最高领导下面的各级领导，用这个态度去侍奉最高领导、各级领导，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守住宗庙的祭祀。这个是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在国家办事的读书人考上这个有官职的像一般讲进士这个有官职那做到这个县长啦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就能守住他宗庙的一个祭祀就是他的身份地位了。这个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士人就是读书人。那古时候读书人就是一般主要第一个选择是从政从事政治去为人民服务。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医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士人。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那么应尽的孝道就是用孝心奉事父母的态度奉事国君用奉事兄长的尽心来奉事上级领导，那必能做到忠顺。那么做到忠顺那什么就没有什么缺失遗憾和过失了。那这样那他这个能做好他的职务用这样的态度奉事国君上级他的职位能够保持能够守住宗庙的祭祀，这是读书人应尽的孝道所以在这个台北戏子有一个庙叫忠顺庙那就是取这个意思。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8。因天之道，昏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责，谓之有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九孝经。因天之道，昏地之利。因那么这个

0: 注解啊，里面说原来啊，这个旧的本字有约二字，后来啊删掉，因天之道，这个天之道啊，就四季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四时以奉祀天道。人类啊，这个顺乎四时啊，这个是天之道啊，春夏秋冬。昏地之力，分别无土，视其高下，此昏地之力，充分的去辨别土地的好坏，适应的情况，以获取最大的收成。这个是指这个我国啊，自古以来啊，以农立国。所以这个一般人民啊，那么就是主要啊为务农，辨别土地的好坏啊，以及什么环境啊，种什么东西，什么植物啊，那个收成最好啊，来获取最大的收成收获。谨慎节用，以养父母。那么谨慎啊，就是谨慎啊，自己啊，自己本身啊，这个身体啊，身口意三业行为啊，不为非作歹啊，这个是谨慎。尊礼呀，啊，这个遵守啊，这个礼节，能够遵守礼节啊，自然能够谨慎。不为非作歹。节用啊，就是节省这个费用啊，不浪费啊，就是如果有钱呐，富而不奢华啊，这个是不奢侈啊，不乱花钱，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就不乱用，不乱花钱啊，这个叫节用啊，节省啊，用度。节省下来啊，这些财物啊，以此来供养父母，以养父母啊，供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啊。庶人就是一般人民呐，一般老百姓，那么他应该啊这样啊来尽孝。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则谓之有也。这个听说五孝。上从天子，下至庶人啊，就是上啊最高的国君领导人，那么一直到一般人民，都应当尽孝啊，孝无终始啊，这个没有终止的时候，能够行孝道，故患难不及其成，不会有灾患呐 啊，这个都是吉祥的。那孝道啊，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啊，根据你的身份地位啊，应该怎么尽孝啊，这个孝经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大家都可以尽孝，都可以做得到啊，而担心自己说做不到这个孝，那是没有这个事情了。不管你是贫富贵贱，都能够尽孝，是孝经啊啊教我们的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9。子曰，孝直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五则备矣，然后能事亲。这一条出自于《孝经》卷9。孔子说，孝子侍奉父母双亲，日常居家的时候应该尽到恭敬的心去侍候，奉养的时候应该尽到和悦的心去服侍，让父母亲能够心里欢喜。父母生病的时候应尽到忧虑的心去照顾，父母去世应尽到哀痛的心去料理后事，父母过世了，那么到了祭祀的时候应该要尽到严肃的心去祭祀。那么以上这个五点这五个方面完全能做到，这样才能算是尽到侍奉双亲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孝子具备的条件就是这五方面。这个孝子这五方面都要具备，每一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事亲就是要孝敬，那么奉养要让父母能快乐，生病的时候要忧心忧虑去照顾，伤过世了要致其哀，在祭祀要严肃这五方面都要具备，然后才能够真正做到事亲。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啊，十二页倒数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啊，向本师释迦牟尼佛报告啊，那么说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啊，今当欲说，就是现在呢啊，我要把这个咒说出来。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了是简单讲，简单讲叫大悲咒。那么具足的讲，就是此地讲的大悲心陀罗尼咒。提到大悲咒，在佛门里面啊，学佛的佛弟子有很多人都持诵过啊，没有持诵过呢也听说过，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寺院道场啊，那么一般的善信啊都知道大悲咒啊，甚至呢啊不是佛弟子啊，一般信仰神道教的也知道有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咒啊很多人都念过。但是这部经啊，去读诵，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念咒的人比较多，念这部经的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讲解这部经的 又更少了。啊，因此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有这个使命啊，来把这个观音经典啊来宣扬。那么观音菩萨呢啊，金刚一说啊，他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啊，总说说这个咒啊，它的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呢。要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的一个咒语。那么这句经文也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菩萨一开头啊，就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安乐的对面就是不安乐啦。啊，不安乐是什么呢？多灾多难。啊，这个灾难痛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安乐的地方啊，好像那个房子啊，已经着火了。很快就烧到身体了。啊，没有一处是安乐的地方。啊，如果说我们三界六道有安乐，那么菩萨在此地讲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就没有必要了，也没有意义了。啊，我们都很安乐了。啊，就没有必要再说一个让众生得安乐嘛。啊，这个就说明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特别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里面的这些众生，没有安乐的。啊，纵然你升到天道了，也不安乐，不究竟。所以《法华经》才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呢都是苦，苦苦坏苦行苦，没有安乐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我们现在是在六道的人道法界啊，也是有很多。灾难痛苦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可以说啊，是有史以来啊，这个灾难啊最多最频繁的时候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似乎啊没有减少啊，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感受啊 就特别的深刻啊，也特别的需要了啊。你看这个美国啊，在三年前啊拍了一个电影201212月21日啊，根据玛雅人那个日历记载的啊，预言啊这个地球上啊那一天有很大的灾变啊，那个电影啊拍的里面呢 啊我们看的都很恐怖啊。那么这个电影放映两年后啊，就是去年啊，日本311啊那个大海啸，那个直升机啊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2012啊，那个电影是假的，啊，但是去年啊311日本大海啸啊，那是真的，啊，那么直升机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大海啸那种景况啊。比那个2012那个电影啊那恐怖多了。啊，因此呢啊，日本这些像东京帝国大学啦这些大学这个地质研究所啊一直在研究啊，根据科学的这个仪器啊探测啊，还会有大地震。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啊，啊，你看呐，这个水灾、火灾、地震、风灾、火山爆发、气候不正常，啊，冰山、南北极冰山融化，啊，这个人为的战争，啊，现在这个战争啊。如果核武战争发生了，那这个地球啊，的确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啊，可以说天灾人祸不断的啊，在逼迫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身心，啊，让我们啊。没有安全感，不安啊，没有安全感，不快乐，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啊，生活过得不快乐，有地位，贵是地位，在社会上啊，有很高的地位啊，或者呢，做大官、做总统的，没安全感。啊，现在全球人类啊，是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秉持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我们来介绍啊《观音经》啊，大家呢要寻找安乐的方法呢找不到啊，佛早在3000年前呢、啊、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啊，在那个时候就讲了啊，知道我们。今天啊很多灾难啊。啊那么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常讲啊。啊这同修啊这个想要避开灾难。啊听说这个美国拍这个2012这个灾难片啊 大家看了之后啊，这个美国人啊，救人啊，好像听说跑到澳洲去了，去买个地，挖个地窖，藏一些粮食，准备啊，2012年12月21号，这个大灾难来啊，他们躲在这个地窖，要避开这个灾难。还有一些人啊，想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这个地球啊，现在我们看一看啊，到底哪里安全呢？在去年一月份，澳洲图文巴，我们这个澳洲金融学院的所在地，当时啊有很多信息就是说靠近海边的这些地方会淹水恐怕有海啸或者海水上升会淹水。但是总是没有想到山上也会淹水，就没想到。那个图文巴那个山上这个海拔也应该有700-800以上。这个算是高山了，高海拔了。离开那个海边很远了。山又这么高。算是高原。它也算是高原。谁也没有想到呢，那个山上会淹水。而且呢已经干旱十年了。那个水库我去看了都快见底了。都快没水喝了。市政府都限水。干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会想到说那个地方会闹水灾。但去年一月就是雨下得很多，下得很大。这个十年都没什么下雨。那去年一月的时候呢，那下得特别多。天天下。天天下雨。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干旱很多年了，没有这种情况，天天下雨。那么到一月呢，那么那一天呢，那个雨量下得太大了，倾盆大雨，好像那个水用倒的一样，结果山洪爆发，那个水从山上这样冲下来，整个图文巴市区都淹掉了。我们看那个新闻电视报道看那个车子被那个洪水冲冲到那个车子去撞到一棵树，那个树就马上倒下去。你看那个冲力多大。所以图文巴的市民说他们是内地海啸，他们住在山上闹了这么大的水灾。那么从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之后呢，我们大家心理上又有一个想法了。原来大家都觉得图文巴那边搬到上面去那水绝对不会被淹到的。但去年一月份发生这一次的水灾那我们想一想连图文巴都免不了了。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很安全呢？所以印光祖师在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他有一篇文章说普劝全球同胞 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来求消灾免难啊。他说呢，这个全球啊，没有一个人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大家都不安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危险啊。那你说去挖个地窖啊，那就很安全嘛，躲在里面呢就保证没事吗？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如果命中啊在劫难逃啊，躲到哪里呢？还是遇到灾难啊，命运呢没改变，还是逃不掉啊，在劫难逃。啊，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啊，来宣扬这个观音经典啊，就显得特别的需要啊，显得特别的需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菩萨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嘛。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灾难有痛苦，我们想得安乐啊，那我们就要听菩萨的话了，依教奉行啊，就能得到安乐了啊。那就不用啊想要搬到哪里搬到哪里了啊，你说搬到哪里也未必是真正的安全啊。这一点我们同修一定要明了啊，唯有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求菩萨加持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安乐法啊，才能真正得到安乐。那么我们下面呢 这些就是别说啊，那么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一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讲啊，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这是菩萨说这个咒主要的目的，帮助众生得到安乐啊，因为众生呢、没有安乐。那么下面呢是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是别说啊，别就分别啊，举出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讲，那怎么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下面讲啊，第一个讲除一切病故。啊，除就是解除排除一切病啊，这个我们在人间啊，生老病死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啊。那么这里第一个就列出病啊，把它摆在第一个，生病了啊。那么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啊，我们感受不到生病那种痛苦。那么我们生了病了，那么就感受到啊，受病魔折磨这种痛苦 啊，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啊，啊，张飞啊很勇猛，啊，他说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诸葛亮孔明啊，写一个字啊，写在手心，握着，啊，然后走到他眼前啊，张开给他看，啊，那孔明写什么字呢？写一个病字。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啊，那个张威看到那个字说：“哦，那这个字，我害怕。”那个病一来啊，你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啊！啊，所以这个身体的病痛是很难忍受。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大病啊，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啊，我们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我们就像赶快找个医生啦，啊，开个药啦，啊，或者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如果重病呢，那就更难受了。啊，最近我们这个护法陈永信居士啊，我听他讲啊，他的父亲啊，今年已经92高龄了啊，最近呢，啊，身体很不好啊，常常啊受到这个病痛折磨啊。他的父亲呢，啊，每一次啊这个病痛来啊受不了的时候呢，就给他讲，叫他拿农药给他喝啊。啊，我说那你要体会你父亲啊他的心情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那个病魔来折磨啊，逼迫他的身心，他是真受不了。啊，那没有病的时候啊，啊，我们讲得很轻松啊，一旦啊自己病痛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就不自在了啊！因此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特别是大医院啊，有很多人呢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现在常常听到，啊，特别是大医院更多啊，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啊，可见得啊，这个病是灾难，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那么菩萨呢，帮助我们除一切病故啊，排除这一切病，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这个病啊，种类太多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那个病的种类啊，古时候没有，现在有。啊，而且现在的病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个恶病啊，就是医药治不好的。啊，像癌症这一类的。那个医药啊治不好的啊，那重病呢，就是严重的病，会致命的，那个是重病啊。传染病啊是瘟疫啊，像03年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啊。那现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古时候没有，现在很多。那么这个病痛，这么多的病啊，我们想要除一切病 好，我们除了念大悲咒啊，念观世音菩萨，还要啊知道因果，要知道因果啊，这样啊你求菩萨啊，这个效果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病啊它是一个果报，一个结果，那么有果必有因啊。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上的人类，的确有的人他一生很少生病啊，甚至他一生没病的也有啊，只是说不多了啊，不多，他身体很健康。啊，身体健康啊，有的呢他年纪很大了他身体健康啊，年纪大身体要健康那才幸福啊，如果年纪大呢，活的岁数很大了，活到九十几一百一百多啊，那个常年啊被那个病魔折磨啊，那个也不快乐啊，那个就像陈永信他爸爸讲的，叫他拿农药给他喝了啊，他受不了啊，所以年纪大身体要健康啊，那才是幸福。那么有的人年纪大呢，的确他身体也是还很健康啊，甚至比年轻人还健康啊，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他。那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果报呢？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了。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修财布施得财富，因为得财富。啊，你钱财多啊，就是过去世你修的财布施修的多。啊，你这生啊财富就得的多。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这个法有世间法有佛法啊，凡是利益人的啊，不管什么法啊，都涵盖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你乐意啊教别人啊，只要别人愿意学习啊，你不吝法，很乐意啊教他帮助他。把这个法呢布施提供给他。在我们佛门叫供养，法供养。供养需要的人，他喜欢他有兴趣，我们就供养他。那么这样啊你将来会得聪明智慧。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身体要健康，寿命要长啊，那么要修无微不施。那么修无微不施，第一个啊，消极的就是不杀生、吃素啊，那这个是属于无微不施啊。所以佛在十三业道经，在五戒。啊，沙弥十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列为不杀生。啊，杀生多了，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

啊，这是从自己身体方面来讲啊，会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人有的人很健康长寿，他过去世啊，无微布施修得多。啊，有的人呢很有钱，但是寿命不长，常常生病。啊，他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为布施。所以我们要得健康长寿啊，第一个就要不杀生，不能杀生，啊，不能故意啊去杀生。啊，要吃常素啊最好。啊，那么如果积极的又能够去护身放生啊，护身啊，现在我们做宣导这一方面啊，劝大家呢去保护啊这个动物啊，不要啊故意啊去伤害啊这护身啊，这个宣包括这些宣传品啦、啊、光碟啦 啊有关这一方面的啊，那么这个是积极方面的。这个当中啊，有这个因果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多病，身体常常有病痛啊，就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啊，这个杀生的业啊，比较重。啊，杀生的业比较重。啊，这个在《地藏经》在《十善业道经》啊，佛陀给我们讲。所以我们看到病痛啊，就知道呢，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就是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那么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你得什么病啊？身体哪一个位置生病？这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个有一年啊，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啊，听到悟人法师给我讲啊，悟人师给我讲，这个新加坡好像有个居士，他的父亲啊，以前是捕鱼的，那么后来得了喉癌啊，死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灵魂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讲话。啊，他得到喉癌啊，往生，他说出这个因果啊，他说呢，他过去啊捕鱼、钓鱼啊，你看捕鱼钓鱼呢，你看那个钓鱼那个钩钩啊，啊。就放到那个鱼的嘴巴里面，那把它勾起来，啊，勾到喉咙，把它勾破了，啊，那个痛啊，我们可以去体会，啊，可以去体会，啊，所以说他因为啊造的那个业因。啊，所以得到喉癌这种果报啊，你看得到喉癌啊，一开刀啊，整个喉咙啊都割掉了啊，所以你哪个身体哪个部位啊，生什么样的病，都有它的因果啊，真的是如同了凡四训讲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点点小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啊，另外呢，我听到一个居士啊，好像也是新加坡的啊。那这个居士啊，平常也还没吃素啊。有一天呢，吃鱼啊，他这个手指头啊，被那个鱼刺刺到，哦，痛得他受不了啊。他突然啊，觉悟了，突然觉悟了。他说我。这么一点点呢，被这个鱼刺这么一点点，我就痛得受不了了。那个鱼把它抓起来，啊，这样用刀这样割，
那、啊、他有多痛呢？他怎么受得了呢？他想到这个地方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吃鱼肉了，不吃了，吃素了，不再吃鱼肉。啊，那么那个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吃素的因缘到了啊，所以这个菩萨给他加持啊，让他感受到你去杀生那个众生那个痛苦啊，让他觉悟到这一点，他改过来了。那么我们如果常常会这样想啊，就不会再去吃众生肉了，不吃众生肉，啊，修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持这条戒，啊，那么我们能够持这条戒，再来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或者念大悲咒，啊，那这个就有感应，就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要求菩萨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怎么修啊？那这样啊，来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会有感应啊。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了、啊，当然啊，念菩萨、念咒啊，是有功德啊。但是现在啊，被这个自己造的恶业啊，把自己念菩萨圣号念咒的功德呢，障碍住，把我们这个恶业给它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这个现行的恶业不能继续再造了，啊，那么过去造了，那就过去了，啊，最重要呢是现在，啊，后不再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从现在开始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么这样来念菩萨圣号、念咒啊，啊，才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除一切病故啊，这个菩萨呢，帮助众生解除病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呢，这种感应的事迹非常之多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古代啊、现代的都有。所以印光祖师啊，在这个文钞里面啊，啊，有居士写信请示这个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呐、啊，生病了啊，那病痛的时候啊，痛得受不了，那怎么办？啊，痛得受不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病痛来，那怎么会受得了？那么祖师劝大家。

样呢，念佛之外啊，在自心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这样就得到菩萨的加持。那有一些居士啊，又问了，他说我念了，还是病痛，还是继续。

并不见得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只是你这个感应啊，你现在还感受不到。啊，过一段时间呢，你就感受到了。啊，那么这个感应的明显不明显啊？关键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自诚心的程度啊，自诚恭敬的程度啊，如果一分恭敬，他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感应了，啊，那我们这个业障很重，啊，那么很重啊，有感应，你好像觉得并没有及时得到很明显的，啊，好像病马上没有了，啊，好像还是有啊，啊，但是呢，菩萨加持啊，已经减轻了。它减轻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原来啊，这个生病啊，也都是业障啊，过去今生啊造的业啊，你原来这个病痛啊，时间要受十天啊，现在念大悲咒、念菩萨圣号呢，啊，那变成你受五天病就好了，你就减少五天时间的病痛了，啊，那这个就是加持了，啊，所谓啊，重业轻报了，已经减轻了，啊，减一半的时间了，啊，或者病痛的情况呢，病情有减轻，啊，这些都是有感应，啊，不是说没有感应啊，因为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个前面我们跟大家报告过啊，你只要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每一个人啊，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感这方面不一样，应这方面当然也不一样。那么菩萨这方面是平等的啊，他不会说，哎，我对哪个众生呢，啊？我看他比较喜欢呢，啊，哎，回应给他的比较明显啊，那个众生呢，啊，我比较不喜欢呢，啊，就比较不明显啊。对这个众生加持多一点，对那个众生加持少一点，啊，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没有两样了。他就不能成为菩萨了，啊，菩萨的心决定是平等的，愿亲平等，啊，这才是真正菩萨。所以菩萨那方面啊，他没有这个分别，他是平等加持，啊，那么平等加持呢，有的加持效果很好，有的加持好像效果不太好，不是很明显，这个都是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有几分感，菩萨就几分应，啊，根据众生感的，他自自然然的回应，菩萨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这个是除一切病故啊，啊，这个除一切病。那么，有的人得到的病很严重，啊，也能排除，啊，病也能排除，啊，这个例子的也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得癌症的啦。啊，那么得癌症啊，他不吃药不治疗。

表好了啊，这个例子啊，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也常常听说啊，不是一个两个，还不少，常常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些人得了这个病，他就是治不好。那么这个问题啊，也都是在众生这一方面啊，不能怪菩萨啦啊，不能怪菩萨不公平啊，对那个人比较好，对这个人比较不好啊，完全是众生这一方面的感的这一方面啊，恭敬心、信心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求菩萨呢，要有感应，要明显。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对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呢，要深入。啊，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如果对这个经教的理论方法境界不明了啊，那么有人很老实呢，他老实念菩萨圣号的，当然他感应也是非常殊胜。啊，如果不是很老实念啊，有怀疑，有夹杂啊，那这个感应就不明显。啊，那么有怀疑有夹杂，为什么有怀疑有夹杂？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不明了，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夹杂这个怀疑啊，这样产生障碍啊，并不是菩萨不慈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他夹杂有怀疑，怀疑他就没有信心啦 啊，没有信心啦 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有怀疑嘛。疑他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啊！如果这个怀疑排除了，他信心就升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把你那个怀疑断除，让你这个信心升起来啊！所以我们研究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你都不怀疑了啊，信心不疑了，那经没有听没关系，一心念佛啊，念菩萨就可以了。那什么病都治得好啊，这个生死烦恼病都能治了，这个身体的病算什么呢？啊，但是你有怀疑啊，那一点点小病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没信心嘛。啊，因此啊，我们来学习这个经典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典？要讲这个经，要深入这个经啊，目的啊。就是在帮助我们断离生信。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故，下面讲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除一切病跟得寿命，它是有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里面呢、啊，在古代的这个救病苦啊，非常多。
这个现代的这个感应录啊，也非常多啊。现在感应录现代人写的啊，这个比较白话啊，现代人看的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在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些都是文言的啊，这个文言的文言啊，现代人看的比较有困难啊，特别是有一些生难字啊，要去查字典，现代人看比较有困难。那么这里我讲出一个公案啊，说《善女人传》。这个《善女人传》啊，它是有一部书啊，这部书的名称叫《善女人传》。李无事啊，李双口李，口天吴啊，无事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女众啊。前世观音持大悲咒，加持平水，观想大士放光入瓶中，病者饮水多溢。啊，这个《善女人传》啊，记载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李无事啊，这个女人呐、这个善女人啊，那么这部传记呢，专门记载这个善女人啊，这个有善根的女人，有善心的女人。这个李无事啊，她前世观音，前是虔诚。事是奉事啊，就是拜这个观音菩萨啊，他很虔诚啊，很恭敬啊，来奉事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这个持大悲咒啊，可见的他大悲咒啊，就作为他平常啊这个持诵的一个功课了啊，有的人呢、他这个每天功课都是要念大悲咒的啊，他固定的啊，一天呢、念几遍啊，那么他持大悲咒啊，加持平水，他们念这个咒啊，他用那个瓶子装水。那放在这个菩萨面前念这个大悲咒来加持这个瓶子里面的水，那么他念这个大悲咒呢，同时他观想大士放光入瓶中，他观想啊，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观想啊，包括我们超度啊，也要随文入观观想，观想大士呢放光入瓶中啊，观想观音菩萨大士啊，他放光，光啊进入在这个瓶子的水当中啊，病则饮水多溢啊，那么有生病的人呢，去给他请这个大杯水来喝啊，喝了他那个水啊，很多人都病都好了，不要吃药就好了。啊，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也想不通啊，这个事情只能对学佛的人来讲啊，对不学佛的人来讲啊，他们不相信，我们也不敢去跟他讲啊，你给他讲啊，我们能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加持这个水呢，这个可以治病的啊，他一定给你回答，你这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一般人一定是这么回答的。但是啊，这几年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
他提供了我们

个科学的依据的。这个在早在03年大概9年前了这个物品师在网络上看到张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报告说水知道人的意思你人善意给他他的结晶就很美丽人如果对他恶意他那个结晶就很丑陋这是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在讲习当中常常举出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这一项的科学实验报告。那么在04年我也跟我们敬老和尚去参观过他那个实验室去参观过一次。那么他那个水是用东京平川自来水厂的水自来水。那么放了一罐水放在他的实验室找5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其他国家就是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这个500个人大家呢意念观想东京他那个实验室里面那杯水那他怎么观想就是用祝福的话或者用爱心的话善意的话这样给他祈祷给他祝福用这个意念观想那个水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了那么另外一杯水呢这个500个人也是不同地点不同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对另外一杯水呢就骂他讨厌他怨恨他给他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言语那么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那两杯水就放到那个冷冻冰箱那个冷冻冷冻等那个结冰之后结冰之后然后再用200倍照相机 照相放大200倍那么那个结晶图案就出来了你给他祝福的那杯水那图案很美丽结晶很美丽另外呢一杯水呢骂他的给他不好意念的那杯水结晶就很丑陋他经过几十万次的实验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这个实验证实了水懂得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去参观他那个实验室我看到呢他那个水有写的这个有祝福的水有写说这个喝了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因为那个结晶很好很美丽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他那个水是结缘的吗他说不是他在卖的他在卖的他卖那个水还有卖书后来呢我是给他买书没有买水我想那个水哇那我们放在佛堂念佛那比他舒适

衬托了，啊，水就不用买了啊，但是我们买他的书，啊，买他的书啊，根据他这个科学实验的理论啊，可以佐证我们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啊，所以过去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听经，啊，那么一个李昏昏居士啊，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他也都会去参加，他跟他先生呢，啊，去参加。啊，有一天呢，他就约我了，啊，说我们到那个三义呀。以前叫那个院里，在苗栗县院里。在院里火车站前面呢，有一个大兴善寺。大兴善寺，那么大兴善寺呢，在大陆上啊，这个西安呐，唐朝的时候呢，就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密宗道场，啊，他就约我去了，坐火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30几年前，啊，30几年前，啊，坐火车下去，啊，那么坐火车呢，到那个寺院前面呢，买那个空桶子，啊，买个空桶子，说我们去请大杯水，啊，这个喝了对身体有治病的效果，啊，那个时候我在家呢，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我想，啊，也好啊。啊，反正去请那个水回来喝啊，啊，看看对身体啊治病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跟他去了，啊，跟他去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还在，那么他都打赤脚，啊，打赤脚，他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么穿的是短褂啊，那个。衣服啊，都有补丁的，啊，他不吃饭，不吃人间烟火，啊，听说呢，他只喝大杯水，只喝水，那就没有吃东西了，啊，那这个禅定功夫也非常之深了，啊，那么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啊，啊，他老人家他是吃水果的，啊，他也是没有吃人间烟火，他吃水果，啊，所以在台湾呢，啊，大家都叫他水果师，啊，因为他只有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但这位无名比丘尼，他连水果也不吃了，就喝水。那他做一个缸啊，如果有同修去过就知道这个缸啊。那么这个水给人家哎都不用拿钱的啊，你自己去买桶子啊去装啊。然后呢，他都会给我们讲他就用手比的，他也不讲话。啊，他都会比啊，你师傅呢是第一的啊，那我啊是最后一个的啊，他比这个啊，然后就弄那个树脂啊做的那个念珠108颗的，小小大概这么大啊，大概这么大啊，树脂啊，就是凡是每一个人去，他就送一串。啊，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就是种那个佛珠啊，然后去的这个请大悲水的这些善信啊，啊，善男信女啊，中午啦、晚上他都。他就是不断煮那个一锅面啊，就是我们台湾呐、啊、那个本土的那个有加碱的那个面，

我们去吃面啊，那我跟李昏昏居士去啊，去请那个大杯水，请完了黄昏啊，快晚上了啊，他们就煮一桶面出来啊，他说我们去吃佛祖面啊，吃佛祖面，那什么菜都没有啊，就放一点那个芹菜啊，放一点油啊，那这样啊，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那么听说他那个地方啊，很多人去请大杯水啊，听说呢神经不正常的啦，癌症的啦，医院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啦，啊，去请那个水喝，哎，都有效，所以很多人啊去请那个水啊。后来我出家没多久，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就往生了啊。他往生之后呢，搬到铜锣，搬到铜锣也好几年啊。现在呢，是搬到三义啊，搬到三义啊。那个水现在还有在继续啊，供应大众啊。我已经很多年没去了啊，现在呢还有在供应大众。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传记记载啦啊。常常听人家讲了，哎，这个念大悲咒水啊，这个治病啊，啊，有的人喝的效果很好。啊，但是呢，那一样那个水为什么喝了会有那个效果？我们也不知道。啊，只知道呢，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知道这一个啊，但是如何加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啊，这个就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了解这桩事情啊。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现在呢，以前说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是迷信，现在有了。啊，现在我们就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跟人家讲，现在有科学依据了，这个不迷信，一点都不迷信。那么最近这一年啊，高雄这个牙医刘医师啊，那么他听到老和尚讲这个经啊，讲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他去买了那个机器啊，去外国进口那个实验水结晶的机器，比江本博士哇那个殊胜太多了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这个水结晶实验啊。我去年到高雄做山西训练哦，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啊，去实验。啊，他实验出来说，哇，这个结晶啊非常好，非常美丽，啊，一直要我去看呢，我都还没时间去看。啊，那么今年四月份我们到香港去，啊，这个祭祖做三十系列。那么他派一个他们道场的同修去参加，啊，也是带水去做实验。然后带回来，那前几天我们去长春素菜餐厅聚餐了，要放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的确呢，他现在造出来那个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啊。他这个实验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那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实验的机器啊，还是很简陋的。还不是很先进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科学依据啦啊，水是矿物质，但是它懂得人的意思啊，有见闻觉知啊。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加持这个瓶水啊，这个观想很重要啊，观想。

要懂得做观，观想。啊，那个观想啊，属于三昧。啊，这个水的效果呢，要达到多大的效果啊？跟我们加持观想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这个心越清净啊，加持这个水，当然那个水的结晶啊，那就更好。啊，当然这个喝下去啊，效果就更好，是一定的。啊，这个所谓三昧水啊，三昧就是定啊，你心定了，那这个加持这个水啊，它那个水的质量啊，它就会改变了，啊，就不一样了啊，跟没有加持之前那个水，它那个质量就不一样。啊，因此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啊，比如说诵经啦、念佛啦，都买一些矿泉水，就放在佛前啊。那么放在佛前呐、啊，当然啊，多多少少都有效果了啊。那么效果多少，这个就看当时大家共修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当然，清净心的人越多，当然效果就越大嘛。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善女人传》呐、啊，讲这个用这个水啊，啊加持啊，啊很多生病的人、啊、喝的都好啊。现在呢，台湾这个山里那个地方啊，啊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啊，他那个大杯水啊，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请那个水。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啊，常常啊，特别是假日啊，那个游览车啊，从北中南部啊各地去请水的人啊，非常多。啊，那么下面呢，啊，一个公案啊，宝光塔碑，唐法通欲护旧塔于拱公山，默念观音，不时累日，感灵泉涌出，聋则病则引之则怪。啊，那么这个是。记在碑文里面啊，在宝光塔啊，这个宝光塔有个碑文啊，记载啊，唐朝时代啊，法通法师欲护旧塔于拱公山，护就是修复啊，这个旧塔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塔时间久了旧了。啊，有的倒了，啊，年久失修了，啊，那么他发愿呢，要恢复这个旧塔，啊，在这个山的名称叫拱公山，啊，那么要恢复旧塔呢，他这个文言呢写得很简单，啊，那如果白话呢就要写很多。那么根据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去推展就可以知道了。那修复旧塔要不要钱呢？啊，当然要钱了。那钱从哪里来啊？求活菩萨加持了啊，这种佛门弟子啊。那么这位法师他怎么求活菩萨加持？默念观音，默念就是说他没有念出声，在心里默念，不时累日，啊，不时就是。

断食啊，他断食啊，那常常啊念观音啊，念到都不吃不喝了。那么这个他很精诚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啊，来帮助他恢复这个旧塔啊。那么有感应了，感灵泉涌出啊，感灵泉就是说那个地啊，哎，有那个灵泉啊，哎，从地上啊涌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灵泉啊，这个泉水呢，它很特殊啊，容则病则饮之则灌啊，容则就是说残障的啊，那个身体弯曲的，四肢不全的，六根不具的啊，生病的，生重病的，就喝的他那个水啊，那这些病都好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理解啊，那他有这么殊胜的感应，你说他要修宝光塔那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不成问题了啊，那边有感应啊，去发心的人就多了嘛啊，他就很快就恢复了啊。那么完全呢、啊、在一个心啊，在一个发心啊，所以不怕这个没有稻粮啊，不怕这个稻场啊，这个没有人护持啊，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心呢、啊、绝对啊佛力会加持啊，所以这个也是修福啊，哎，算是修福啊。所以在影城回忆录啊，这个谭西老法师 啊他也讲了公案，他说一个法师啊，他没福报啊，他想要盖道场啦 啊或者想要住道场啊，住人家的道场又住不习惯，自己建道场又没办法，那跑来跑去不晓得该怎么办，又不修福啊，不修福啊，住在人家的道场做事啊，他不愿意啊，不肯修福，那自己盖道场事情就更多。但不修福就没福报了啊，住人家道场住不习惯啊，自己盖道场啊也盖不起来，没福报，他没有那个心啊，到最后也是走投无路啊。另外一个法师呢很老实，他没有道场，但是他住在个山上啊，搭一个矮矮的小茅棚，他也没有去化缘啊，也没有去做什么外面去赶什么精忏什么的都没有啊，他是出家人嘛，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根据这个佛门寺院的一个常规啊，那每一天啊早晚课啊，晚课啊都要放个小蒙山，他就一个人放小蒙山啊，就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人啊，天天晚上放小蒙山。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放小蒙山也是修福啊，跟这个鬼神众结缘修福啊。那么有一天啊，一个有钱人啊经过那个附近晚上的时候啊，看到哦很多人啊，大大小小的很多人啊，往那个山上过去挤过去啊，那这个有钱人就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啊？那边到底是办什么活动啊？
他说那边啊，这是共灾啊，我们要赶快去啊。那边有人共灾啊。那这个有钱人好奇的就跟着这些人，哦，那么多人啊。男的女的都有啊，都跟着他们去了。那跟到那个这个法师住的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哎，突然这些人都不见了啊，不见了。那这个人呢、啊，他觉得哎，这个奇怪了，怎么刚才看到那么多人啊，怎么这走到这里都不见了啊？结果就发现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看到里面一个法师，啊，那就去请问那个法师啦，啊，什么法号啦，啊，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啊？那个法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没有福报啊，啊，没有办法盖庙啊，就搭这个小茅棚，啊，每天呢、啊、都放小蒙山呐、啊，跟这里这些众生结缘，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听到他这么讲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啊，他在路上碰到那些人啊，就是鬼神啊，他这边在施食放蒙山啊，他们要来赶灾啊。啊，后来这个人就发心了 啊，拿了很多钱来给他盖个寺院，盖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心啊，那么他就有这个感应。所以这个法通法师啊，你看啊，他在那个地方啊，为了要修护啊那个宝光塔，那么虔诚的念观音菩萨，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下面呢啊是《法华经》传记啊，何须王渠。蒙训归正法，有集依般若菩萨为观世音与持徒有缘，命送普门品，并集除。由是此品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那么这个是送普门品除病的。啊，这个《法华传记》记载的。啊，这个河西王居士啊。归正法，有疾就是有疾病了。啊，他遇到了依般若菩萨，遇到一位菩萨叫依般若菩萨，啊，给他讲啊，说观世音菩萨呢，跟这个地方的众生有缘了，啊，给他讲啊，你赶快啊送《法华经》那个普门品，啊，你那个病就好了。啊，那么他去送这个普门品啊，果然啊，他病好了。啊，所以这一品啊，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现在我们观音三经啊，这个《法华经》的普门品啊，是其中一部。啊，所以这个普门品啊，单独流通，啊，单独抽出来流通，非常普遍，读诵的人非常多。当然啊，得到感应的人啊也非常之多。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这是讲除一切病故啊，这个是啊给予众生安乐的啊第一项啊第一个例子。那么下面的还有得寿命故啊，那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啊，十二页倒数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啊，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报告啊，那么说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啊，今当欲说，就是现在呢啊，我要把这个咒说出来。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了是简单讲啊，简单讲叫大悲咒。那么具足的讲，就是此地讲的大悲心陀罗尼咒。提到大悲咒，在佛门里面啊，学佛的佛弟子有很多人都持诵过啊，没有持诵过呢也听说过，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寺院道场啊，那么一般的善信啊都知道大悲咒啊，甚至呢啊不是佛弟子啊，一般信仰神道教的也知道有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咒啊很多人都念过。但是这部经啊，去读诵，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念。

斗的人比较多，啊，念这部经的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讲解这部经的又更少了，啊，因此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有这个使命啊，来把这个观音经典啊来宣扬。那么观音菩萨呢啊，金刚一说啊，他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啊，总说说这个咒啊，它的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呢要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的一个咒语。那么这句经文也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菩萨一开头啊，就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安乐的对面就是不安乐了啊，不安乐是什么呢？多灾多难。啊，这个灾难痛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没有安乐的地方啊，好像那个房子啊，已经着火了。很快就烧到身体了。啊，没有一处是安乐的地方。啊，如果说我们三界六道有安乐，那么菩萨在此地讲，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就没有必要了，也没有意义了。啊，我们都很安乐了。啊，就没有必要再说一个让众生得安乐嘛。啊，这个就说明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特别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里面的这些众生，没有安乐的。啊，纵然你升到天道了，也不安乐，不究竟。所以《法华经》才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呢都是苦，苦苦坏苦行苦，没有安乐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我们现在是在六道的人道法界啊，也是有很多灾难痛苦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可以说啊，是有史以来啊，这个灾难啊最多最频繁的时候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啊，似乎啊没有减少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感受啊就特别的深刻啊，也特别的需要了啊。你看这个美国啊，在三年前啊拍了一个电影，201212月21日啊，根据玛雅人那个日历记载的啊，预言呐，这个地球上啊，那一天有很大的灾变啊。那个电影啊，拍的里面呐 啊我们看的都很恐怖啊。那么这个电影放映两年后啊，就是去年啊，日本311啊那个大海啸，那个直升机啊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2012啊，那个电影是假的，啊，但是去年啊311日本大海啸啊，那是真的。那么直升机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大海啸那种景况啊，比那个2012那个电影啊，那恐怖多了啊。因此呢，啊，日本这些像东京帝国大学啦，这些大学这个地质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啊，根据科学的这个仪器啊探测啊，还会有大地震。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啊啊，你看啊，这个水灾、火灾、地震、风灾、火山爆发、气候不正常啊，冰山南北极冰山融化啊，这个人为的战争啊，现在这个战争啊，如果核武战争发生了，那这个地球啊的确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啊，可以说天灾人祸不断的啊在逼迫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身心啊，让我们啊没有安全感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不快乐。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啊生活过得不快乐，有地位啊，贵是地位啊，在社会上啊有很高的地位啊，或者呢做大官做总统的，没安全感啊。现在全球人类啊是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我们今天啊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秉持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我们来介绍啊观音经啊。大家呢要寻找安乐的方法呢找不到啊，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啊，在那个时候就讲了啊，知道我们今天啊很多灾难啊啊。那么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这同修啊这个

想要避开灾难啊。听说这个美国拍这个2012这个灾难片啊，大家看了之后啊，啊，这个美国人啊，救人啊，好像听说跑到澳洲去了，啊，去买个地，啊，挖个地窖，啊，藏一些粮食，啊，准备啊，2012年10月21日，这个大灾难来啊，他们躲在这个地窖，啊，要避开这个灾难，啊，还有一些人啊。啊，想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现在我们看一看啊，到底哪里安全呢？啊，在去年一月份，啊，澳洲图文巴。我们这个澳洲金融学院啊的所在地啊，当时啊有很多信息啊，啊就是说靠近海边的啊这些地方啊会淹水啊，恐怕有海啸啊或者海水上升会淹水。但是总是没有想到啊，山上也会淹水，就没想到啊，那个图文巴那个山上啊，这个海拔啊也应该有700-800以上啊，这个算是高山了，高海拔了，那离开那个海边很远了啊，山又这么高啊，算是高原。它那个算是高原，啊，谁也没有想到呢，那个山上会淹水，啊，而且呢，已经干旱10年了，那个水库啊，我去看了，都快见底了，都快没水喝了，市政府都限水，干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会想到说？那个地方会闹水灾，但去年啊，一月就是雨下得很多，下得很大，这个十年都没什么下雨，那去年一月的时候呢，那下得特别多，啊，天天下，啊，天天下雨，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干旱很多年了，没有这种情况，天天下雨。那么到一月呢，那么那一天呢，那个雨量下得太大了，倾盆大雨，好像那个水啊用倒的一样，结果山洪爆发，那个水啊从山上这样冲下来，整个图文巴市区啊都淹掉了。啊，我们看那个新闻电视啊报道啊，看那个车子啊被那个洪水啊冲啊冲到那个车子去撞到一棵树，那个树就马上倒下去。你看那个冲力多大？啊，所以图文巴的市民说他们是。内地海啸，他们住在山上啊，闹了这么大的水灾啊。那么从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之后呢，我们大家心理上啊又有一个想法了啊，原来。大家都觉得，哎呀，图文巴那边呢、啊，搬到上面去啊，那水绝对不会被淹到的啊。但去年一月份呢、啊，发生这一次的水灾啊，那我们想一想啊，啊，连图文巴都免不了了。那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很安全呢？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
生的时候啊，那个。

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他有一篇文章啊，说普劝全球同胞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来求消灾免难。啊，他说呢，这个全球啊，没有一个人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大家都不安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危险，啊，那你说去挖个地窖啊，那就很安全嘛，躲在里面呢，就保证没事嘛。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如果命中啊在劫难逃啊，啊，躲到哪里呢？还是遇到灾难。啊，命运呢没改变，还是逃不掉。啊，在劫难逃。啊，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啊来宣扬这个观音经典啊，就显得特别的需要。啊，显得特别的需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菩萨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嘛。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灾难有痛苦，我们想得安乐啊，那我们就要听菩萨的话了，依教奉行啊，就能得到安乐了啊，那就不用啊想要搬到哪里搬到哪里了啊，你说搬到哪里也未必是真正的安全啊，这一点我们同修一定要明了。啊，唯有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求菩萨加持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安乐法啊，才能真正得到安乐。那么我们下面呢、啊，啊，这些就是别说啊，那么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讲啊，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这是菩萨说这个咒主要的目的，帮助众生得到安乐。啊，因为众生呢、啊、没有安乐，那么下面呢是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是别说啊，别就分别啊，举出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讲，那怎么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下面讲啊，第一个讲除一切病故，啊，除就是解除、排除一切病，啊，这个我们在人间呐、啊，生老病死，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啊。那么这里第一个就列出病啊，把它摆在第一个，生病了啊。那么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啊，我们感受不到生病那种痛苦。那么我们生了病了，

那么就感受到啊，受病魔折磨这种痛苦。啊，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啊，啊，张飞啊很勇猛，啊，他说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诸葛亮、孔明啊，写一个字啊，写在手心，握着，啊，那然后走到他眼前呐，张开给他看，啊，那孔明写什么字呢？写一个病字。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啊，那个张飞看到那个字说：“哦，那这个字，我害怕。”那个病一来啊，你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啊，啊，所以这个身体的病痛是很难忍受。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大病啊，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啊，我们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我们就像赶快找个医生啦，开个药啦，啊，或者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如果重病呢，那就更难受了，啊，最近我们这个。护法陈永信居士啊，我听他讲啊，他的父亲呐、啊，今年已经92高龄了，啊，最近呢、啊、身体很不好，啊，常常啊受到这个病痛折磨，啊，他的父亲呢、啊、每一次啊这个病痛来啊受不了的时候呢，就给他讲，叫他拿农药给他喝啊。啊，我说那你要体会你父亲呐、啊，他的心情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那个病魔来折磨、啊，逼迫他的身心，他是真受不了。啊，那没有病的时候啊，啊，我们讲得很轻松啊，一旦啊自己病痛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就不自在了啊！因此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特别是大医院啊，有很多人呢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现在常常听到，啊、特别是大医院更多啊，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啊，可见得啊，这个病是灾难，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那么菩萨呢，帮助我们除一切病故，啊，排除这一切病，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这个病啊，种类太多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那个病的种类啊，古时候没有，现在有。啊，而且现在的病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个恶病啊，就是医药治不好的，啊，像癌症这一类的。那个医药啊治不好的啊，那重病呢、啊、就是严重的病，会致命的，那个是重病啊。传染病啊是瘟疫啊，像03年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啊，那现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古时候没有，现在很多。那么这个。

病痛，这么多的病啊，我们想要除一切病，好，我们除了念大悲咒啊，念观世音菩萨，还要啊，知道因果。要知道因果啊，这样啊，你求菩萨啊，这个效果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病啊，它是一个果报，一个结果。那么有果必有因呐。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上的人类。的确有的人他一生很少生病啊，甚至他一生没病的也有啊，只是说不多了啊，不多，他身体很健康。啊，身体健康啊，有的呢他年纪很大了，他身体健康啊，年纪大身体要健康那才幸福啊，如果年纪大呢，活的岁数很大了。活到九十几、100多，啊，那个常年呐、啊、被那个病魔折磨啊，那个也不快乐，啊，那个就像陈永信他爸爸讲的，叫他拿农药给他喝了，啊，他受不了，啊，所以年纪大，身体要健康，啊，那才是幸福。那么有的人年纪大呢，的确他身体也是还很健康啊，甚至比年轻人还健康啊，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他。那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果报呢？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了。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修财布施得财富，因为得财富啊，你钱财多啊，就是过去世你修的财布施修的多啊，你这生啊财富就得的多。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这个法有世间法，有佛法啊，凡是利益人的啊，不管什么法。啊，都涵盖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你乐意啊教别人啊，只要别人愿意学习啊，你不吝啬，很乐意啊教他帮助他啊，把这个法呢布施提供给他啊，在我们佛门叫供养，法供养啊，供养需要的人。他喜欢，他有兴趣，我们就供养他。啊，那么这样啊，你将来会得聪明智慧。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身体要健康，寿命要长啊，那么要修无为布施。那么修无为布施，第一个啊，消极的就是不杀生、吃素啊，那这个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在五戒啊，沙弥十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列为不杀生啊，杀生多了。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

啊，这是从自己身体方面来讲啊，会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人有的人很健康。

长寿，他过去世啊，五位布施修得多。那有的人呢，很有钱，但是寿命不长，常常生病。他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畏布施。所以我们要得健康长寿啊，第一个就要不杀生，不能杀生，不能故意去杀生。要吃长素，最好。那么如果积极的又能够去护身放生，护身呢，现在我们做宣导这一方面，劝大家呢去保护这个动物，不要故意去伤害，这个护身，这个宣包括这些宣传品啦、光碟啦，有关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是积极方面的。这个当中有这个因果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多病，身体常常有病痛就要知道我们过去生这个杀生的业比较重杀生的业比较重。这个在《地藏经》在《十善业道经》佛都给我们讲。所以我们看到病痛就知道呢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伤害众生杀害众生。那么伤害众生杀害众生你得什么病身体哪一个位置生病这个都有因果的那个有一年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听到悟人法师给我讲悟人师给我讲这个新加坡好像有个居士他的父亲以前是捕鱼的那么后来得了喉癌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灵魂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讲话他得到喉癌往生，他说出这个因果他说呢，他过去捕鱼、钓鱼你看捕鱼、钓鱼呢，你看那个钓鱼那个钩钩就放到那个鱼的嘴巴里面那把它勾起来勾到喉咙把它勾破了那个痛我们可以去体会可以去体会所以说他因为造的那个业因所以得到喉癌这种果报你看得到喉癌一开刀整个喉咙都割掉了所以你哪个身体哪个部位生什么样的病都有它的因果真的是如同了凡四训讲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点点小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另外呢我听到一个居士好像也是新加坡的这个居士平常也还没吃素有一天吃鱼他这个手指头被那个鱼刺刺到痛得他受不了他突然觉悟了突然觉悟了他说我这么一点点被这个鱼刺这么一点点我就痛得受不了了那个鱼把它抓起来这样用刀这样割它有多痛呢它怎么受得了呢它想到这个地方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吃鱼肉了，不吃了，吃素了，不再吃鱼肉。啊，那么那个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吃素的因缘到了，啊，所以这个菩萨给他加持，啊，让他感受到。你去杀生，那个众生那个痛苦啊，让他觉悟到这一点，他改过来了。那么我们如果常常会这样想啊，就不会再去吃众生肉了啊，不吃众生肉啊，修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善业啊，持这一条戒。啊，那么我们能够持这条戒，再来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或者念大悲咒啊，那这个就有感应，就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要求菩萨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怎么修啊，那这样啊，来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会有感应。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了、啊，当然啊，念菩萨念咒啊是有功德啊，但是现在啊，被这个自己造的恶业啊，把自己念菩萨圣号念咒的功德呢障碍住啊，我们这个恶业给它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这个现行的恶业不能继续再造了。啊，那么过去造了，那就过去了。啊，最重要呢是现在，啊，后不再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从现在开始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么这样来念菩萨圣号、念咒啊，啊，才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除一切病故啊，这个菩萨呢，帮助众生解除病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呢，这种感应的事迹非常之多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古代啊，现代的都有。所以印光祖师啊，在这个文钞里面啊，啊有居士写信请示这个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啊，那生病了啊，那病痛的时候啊，痛得受不了，那怎么办？啊，痛得受不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病痛来，那怎么会受得了？那么祖师劝大家呢啊，念佛之外啊啊，在自心呐、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样就得到菩萨的加持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又问了、啊，他说我念了、啊、还是病痛还是继续在病痛啊，好像没有感应啊，又去问祖师了，祖师给他回答了，他说你觉得没有感应啊，并不见得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只是你这个感应啊，你现在还感受不到啊，过一段时间呢，你就感受到了啊。那么这个感应的明显不明显啊，关键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自诚心的程度啊，自诚恭敬的程度
如果一

分恭敬，他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感应了，啊，但我们这个业障很重，啊，那么很重啊，有感应，你好像觉得并没有及时得到很明显的，啊，好像病马上没有了，啊，好像还是有了，啊，但是呢，菩萨加持啊，已经减轻了。他减轻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原来啊，这个生病啊，也都是业障，啊，过去今生啊造的业，啊，你原来这个病痛啊，时间要受十天，啊，现在念大悲咒、念菩萨圣号呢，啊，那变成你受五天病就好了，你就减少五天时间的病痛了，啊，那这个就是加持了，啊，所谓啊重业轻报了，已经减轻了，啊，减一半的时间了，啊，或者病痛的情况呢，病情有减轻，啊，这些都是有感应，啊，不是说没有感应，啊，因为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个前面我们跟大家报告过，啊，你只要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每一个人啊，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感这方面不一样，应这方面当然也不一样。那么菩萨这一方面是平等的啊，他不会说，哎，我对哪个众生呢，我看他比较喜欢呢，哎，回应给他的比较明显啊，那个众生呢，我比较不喜欢呢，就比较不明显啊，对这个众生加持多一点，对那个众生加持少一点，啊，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没有两样了。他就不能成为菩萨了，啊，菩萨的心决定是平等的，愿亲平等，啊，这才是真正菩萨。所以菩萨那方面啊，他没有这个分别，他是平等加持，啊，那么平等加持呢，有的加持效果很好，有的加持好像效果不太好，不是很明显。这个都是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有几分感，菩萨就几分应，啊，根据众生感的，他自自然然的回应，菩萨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这个是除一切病故啊，啊，这个除一切病。那么，有的人得到的病很严重，啊，也能排除，啊，病也能排除，啊，这个例子的也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得癌症的啦。啊，那么得癌症啊，哎，他不吃药不治疗好了啊，这个例子啊，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也常常听说啊，不是一个两个，还不少，常常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些人得了这个病，他就是治不好。那么这个问题啊，也都是在众生这一方面啊，不能怪菩萨啦，啊，不能怪菩萨不公平啊，对那个人比较好，对这个人比较不好啊，
完全是众生这方面的感的这方面啊，恭敬心、信心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求菩萨呢，要有感应，要明显。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对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呢，要深入。啊，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如果对这个经教的理论方法境界不明了啊。那么 有人很老实呢，他老实念菩萨圣号的，当然他感应也是非常殊胜。啊，如果不是很老实念啊，有怀疑，啊，有夹杂啊，那这个感应就不明显。啊，那么有怀疑有夹杂，为什么有怀疑有夹杂？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不明了，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夹杂这个怀疑啊，这样产生障碍啊，并不是菩萨不慈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他夹杂有怀疑，怀疑他就没有信心啦，啊，啊，没有信心啦，啊，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有怀疑嘛。疑他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啊、如果这个怀疑排除了，他信心就升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把你那个怀疑断除，让你这个信心升起来、啊、所以我们研究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你都不怀疑了啊，信心不疑了，那经没有听没关系，一心念佛啊，念菩萨就可以了。那什么病都治得好啊，这个生死烦恼病都能治了，这个身体的病算什么呢？啊，但是你有怀疑啊，那一点点小病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没信心嘛。啊，因此啊，我们来学习这个经典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典？要讲这个经，要深入这个经啊，目的啊。就是在帮助我们断离生信。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故，下面讲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除一切病跟得寿命它是有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里面呢、啊，在古代的这个救病苦啊，非常多。这个现代的这个感应录啊，啊也非常多啊。现在感应录现代人写的啊，这个比较白话啊，现代人看的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在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些都是文言的。啊、这个文言的文言、啊、现代人看的比较有困难、啊、
特别是有一些生难字啊，要去查字典。现代人看比较有困难。那么这里啊，我讲出一个公案啊，说《善女人传》啊，这个《善女人传》啊，它是有一部书啊，这部书的名称叫《善女人传》。李无事啊，李双口李，口天无啊，无事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女众啊。前世观音持大悲咒，加持瓶水，观想大事放光入瓶中，并则饮水多溢。啊，这个《善女人传》啊，记载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李无事啊，这个女人呐、啊，这个善女人啊，那么。这部传记呢，专门记载这个善女人啊，这个有善根的女人，有善心的女人。这个李无事啊，她前世观音，前是虔诚，世是奉事啊，就是拜这个观音菩萨啊，她很虔诚啊，很恭敬啊，来奉事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这个持大悲咒啊，可见的他大悲咒啊，就作为他平常啊这个持诵的一个功课了啊。有的人啊，他这个每天功课都是要念大悲咒的啊，他固定的啊，一天啊念几遍。那么他持大悲咒啊，加持瓶水，他们念这个咒啊，他用那个瓶子装水啊，那放在这个菩萨面前啊，念这个大悲咒来加持这个瓶子里面的水。那么他念这个大悲咒呢，同时他观想大事放光入瓶中，他观想啊，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观想啊，包括我们超度啊，也要随文入观观想。那、啊、观想大事呢，放光入瓶中啊，观想观音菩萨大事啊，它放光，光啊进入在这个瓶子的水当中啊，病则饮水多溢。啊、那么有生病的人呢，去给他请这个大杯水来喝啊，喝了他那个水啊，很多人都病都好了，不要吃药就好了。啊，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也想不通。啊，这个事情只能对学佛的人来讲啊，对不学佛的人来讲啊，他们不相信，我们也不敢去跟他讲。啊，你给他讲啊，我们能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加持这个水呢，这个可以治病的。啊，他一定给你回答，你这个迷信呢、啊，没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一般人一定是这么回答的。但是啊，这几年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他提供了我们一个科学的依据了。啊，这个在啊，早在03年啊，大概9年前了。啊，这个物评师啊，啊，在网络上啊看到啊，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啊的实验报告啊，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你人善意给他，
啊，它的结晶。

鹰啊就很美丽啊，人如果对他恶意，他那个结晶就很丑陋。啊，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些年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啊举出啊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这项的

他那个实验室去参观过一次。啊，那么他那个水啊，是用东京平川自来水厂的水，自来水。啊，那么放了一罐水，放在他的实验室，找5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其他国家，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啊，这个500个人呐、啊，大家呢意念呐、啊，观想啊，东京他那个实验室里面那杯水啊，那他怎么观想啊？啊，就是用祝福的话啊，或者用爱心的话、善意的话啊，这样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啊，用这个意念观想那个水。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了。啊，那么另外一杯水呢？啊，这个500个人呢、啊，也是不同地点、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呢、啊，对另外那杯水呢，就骂他，啊，讨厌他，啊，怨恨他，啊，给他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言语。啊，那么这样，啊，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那两杯水啊，就放到冷冻，啊，冰箱那个冷冻等那个结冰之后，结冰之后，然后再用200倍照相机照相放大200倍。啊，那么那个结晶啊，图案就出来了。啊，你给他祝福的那杯水，那图案很美丽，结晶很美丽。啊，另外呢，一杯水呢，骂他的，啊，给他不好意念的，啊，那杯水啊，结晶就很丑陋。啊，他经过几十万次的实验呢，每一次都是这样。啊，他这个实验呢、啊，证实了水懂得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去参观他那个实验室啊，啊，我看到呢，他那个水啊，有写的，这个有祝福的水啊，有写啊，说这个喝了、啊、对身体健康啊很有帮助，啊，因为那个结晶很好，很美丽。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了、啊，我说他那个水是结缘的吗？啊，他说不是，他在卖的啊，他在卖的啊，他卖那个水，啊、还有卖书。啊，后来呢，我是给他买书，没有买水啊。我想那个水啊，哇，那我们放在佛堂念佛，那比他殊胜多了啊，水就不用买了。啊，但是我买他的书，啊，买他的书啊，根据他这个科学实验的理论啊，可以佐证我们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啊，所以过去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听经。那么一个李昏昏居士啊，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他也都会去参加。他跟他先生呢、啊、去参加。啊，有一天呢、啊，他就约我了啊，说我们到那个三义呀、啊，啊，以前叫那个院里，啊，在苗栗县院里。啊，在院里火车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大兴善寺，那么大兴善寺呢，在大陆上啊，这个西安呐、啊，唐朝的时候呢，就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密宗道场，

啊，他就约我去了，坐火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30几年前，啊，30几年前，啊，坐火车下去。啊，那么坐火车呢，到那个寺院前面呢，买那个空桶子，买个空桶子，说我们去请大杯水，啊，这个喝了对身体有治病的效果，啊，那个时候我在家呢，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我想，啊也好啊，反正去请那个水回来喝啊，看看对身体啊治病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跟他去了。啊，跟他去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还在。那么他都打赤脚，啊，打赤脚，他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么穿的是短褂啊，那个衣服啊都有补丁的啊。他不吃饭，不吃人间烟火。啊，听说呢，他只喝大杯水，只喝水，那就没有吃东西了。啊，那这个禅定功夫也非常之深了。啊，那么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啊，他老人家他是吃水果的，啊，他也是没有吃人间烟火，他吃水果。啊，所以在台湾呢，大家都叫他水果师，啊，因为他只有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但这位无名比丘尼，他连水果也不吃了，就喝水。啊，那他做一个缸啊，如果有同修去过就知道这个缸。啊，那么这个水给人家，哎，都不用拿钱的。啊，你自己去买桶子，啊，去装，啊，然后呢，他都会给我们讲他就用手比的，他也不讲话，啊，他都会比你师父呢是第一的啊，那我啊是最后一个的啊，他比这个，啊，然后就弄那个。树脂啊做的那个念珠108颗的小小大概这么大大概这么大啊树脂啊就是，凡是每一个人去他就送一串啊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就是送那个佛珠啊。然后去的这个请大悲水的这些善信啊，善男信女啊，中午啦、晚上他就是不断煮那个一锅面啊，就是我们台湾那个本土的那个有加碱的那个面。啊，我们去吃面那我跟李芬芬居士去去请那个大杯水，请完了黄昏快晚上了他们就煮一桶面出来，他说我们去吃佛祖面吃佛祖面，那什么菜都没有，就放一点那个芹菜放一点油那这样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那么听说他那个地方啊，很多人去请大杯水，听说呢，神经不正常的啦，癌症的啦，医院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去请那个水喝，哎，都有效，所以很多人去请那个水。后来我出家没多久，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就往生了，他往生之后呢？搬到铜锣，搬到铜锣也好几年现在呢，是搬到三义，搬到三义，那个水现在还有在继续供应大众，我已经很多年没去了现在呢还有在供应大众。

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传记记载啦，啊，常常听人家讲啦，哎，这个念大悲咒水啊，这个治病啊，啊，有的人喝的效果很好。啊，但是呢，那一样那个水为什么喝了会有那个效果？我们也不知道啊，只知道呢，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知道这个啊，但是如何加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啊，这个就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了解这桩事情啊，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现在呢，以前说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是迷信，现在有了啊。现在我们就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跟人家讲，现在有科学依据了，这个不迷信，一点都不迷信。那么最近这一年呢、啊，啊，高雄这个牙医刘医师啊。那么他听到老和尚讲这个经啊，讲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他去买了那个机器啊，去外国进口那个实验水结晶的机器，比江本博士哇那个殊胜太多了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这个水结晶实验。啊，我去年到高雄做三 C 训练哦，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啊，去实验啊，那实验出来说，哇，这个结晶啊非常好，非常美丽啊，一直要我去看呢、啊，我都还没时间去看啊。那么今年四月份我们到香港去啊，这个祭祖做三 C 训练，那么他。派一个他们道场的同修去参加啊，也是带水去做实验，然后带回来，那前几天我们去长春素菜餐厅聚餐了、啊、那放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的确呢，他现在造出来那个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啊，他这个实验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那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实验的机器啊还是很简陋的，还不是很先进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科学依据啦啊，水是矿物质，但是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有见闻觉知啊、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加持这个瓶水啊，这个观想很重要啊，观想要懂得做观，观想啊，那个观想啊属于三昧啊，这个水的效果呢要达到多大的效果啊，跟我们加持观想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这个心越清净啊，加持这个水，当然那个水的结晶啊，那就更好啊。当然，这个喝下去啊，效果就更好，是一定的啊。这个所谓三昧水啊，三昧就是定啊，你心定了，那么这个加持这个水啊。它那个水的质量啊，它就会改变了，啊，就不一样了啊，跟没有加持之前那个水，它那个质量就不一样。啊，因此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比如说诵经啦、念佛啦，都买一些矿泉水。

水就放在佛前啊。那么放在佛前啊，当然啊，多多少少都有效果了啊。那么效果多少，这个就看当时大家共修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当然，清净心的人越多，当然效果就越大嘛，啊，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善女人传》啊，讲这个用这个水啊，啊加持啊，啊很多生病的人啊，喝的都好啊。现在呢，台湾这个山里那个地方啊，啊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啊，他那个大杯水啊，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请那个水。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啊，常常啊，特别是假日啊，那个游览车啊，从北中南部啊各地去请水的人啊，非常多。啊，那么下面呢，啊，一个公案啊，宝光塔碑，唐法通欲护旧塔于拱公山，默念观音，不时累日，感灵泉涌出，聋则病则引之则怪。啊，那么这个是记在碑文里面啊，在宝光塔啊，这个宝光塔有个碑文啊，记载啊，唐朝时代啊，法通法师欲护旧塔于拱公山，护就是修复啊，这个旧塔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塔时间久了旧了。啊，有的倒了。啊，年久失修了。啊，那么他发愿呢，要恢复这个旧塔。啊，在这个山的名称叫拱公山。啊，那么要恢复旧塔呢，他这个文言呢写得很简单。啊，那如果白话呢就要写很多。那么根据这个意思啊，我们去推展就可以知道了。那修复旧塔要不要钱呢？啊，当然要钱了。那钱从哪里来啊？求佛菩萨加持了啊，这种佛门弟子啊。那么这位法师他怎么求佛菩萨加持？默念观音，默念就是说他没有念出声，在心里默念，不时累日，啊，不时就是断食啊，他断食，啊，那常常啊念观音啊，念到都不吃不喝了，啊，那么这个他很精诚，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啊，来帮助他恢复这个旧塔啊，那么有感应了，感灵泉涌出啊，感灵泉就是说那个地啊，哎，有那个灵泉啊，哎，从地上啊涌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灵泉啊，这个泉水呢，它很特殊啊，聋则病则引之则怪。啊，聋子就是说残障的。啊，那个身体弯曲的，四肢不全的，六根不具的，啊，生病的，生重病的，就喝的他那个水啊，那这些病都好了。啊，那么
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理解啊。那他有这么殊胜的感应，你说他要修宝光塔，那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不成问题了。啊，那边有感应啊，啊去发心的人就多了嘛。啊，他就很快就恢复了。啊，那么完全呢、啊，在一个心啊，在一个发心啊，所以不怕这个。不怕这个没有道粮啊，不怕这个道场啊，这个没有人护持啊，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心呐、啊，那绝对啊，佛力会加持啊，所以这个也是修福啊，哎，算是修福啊，所以在《影城回忆录》啊，这个谭熙老法师啊。他也讲了公案，他说一个法师啊，他没福报啊，他想要盖道场啦、啊，或者想要住道场啊，住人家的道场又住不习惯，自己建道场又没办法，那跑来跑去不晓得该怎么办，又不修福啊，不修福。啊，住在人家的道场做事啊，他不愿意啊，不肯修复，那自己盖道场事情就更多啊，但不修复就没福报了啊，住人家道场住不习惯啊，自己盖道场啊也盖不起来，没福报。他没有那个心呐、啊，到最后也是走投无路啊。另外一个法师呢，很老实，他没有道场，但是他住在个山上啊，搭一个矮矮的小茅棚，他也没有去化缘，啊，也没有去做什么，外面去赶什么精忏什么的都没有，啊，他是出家人嘛，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根据这个佛门寺院的一个常规啊，那每一天呢、啊、早晚课啊，晚课啊都要放个小蒙山，他就一个人放小蒙山啊，就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人啊，天天晚上放小蒙山。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放小蒙山也是修福啊，跟这个鬼神众结缘修福。那么有一天呢、啊，一个有钱人呐、啊，经过那个附近，晚上的时候啊，看到哦，很多人呐、啊，大大小小的，很多人呐、啊，往那个山上过去挤过去，啊，那这个有钱人就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呀、啊？啊，那边到底是办什么活动啊？”啊，他说：“那边呐、啊，这是供斋呀、啊，我们要赶快去啊。”啊，那边有人供斋啊！啊，那这个有钱人好奇的、啊，就跟着这些人，哦，那么多人呐、啊，啊，男的女的都有啊，都跟着他们去了。啊，那跟到那个这个法师住的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哎，突然这些人都不见了。啊，不见了，那这个人呢、啊，他觉得，哎，这个奇怪了，怎么？刚才看到那么多人啊，怎么这走到这里都不见了？啊，结果就发现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看到里面一个法师，啊，那就去请问那个法师啦，啊，什么法号啦？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啊？那个法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没有福报啊，啊没有办法盖庙啊，就搭这个小茅棚啊，每天呢、啊、都放小蒙山呐、啊，跟这里

众生结缘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听到他这么讲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啊，他在路上碰到那些人啊，就是鬼神呐、啊。他这边在施食放蒙山呢、啊，他们要来赶灾啊！啊，后来这个人就发心了 啊，拿了很多钱来给他盖个寺院，盖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心啊，那么他就有这个感应。啊，所以这个法通法师啊，你看呐、啊，他在那个地方啊。为了要修护啊那个宝光塔，那么虔诚的念观音菩萨，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下面呢啊是《法华经》传记啊，何须王渠蒙训归正法，又集依般若菩萨。为观世音与此土有缘，命送普门品，并及除。由是此品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那么这个是送普门品除病的。啊，这个《法华传记》记载的。啊，这个河西王居士啊，归正法，有疾就是有疾病了。啊、他遇到了依般若菩萨、啊、遇到一位菩萨叫依般若菩萨、啊、给他讲啊，说观世音菩萨呢跟这个地方的众生有缘啊，啊给他讲啊，你赶快啊送法华经那个普门品、啊、你那个病就好了啊，那么他去送这个普门品啊，果然啊，他病好了啊。所以这一品啊，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现在我们观音三经啊，这个《法华经》的普门品啊，是其中一部啊。所以这个普门品啊，单独流通啊，单独抽出来流通，非常普遍，读诵的人非常多。当然啊，得到感应的人啊也非常之多。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这是讲除一切病故啊，这个是啊给予众生安乐的啊第一项啊第一个例子。那么下面的还有得寿命故啊，那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纪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那我们上星期啊，学习到先师净老和尚的十善业道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四念处的这个诀要啊，一共35条。那么在35条啊，先师净老也给我们讲，这个四念处啊，它的义理啊，无有穷尽啊，要我们用智慧啊来观察这个世间。所以四念处啊是属于观慧啊，这个修观啊啊的智慧啊，观察这个世间啊，才能知道这个世间法的真相啊，才能修清净心啊，才会放下啊，才能啊不染着世出世间一切法啊，所谓啊看破放下。